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22日，星期六，农历7月初10。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安全进万家，科普伴成长，昌黎县多部门联合开展消防安全进社区暨科普小课堂活动；建功有我，岗位先锋杨建，16载匠心酿美酒，实干创新助劳模标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为切实提升社区居民消防安全意识，坚决遏制电动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等违规行为，日前，县委社会工作部、县科协、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住建局、县消防大队、昌黎镇、东山社区等多部门联合举办“安全进万家，科普伴成长，消防安全进社区”暨科普小课堂活动。活动现场，电动车不进楼，安全从我做起的红色条幅格外醒目。一块块电动车火灾警示展板，以真实案例直观展示了电动车违规充电的惨痛后果。工作人员向过往居民发放电动车安全使用须知、家庭防火手册等宣传资料。消防员结合近期典型火灾案例，现场讲解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的危害及法律后果，并耐心解答居民关于充电桩使用、隐患举报渠道等问题。居民爱心月，
3: 对于我们来说还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之前也不知道电动车进楼道还有那个消防通道被占用的危害这么大，所以以后呢，咱们还是不要把电动车放到楼道里边，消防通道也不用占。
2: 消防安全小课堂上，消防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电池入户充电的危害、正确充电方式及火场逃生常识。活动还设置了有奖问答环节，提高孩子们的参与和互动能力。此次活动以小课堂撬动大安全，用面对面传递心连心，真正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让文明新风浸润家园，为构建平安、和谐、文明的社区环境写下了生动注脚。龙翔山雨物业工程师陆学文：
4: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持续常态化开展电动车消防隐患的整治工作，一方面持续加大巡查力度，坚决杜绝电动车上楼、楼道杂物、占用消防通道等违法行为，做到罚现一起整改一起；另一方面持续加大消防安全的宣传，提高全体业主的安全防范意识，让大家真正认识到电动车入户充电的巨大风险。
2: 这是李银孝报道的。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昌黎葡萄酒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杨建，16年扎根葡萄酒生产一线，从车间操作工成长为国家一级品酒师、国家级葡萄酒及国酒品酒委员。他以党员初心、技术创新，在葡萄酒酿造领域走出一条实干奋进之路。2008年，怀揣对葡萄酒行业的热爱，杨建进入茅台葡萄酒公司。他潜心钻研葡萄分选、发酵调控、酒体陈酿等全流程工序，白天跟随师傅学习工艺，夜晚梳理操作要点，研读专业资料。艰苦的车间环境没有消磨他的热情，他常年累月深耕基层，积累了扎实完备的一线实操经验。杨建，
5: 2008年刚入职时，我是一名普通的车间一线工人。葡萄酒酿造呢是慢功夫、细功夫，没有任何捷径可走。精湛的工艺、准确的品评能力，都是日复一日扎根车间、反复实操打磨出来的。我也知道，作为技术工作者，不能局限于完成本职工作，更要立足于企业发展、大局。

0: 担当，脚踏实地的深耕细作，把每一道工序、每一项工作做到极致，不负岗位，不负初心。
1: 2022年，杨健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自己，把党员责任落实到技术工作全过程。历经一线工人、技术骨干、技术中心副主任多个岗位，他始终坚守精益求精的初心，熟练掌握葡萄酒发酵、生产管理、酒体品评、新品研发全链条核心工艺，牵头承担工艺优化、科技创新、品质提升等重点工作，将多年一线实践经验转化为企业提质增效的技术支撑。聚焦车间生产管理难点，杨健主动探索革新路径。他创新推出设备操作二维码管理体系，把冷冻、过滤、陈酿关键工艺标准、操作规范整合至二维码，方便一线的员工随时查阅、标准化作业，为全部项目统设立专属数字化身份证，实现项目统全生命周期精细化管控，节约管理成本，稳定酒体品质。同时他牵头技术攻关，联合团队取得6项国家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让技术创新真正落地见效。杨健深耕葡萄酒品评专业领域，持续精进专业能力，收获多项行业重要荣誉。2021年获评秦皇岛市能工巧匠，2023年取得中国葡萄酒品酒师技能大赛亚军，获评全国轻工技术能手。2025年被授予秦皇岛市劳动模范称号，诸多荣誉是对他16年扎根一线、坚守匠心的充分认可。杨健，
0: 其实所有的工艺创新、管理革新，都源于一线生产的实际痛点和真实需求。二维码数字化管理、项目统全周期管控等措施，就是为了破解生产难题、规范生产流程、稳定产品品质。未来，我将始终坚守匠心初心，深耕葡萄酒酿造、酒体品评与新品开发领域，持续攻坚工艺创新，优化生产技术，把积累的实战经验转化为产品升级的动力，用心打磨每一瓶美酒，以实干担当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 这是张玉书报道的。
2: 学习专栏，
1: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广泛深入地察民情、听民声、惠民智，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合力，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逐步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别，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好满足群众在就业、教育、社保、住房、医疗、养老、婚嫁、生育、托幼等方面的需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庞颖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

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2: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0: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3: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4: 好嘞，张总。
0: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5: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0: 真的好累啊。
6: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2: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6: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7: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
0: 亲情放在我面前，
7: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7: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8: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
0: 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6: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7: 哎，不行啊。
5: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6: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5: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8: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他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9: 我爱你。
7: 傻了吧你？
5: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8: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咱们说一个菊化为止。菊化为止这条成语出自晏子春秋。晏子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他是齐国的宰相，在外交上建立了很多的功勋，但是这个人也有一点缺点，或者叫做不足之处。什么毛病呢？个矮，比一般人矮不少，所以很多人都管他叫晏矬子，有的说晏矮子。但是由于他自个儿的才华，很多人也不敢小看他。有一次啊，这晏婴出使楚国，楚王知道晏子来了，说这个晏子不是小个儿吧，好，让他进我的宫的时候，在宫门那个地方，在旁边侧门进。他这宫门呢，当间一个大门，两边俩小门，他让这晏子在小门进。这里面有一点讥讽晏婴个小的意思，说晏子来了，到在宫门外边，旁门人一说请您在这门往里进，这燕子一看哟，燕子心想，你那边有大门不让我走，干嘛让我走这小门啊？当时燕子灵机一动，他非常机敏，就问这楚国的臣子，就问他们说，楚国你们这是人王帝国呀，据我所知，一个出使别的国家的使臣到在这里的时候，这个接待规格它应该是这样，如果你们这个国家是人王帝国，就应该走人走的门，旁边我看你们这个小门，这一般是狗走的门呐，说明我走错了，我没到人国来，而是到狗国来了。燕子一说这句话，这臣子马上禀报楚王，楚王一听非常尴尬，楚王说那就让他走正门。于是从正门把这晏子就迎接进来了。可是楚王呢又安排了一件事，这是在晏子没进来的时候他就安排好了的。正在吃饭喝酒之际，就在他的桌子前面有两个楚国的军士压着一个被五花

榜的人在这路过，路过的时候楚王故意的就问了一句，哦，抓住一个贼呀，哈哈，他是哪儿的？齐国的。齐国的，哦，好，快快压下去，压下去。他这楚国的士兵把这盗贼压下去了，楚国的士兵把这盗贼压下去之后，这楚王一转身就问晏子说，燕丞相，您是来自齐国，您看见了吧，刚才抓的这个盗贼是齐国的，我早就听说齐国盗贼多，这回抓的这个还是齐国的，是不是贵国盗贼特别多呀？啊，这晏子一听心里就明白了，这是在酒席宴前有意的贬低我们齐国，讥讽我们。所以晏子那个头脑思辨能力特强，马上就反应过来，立即回答说，大王，您说的这话不对，据我所知啊，生长在淮南的那个橘子树上的橘子，它叫橘子，而且那个果实吃起来非常的甘甜，特别的好吃，但是如果把这个橘子挪到了淮北种上，他接的这个东西也是橘子的形状，但它不叫橘子了，它叫枳子，这个枳子呢又酸又涩，就不好吃了。为什么在淮南叫橘子，到了淮北就叫枳子了？为什么在淮南的甜到了淮北就不甜就酸了呢？这就是水土的关系呀，您知道吗？人也是这个意思，在我们齐国很少有盗贼，可是到了楚国就都变成了盗贼了。当时楚王老太太吃炒面闷口没词儿了，所以这就留下这个成语菊化为枳。这意思是说呀，一个人受这环境的影响就会有变化的。接下来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开门一道，出自三国志孙权传。三国时期东吴这个地方最早的首领叫孙策，人送外号小霸王。孙策这个人呢喜欢行为打猎，这天孙策带着手下人出去行为打猎，到这树林子这儿，忽然间在树林子里边出来三个人。孙策一瞅那三个人，他心里奇怪，因为这个地方是他官用的围场，平常人等是不准进来的。孙策就问他们说，你们三个人是哪儿的？这三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拿着弓箭说，我们是射鹿的。孙策说，你们是射鹿的，这个地方闲杂人等是不准来的，你们到这里来肯定行为叵测。可是其中这有一个人就说了，那您能对我怎么着呢？孙策这第二支箭已经搭到弓上了，啪一箭，为首的那个就把他射死了。把为首的这个射死之后，后面那两个慌慌张张的摘弓抽箭，对着孙策就射过来了。孙策躲闪不及，面颊上中了一箭，他可没想到这箭呢是毒箭。孙策后边的人就上来了，上来之后自然把那两个也杀了。那么这三个人是干什么的呢？原来呀，这个东吴的吴郡的太守，此人姓许，叫许贡。许贡跟孙策两个人有些不和，所以说这个许贡啊就暗地里给汉献帝写过一道本章，他说，小霸王孙策独霸江东，此人刚愎自用，脾气暴躁，而且拥有重兵，陛下对此人要多加防范，希望您能把他调进京都，给他一个重要的职务，就放在您的眼皮底下看着，不然的话他肯定要把江东地面割据成患。他这个本章是给汉献帝写的，万没有想到被孙策手下人给截获了。那孙策什么脾气，一看到这个本章当时就火了，孙策当即把许贡杀了。

么这个许贡手底下还有几个门客，有一些募兵呢，其中有这么三位抱打不平，就想着刺杀孙策，他们埋伏到围城。

权来看望他。孙策抓着孙权的手就说了，好自为之，顾全大业吧。说完这句话，孙策死了，孙权放声大哭，这一哭而且还止不住了，一劲儿在那哭。这个时候东吴的大臣张昭来劝孙权说，主公啊，您可不能再哭了，现在是豺狼挡道，奸人四起，您如果光沉陷在悲痛之中，不执掌东吴的大业，就等于是开门一道，就是您把门开开，捉着一把强盗请进来，现在您得顾全东吴的大局。他一说这句话，孙权当即止住了哭声，成了东吴的主公，创立了魏蜀吴三分天下。开门一道这句话就是张昭劝孙权时候说的一句话，就是说自招祸患，引狼入室的意思。今天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一身两义，出自梁书。南北朝的时候啊，有一个梁朝，梁朝有个大臣姓张，叫张旭，张旭有个儿子叫张冲。张冲应该说出生在官宦之家，这张旭啊，时而想到自个儿的儿子，但是一想到工作，马上把儿子就又忘了。张旭啊，在外地为官，这回请了假，坐着船走水路要回家，这个船到在他们家的城郊这个地方就应该上岸了。他这个船一停，张旭又打这个船上走下来，正准备着换马，骑着马进城回家，突然发现就在这个岸边上有一伙子小青年，哎呦，那个穿的戴的都很阔绰，肯定家里边都有些个来路，不是官员就是富商。其中有一个最显眼的，左胳膊上架着鹰，右手牵着狗，跟那几个招呼着，哎，快点让那边那船快过来，我们好过去啊。这张旭一瞧这伙子小青年，有的拿张杆的，有的架鹰的牵狗的，还有的拿着桶的，有的拿着东西拿着吃食的，他仔细一看，谁家孩子？就是他家孩子，就他儿子张冲。这张旭一看面前这小伙子就是张冲，可把张旭给气坏了。张旭心想，小子闹了半天你出息到这样了。这张旭往前就走，当走近的时候就喊了一嗓子，那位公子请过来。张冲往那边一挥头，哟，我的妈呀，我爹来了，架着鹰牵着狗赶忙走到跟前，扑通就跪下了。张冲啊，你一身两义够累的，一身两义这条成语啊从这儿就出来了，就说你一个人干两样活，你看这又架着鹰，这又牵着狗，你够忙的。张冲，我忘了你今年多大了。老爹爹，您把孩儿岁数都忘了，我今年29了。什么？你还知道你29了？我问你，你29干什么了？你整天游手好闲，吃喝玩乐，跟这些不三不四的狐朋狗友，你架着鹰牵着狗可哪玩去，是吗？哎，老爹爹您别生气呀，孔子说30而立40而不惑，您说我今年29，是我知道29了，我不还没到30呢吗？没到30就我还没到而立之年。老爹爹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好嘞，瞎子，有你这句话我记着，我今天我也不骂你，我也不打你，我就等着明年，等你这耳力之年，我看你的成效。说完这句话，这张旭上了马回家了。这张冲你还别说，这年轻人就怕没志气，就怕没信誉。这张冲说了话讲信用，说到做到。

就打当年开始认真读书，专门研究老子易经，一年多的功夫，这老子跟易经研究出来名望来了。很多人都知道这张冲是有学问的年轻人，没用多久就连当时的皇上都知道了，皇上让张冲到朝中去做官，最后做到户部尚书，比他爹那官做的还大。所以我们就说嘛，年轻人就得有志气，光嘴上有志气不行，得付诸于行动。张冲这个人就是这样。所以第一条成语呢，就是一身两义，就这样留下来了。一身两义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一个人我干两样的活。接着再说这第二条成语，今天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名叫十室九空，出自宋史于禁传。这宋朝啊，有一个叫于禁的大臣，在朝纲中这个人刚直不阿，敢于说话。大家都知道啊，宋朝有一位名臣叫范仲淹。有一次范仲淹向皇上进奏一本，这个本章呢是弹劾当朝的大臣的。结果范仲淹这一奏本章，皇上看完了本章，不但说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反而对范仲淹有了看法。皇上就说，范仲淹，你出言无据，胡说八道，不应该随意的弹劾同僚。怎么办？要把范仲淹降职连外，把他贬走，上外边做官去。皇上一生气，一说这个话，满朝的文武大臣没有一个敢说话的。可这个时候，这于禁给皇上进了一本。于禁这本章是怎么写的呢？于禁跟皇上就说呀，说是范仲淹向您弹劾朝中大臣，本身没有过错，您是皇上，大权在您手里掌握着，您愿意对他惩治就惩治，不愿意惩治，比如说他弹劾的有出入，您不办他就得了。如果说您把范仲淹因为弹劾别的大臣就把他贬到连外，那以后别的大臣谁也不敢跟您说话了，你耳朵里边就听不到别样的语言了，听不到忠臣进谏了。他本是出自爱护皇上，说了这么一番话，写在纸上了。皇上看完之后，哦，这于禁跟范仲淹是同党，那好吧，连他一块儿都贬到连外去，这倒了霉了吧。这于禁跟着范仲淹一块儿也走了。这是说在宋太宗年间，后来宋真宗登基了，当时宋朝的国势日渐衰弱，真宗皇帝意识到这点了，所以他设立了一个谏言之臣，谏言官。那么这个谏言这一块，也就是说大臣向皇上直说呀，有这么一个机构，谁来负责呢？他把这个于禁给调回来了。于禁回来之后还真就尽心职守。当时在东京汴梁啊出了个事儿，什么事儿呢？东京汴梁有一个灵感塔，就是一座塔呀，这个塔呀着了火了。这塔着了火之后呢，塔烧塌了，但是塔里边有这个舍利，所以有的这个大臣呢就向皇上进言说，这个塔着了，这舍利居然安然无恙，这就说明佛也显圣了，这个塔应该把它修起来，你要不把它修起来就对不起佛爷。于禁听到这句话之后，就向皇帝进奏一本，说现在我们国库空虚，百姓流离失所的甚多，十室九空。十室九空啊，就说十间屋子有九间空着，老百姓没有待的地方，我们怎么能拿出钱来修这塔呢？您别听大臣说那些话，说佛爷显圣，那个舍利没坏，那舍利塔一塌埋在土里边了，烧不着它，它自然不坏。佛爷真要显圣的话，那就别让那塔着火呗。佛爷真要有灵的话，那就让老百姓别流离失所呗。所以于禁这番进言是皇帝采纳了，十室九空这条成语就由这儿留下来了，就说黎民百姓流离失所这么一个悲

0: 惨的境遇。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0: 这期说哪条成语呢？
1: 先给您说一个奇货可居，出自史记吕不韦传。
0: 这个秦昭王啊，在位的时候啊，他定立了自己的接任太子，就是安国君。其实安国君不是老大，那么为什么定了他呢？因为这老大死了，确立了安国君为太子。
1: 这安国君呐，有20多个儿子。说他怎么那么多儿子？他媳妇多呀，啊，都是好几房妻妾呀。
0: 安国君这20多个儿子，按说是哪房夫人生的都有，
1: 但是这儿子的母亲不见得都是安国君所得意、所喜欢的。那么安国君最喜欢谁呢？最喜欢的就是华阳夫人。
0: 华阳夫人长得漂亮，啊，为人好，跟安国君投脾气。
1: 那么安国君就把华阳夫人定为正室夫人，就是正室啊，正室的夫人。
0: 将来安国君要是当了皇上，那么她就是正宫皇后，就这么个意思了。
1: 但是可也有一样，这个华阳夫人没有子女，她没生养，
0: 20多个儿子里边没有一个是她亲生自养的，华阳夫人也引为遗憾。
1: 那么这20多个孩子里边，其中排行第10的这位叫子楚，
0: 这个子楚的母亲呢叫夏姬。
1: 这夏姬呀，安国君对他很不得意，正由于对他母亲不得意，所以就把这个子楚呢派到赵国去了，
0: 派到赵国当质子。战国时期呀，有这么个规矩，国与国之间说我们两个友好，我可以把我的儿子放到你的国家去，
1: 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活人质，
0: 以此证明两国关系永远好。一旦一不好了，你儿子在人家国家呢，啊，人家就可以收拾你儿子，就这意思。
1: 话说回来，好孩子他也不往那国外那送，
0: 所以他把这个子楚呢送到赵国去了。
1: 这子楚在赵国生活得很艰难。就在这个时候，
0: 有一个大商人叫吕不韦，
1: 这个大商人吕不韦到赵国首都邯郸去经商，
0: 听说子楚在这儿，而且他也见到了子楚，
1: 他心里边对他产生一种怜悯。
0: 接着他自己又一思考，他想这个子楚奇货可居，这就这条成语就出来了，奇货可居啊，经商的把什么都看成货，他把这个子楚这太子也看成货了。
1: 当然他现在还不是太子啊，是太子的儿子，他把这子楚看成是货了。
0: 他觉得这个货我要经过一番处理有大结果，所以他在这邯郸就见了子楚。吕不韦跟子楚一见面，跟子楚就说了，
1: 说您知我为什么找您吗？子楚说，您说，
0: 我就想着让您这个门口啊再大一些。
1: 子楚一听就笑了，说我知道您是有名的大商人，家臣万贯，身职万贯，您动脑子想的是您自个儿的门口怎么大，您干嘛想我这门口大呀？
0: 吕不韦说，你不知道啊，我想的是让你的门口大完了带着我的门口再大。
1: 明白这意思了吗？
0: 子楚就明白了，说愿听您的教诲，您说什么意思？吕不韦说，我知道您在20多个皇子里头您排行第10，在当家，现在是昭王在位，昭王如果死了，安国君继位之后，那么安国君死了再继位才轮到你这辈儿，
1: 但是你这辈儿上面有大的下边有小的，没有您的份儿。
0: 再者说了，您的母亲夏姬也不是安国君所喜欢的，冲这一条您怎么能够继王位呢？我有办法让您继承王位。这子楚一听当时就愣了，说你有什么办法？吕不韦说，我愿出重金给您，一方面您在这里在赵国广交豪杰，方方面面的人你都交往，形成一种社会影响，我呢回去给您打点华阳夫人，
1: 华阳夫人
0: 那是安国君最喜欢的妻子，立为正室，而他没有子女，这20多个子女谁也跟他不近，唯独您跟他近，让华阳夫人把您视作亲生，您就有可能继承王位。这子楚一听，有道理，那好吧。于是两个人商定好了，吕不韦拿出了500金给这子楚，让子楚就在赵国广交朋友，方方面面的是政界的经济。

界的各个界名流什么人物都交往。另一方面呢，吕不韦又拿出500斤买了一些什么珍珠啊、玛瑙啊、钻戒呀、等等贵重物品，什么衣料啊，带回去了。到了秦国，吕不韦认识这华阳夫人她姐姐，通过她姐姐把这些东西交给华阳夫人，让她姐姐告诉华阳夫人说，子楚在赵国谁也不惦记着，就惦记着华阳夫人。因为什么呢？因为华阳夫人没有亲生的子女，只有她才有这份孝心。华阳夫人听她姐姐一说子楚在赵国如此想念着她，华阳夫人受感动了。接着又一打听，这子楚在赵国行为甚好，交了很多朋友，而且赵国上下都称赞子楚是个人才，是个能人，最后就使得华阳夫人把子楚认为己生。华阳夫人就跟这个自己的丈夫说了，安国君说，这个孩子比我亲生的我还要疼，这孩子心里有人呐，他对我尽孝心呐，我看呐，将来你要继承王位立太子，不能立大的也不能立小的，就立当家这个，就立子楚。这样一来，这安国君心里边就有了数了。后来秦昭王宴驾，安国君登基，登基之后把子楚由赵国就接回来，不但说接回来，而且就立子楚为太子。吕不韦这个运作，或者叫做这个炒作，成功了。最后安国君宴驾，子楚登基，子楚这一登基呀，就封吕不韦为宰相。吕不韦不是商人吗？一跃而成为一个大官。后来直到秦始皇登基，这吕不韦还被称作中富。你看这个商人有头脑没有？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呀，奇货可居，就出自这里。就是说它是一个好货，不急着去卖，运营到一定时候再去出手。今天呢，先给您说这第一条成语，叫三使涉河，出自吕氏春秋。这个孔子有个弟子叫子夏，这是孔子比较优秀的一个学生。在孔子死了之后啊，魏文侯，就是魏国的魏文侯，对子夏很看重，特意把这个子夏呢请到了魏国，让他来给讲课，就是讲学呀。当然了，这子夏是孔子的弟子，到在魏国所讲的就是孔子的那些理论，孔子的主张，孔子的观点。那么在魏国讲学，这么一讲效果不错，魏国的国人都传颂。这么一来，这个晋国就知道了。晋国知道呢，晋国的这国君就向子夏发出来邀请。这么一来，子夏一听，那就去吧。他是很希望在那个各个国家之中都讲述他老师的这个观点理论，这样的话就扩大了他们师徒的这个学术与影响。说子夏这天就奔晋国去，往晋国去，那个时候的交通不是太发达呀，是吧？除了骑马就是步行啊。说子夏呢骑着马去的，走着走着走到这半路上了，前面一条大河拦住道路，子夏就从马上就下来，站在这河边上等船，等摆渡啊。这个船呢已经是到对岸去了，眼瞅着那个船又打对岸往回来，这得需要有一个过程。船呢往这儿来，这边呢有几个渡客都在这儿等着，子夏也站在这儿。可这旁边呢就有一个读书人，这个读书人手里边拿着书，但在那个时候那个书还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纸的书，是那个竹帛的那种书，哎，拿这个正读。子夏呢开始没注意，无意中就听这个读书人呢在这念：晋军三使涉河，
进军三尺射河。

这个读书人把这一句话重复了两三遍，为什么呢？这个读书人就觉得三尺涉河什么意思呢？好像没明白。由于是没明白，所以他就一个劲儿的重复，重复了四五遍。这子夏在旁边瞅着，子夏就走过来了。子夏说：“您刚才读的什么？”啊，我说：“进军三尺涉河。”子夏说：“我看看，什么三尺涉河？”这个读书人说：“对呀，您看这不是三尺涉河吗？”子夏站那儿琢磨了一会儿，子夏说：“您呐，您读的不对，有两个字可能是错了，三尺涉河解释不通啊。我觉得正式写对了，应该是己亥涉河。己亥，己呢，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那个己，亥呢是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最后那亥，己亥。”就是古时候这个日子啊，这个月份啊，这个年呢、啊、往往用这个天干地支来称谓，说己亥涉河，这能通。说在己亥日，在那天过河进军吗？头前进军是队伍，己亥是那个日子，过河是他的行动，应该这样解释。很可能是抄这个书的人笔误，他呢把这两个字儿，因为近似，因为这个己和要是或者要写连了看不清就成了三了，亥呢要是看不清就成了史了。史是什么呀？史就是猪啊。说你不能说进军三头猪过河，他就不通啊，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读书人一听，哎呦，对呀，您先生说的太对了，请问您是哪位？我叫子夏。哎呦，您可是个大学者，您是子夏。说这读书人那简直佩服的五体投地。这个子夏这个人治学精神非常严谨，尽管跟他说完了这话了，过了河之后，到了晋国，在讲学之前核实了一下这个事儿。说到底还是三尺过河还是己亥过河，一核对果然有这个事儿，是己亥过河，三尺过河那就是错了。这道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三尺涉河就是说讹误传说，抄写之错，就这个意思。接下来我们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一揆以足，出自汉书，但是他说的是古代的故事。中国古代最盛名的君主有尧舜禹，尧舜禹这舜接替了尧的这个王位，舜接替王位之后呢，让大禹治水啊，搞好了天下的水利，然后老百姓都安居乐业，百姓们过上好日子了。但是这舜呢又想到了要培养教育百姓的思想，要提高百姓的素质。怎么样能提高百姓的素质呢？要让百姓们懂得礼义，懂得音乐。所以这舜呢就告诉手下的臣子，要找一个精通音乐的人，我要见见他，让这个人向百姓们传播音乐知识。后来这些大臣们真就找来一个，这个人就叫揆。这揆呀、啊、就是三峡里边揆门那个揆，就那个字儿。这揆找来之后就见着舜，见舜之后这舜就问他说：“你懂音乐吗？”揆说：“略知一二。”听起来还很谦虚。舜说：“你要是知道音乐的话，你先跟我讲一讲。”于是这个揆一讲，这个音乐的乐理知识非常丰富，非常精通，而且知道的道理很深邃，道理是知道了。这舜当时就说了，说你能不能给我写首曲子欢快的。于是他马上就写了一首欢快的曲子。写了一首欢快的曲子之后，舜接着又说了，你能不能给我创作一首悲哀的曲子。于是这

0: 奎就立即挥笔写了一首悲哀的曲子。写完了悲哀的，这舜就又说了，你能不能给我写一首自然平静的曲子。于是这奎就又写了一首自然而平静的曲子，写完之后哼哼出来了。这舜一听，奇才，少有的奇才，所以舜对这奎就非常的赏识，于是就让他当了主管音乐的官员，向全国的老百姓传播音乐知识，甚至让全国的老百姓教唱大家传唱的歌曲。这么一来，后来有的臣子呢又发现了音乐人才，来向舜推荐了，说又有谁谁谁音乐懂得很多，让他来吧。当时舜就说了，一奎足矣，说这个一奎啊就够了，已经足够了，不用再来别人了，说一奎已足，就这么流传下来了。一奎已足流传下来之后是什么意思？就是好人才，一个就顶十个，有一个就够了，就这么个意思。好了，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1: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金子，
3: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2: 哎呀妈，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1: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这回说哪条成语呢？给您说一条焦鹿之梦，出自列子周穆王。他说的是啊，古代有一个打柴的樵夫，到山上去打柴去了。可是还没等他打柴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跑来了一只鹿，梅花鹿。这个鹿啊是瘸着腿跑来的，不知在哪受了伤了，一走一瘸，一走一瘸。这个樵夫一看高了兴了，说这是送来的一条鹿啊，于是他拿起这打柴的扁担把这个鹿给打死了。把这个鹿打死之后，这樵夫当时就合计啊，这鹿我不能马上把它拉着走啊，马上拉着走我得打柴火呢，所以呢把这个鹿就扯到一个山沟里头，用那个芭蕉叶子把这个鹿盖上，上面呢再弄些个烂草也盖上，别人发现不了了，然后自己这才打柴。柴呢打完了，天呢也快黑了，柴火挑子弄好了，他开始找鹿了，到这个山沟里边找这鹿啊。哎，怎么找不着了？他忽然怀疑自己的记忆力，有这事儿没有啊？不是我做了个梦吧？得，找不着那就是没有啊，可能是我做了个梦。回去吧，挑着这挑子柴火往山下走，往山下一边走着碰上本村里的一个邻居，往山上去办事儿。他一边走嘴里边直叨咕，不像梦啊，他是真的，那怎么就找不着了呢？啊，他邻居就问他呀，说你叨咕什么呢？啊，我呀上来打柴的时候发现有一只瘸鹿，我几扁担把它就勒死了，勒死之后我就弄那沟里头，拿那个芭蕉叶盖上，上面还盖了些草，你说我打完柴再找怎么就没了？我就合计，你说我是不是做一梦啊？那因为我这大白天我怎么做梦啊？你是怎么回事啊？他邻居一听就笑了，哎呦，那谁知道啊？那你走吧。他下了山了，他下山之后，他邻居上了山了，他邻居顺着他说的那个山沟就找去了。其实呢是两条山沟，他藏路的那山沟啊，他最后一找，找的不是那条，是找的另一条。他邻居到这儿反而找着了。这就叫焦鹿之梦，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糊里巴涂，自己怀疑自己的记忆，后来用这条成语呢也是用作焦鹿之梦，就是人精神恍惚，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列子这个成语后头呢还叙述他的邻居回去之后，这个樵夫呢又做了个梦，梦见是他邻居把这个鹿拿去了，两人最后又打官司把这个鹿还又分了，后边我们就不用说它了，但是到这里这个成语已经算是交代明白了。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黄粱美梦。黄粱美梦这条成语出自枕中记，他说的是唐朝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一个姓卢的书生，这个书生啊苦读诗书，但是家境贫寒，想着求取功名屡试不中，就老考也考不上。这个书生最后是穷困潦倒，

心情非常不好。这个书生啊，有一次到邯郸去访一个朋友，到邯郸呢就住到店里了。住到店里之后，同时跟他住店的还有一位道长，这个道长自称俗家姓吕，这位吕道士。书生一看这个道长不同凡响，仙风道骨啊，一部花白的胡须，根根透露，条条透风。一瞅这个道长有道行了，这个书生就跟这个吕道长就说了，说道爷，听说您这出家之人都懂阴阳善易卜，您会算卦吗？这道长说，你什么意思啊？问我这话什么意思？这卢生就说了，说我这个人呐，太倒霉了，我这一辈子什么好事也摊不上。你说我是个读书人，到现在考取功名考不上，您给我算算，我这辈子倒霉得倒到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能转运？这吕道长一听就笑了，啊，我问你，你想要怎么着？我这个读书人靠的是十年寒窗苦，能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啊，我能够为国为民出力报效，我能够紫袍金带战力超纲啊，我想的是这个呀。啊，你想这个呀，好办。说着话，这道长从他那个兜里边掏出一枕头来，把这枕头往那床上一放，哎，你睡一下，你所要的就都来了。啊，什么意思？你就睡觉吧，睡觉。这书生一看这道长挺神，好吧，让我睡我就睡吧。这书生刚要睡觉，一看那店里掌柜的正在那做饭呢，焖的是什么饭呢？是那个黄米饭，叫黄粱米。这个黄粱米一种说法说就是那黏米饭，另一种说法呢说古代有一种米比一般的小米粒儿大，又叫竹根黄，但是产量很低，可能后来没有了。但是那种米焖出来的饭特别香。掌柜的正在焖饭呢，这书生呢就跟那掌柜的说，掌柜的，饭熟的时候叫我。掌柜的说，哎，您睡吧，您睡吧，我饭熟的时候叫你来得及，早着呢。这书生就躺下了，躺下一会儿的功夫他就睡着了。哎呦，这书生睡着了之后就开始做梦，先是梦见自己呀跟清河郡全郡最漂亮的一个姑娘结了婚了。结婚之后，这书生跟这姑娘走在街上，所有的行人都对她投来羡慕的目光。这卢生心里边美满足，结了婚之后接着就给她生孩子，没用多久她自己觉得又生了五个孩子，都是男孩。孩子们都上学之后呢，这卢生呢赶考得中了进士，金殿上见了皇上了，皇上说他那个字儿写得特别好，而且让这书生做官，开始让他做节度使，在连外做官，最后调进朝中当这个御史台，最后做宰相。现在他这五个儿子又都娶了妻，又都生了子，有孙子有孙女，一大帮孩子。这个宰相他觉得自己到了70多岁了，应该退休了，皇上还不让他退休，说你现在精神头很好，你接着干，一直干到80多岁了还不让退休。卢生就觉得，哎呀，我该休息休息了，不让退。这天在院子里边，这宰相就跟这一帮孙女孙子在一起玩，哎呦，这卢生高兴，看着这第三代人一边乐一边瞅着他们。其中有一小孙子就给他捋这胡子，他觉得这胡子越捋越舒服。这小孙子捋着捋着把这胡子弄出了两根来，往手指头上一绕，嘣儿给拽下来了。这书生觉得一疼，哎呦，醒了一看呐，还在这床上倒着呢。再往地下一看，掌柜的那饭还没熟呢，这个吕道士就在他旁边坐着冲他笑，怎么样啊，是不是你想要的都来了啊？是啊，哈哈。
太快了，这一转眼就又都过去了。所以这就是这个成语黄粱美梦的出处。黄粱美梦，像人说不可奢求过望，奢求过望往往是虚幻的。另一种呢，黄粱美梦说人生如梦，非常的短暂，富贵荣华转瞬消逝，就是这个意思。

0: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
1: 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2: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17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3: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结识人聊天下。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点半到10点钟，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直接来找到我。同时呢，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您可以直接调频锁定 FM 97.8兆赫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石恩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的消息，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近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发布消息，河北省对符合条件的重点行业领域企业的重点群体给予个人社保补贴，政策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底，包括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等在内的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并在2026年按照规定为其新缴纳或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河北省按照个人实际缴费额的25%给予社会补贴。符合条件的企业或劳动者可前往所在地人社部门办理申请，个人还可在河北人社 APP 上进行申请，每人累计享受补贴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利好政策延续，护航重点群体就业。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消息，电子坐便器、电热毯等产品3C 认证实施要求调整。10月1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关于发布电子坐便器、电热毯、电热垫儿及类似柔性发热器具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的公告将会正式实施，明确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管控重点，加大症候监督力度，细化抽样检测要求，对企业实施更科学的分类管理，覆盖电子坐便器、电热毯、电热垫及类似柔性发热器具 3C 认证全链条，压紧压实认证活动各相关方的主体责任，严把产品质量关，筑牢居家用电的安全防线。好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呢，已经突破了100亿元。那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0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7天破1亿元，观影人次和场次持续呢创下了历史新高。像《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玛的情书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的前5，影片风格迥异，类型呢互补，合力贡献了暑期档的超50%票房，佳片集聚，那点燃了观影的热潮。那稍后我们在今天的有话好说环节当中，也会跟大家呢来聊一聊最近呢被大家呢所关注到的一部电影叫《牛来》，我们稍后在有话好说环节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我们接下来呢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于任夏的《凭什么》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
1: 资讯速递。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点半到10点钟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杰神聊天下。好的，那么在这里孟然问候朋友们上午好啊，今天你的心情还好吗？

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关注一下梦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梦然就能找到我了。朋友们，有人说呢，一个人呢，唯有向内扎根，不断自省，才能生出向上生长的力量。人生啊，本来就是一场漫长的探索，沿途的每一步都在悄悄地塑造着后来的你。当反省呢成为习惯，自律融入日常，自洽化为心境，你会发现生活从来不会亏待认真对待自己的人。那些沉淀与打磨，终会酿成属于你的精彩。所以说，新的一天继续，让我们在沉淀和打磨当中，让自己成长和进步。

们刚刚呢，在我们的话题环节当中呢，孟然要在资讯环节当中跟大家呢聊到的这个影片哈。那我说到了有这个牛来啊，这牛来呢，他确实打磨的大家认为不怎么着，不是很精细的一部作品啊。大家都说画面呢粗制滥造，零物件，极低的成本，当然也就是因为这个引发了大家的热议。但是虽然说呢，他没有呢很精细的打磨，而他却真的是火了。牛来这部电影你看了吗？

最近呢，一部叫《牛来》的电影成为国内的电影院线最出圈的存在，没有宣发铺路，没有主创的路演，没有话题的预热啊，这电影牛来靠着极致粗糙的成片质感，在上映十余天之后呢，突然引发了全网的爆火，也登上了热搜，票房和排片逆势暴涨。是折磨每天。说到这部电影呢，普通观众呢最不解的地方集中在影片的过审的逻辑啊，不少人呢疑惑说，这个观感如此粗糙的作品，为什么能够顺利拿到这个许可，然后呢登陆院线呢？一线的院线发行人员也坦言自己的直观困惑，24年的龙标，那就是呢内容层面过了。24年的龙标啊，那内容层面呢不违法乱纪也就算了，供应证也有，就是说呢第二道技术层面也没问题，这就很匪夷所思了。这是呢一线院线发行人员他们的困惑。那大家看了这部影片吗？大家怎么去看的呢？事实上呢，针对外界对院线电影审查的普遍的误解，一位资深的动画电影制作人呢向记者解释说，事实上电影的技术审查只聚焦影片的放映安全性与稳定性。那么说到牛来这部电影，根据呢这个灯塔的专业版的真实数据哈，这部电影呢是6月5号呢正式公映的，上映初期呢长期处于呢近乎裸映的状态。什么意思呢？我跟大家来说一个数据哈，就是说前10天累计票房仅7711元，前10天的累计票房7711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也就是说总观影人数10天这个人次不足以300，那最低的这个单日票房跌至188元啊，转折呢发生在了8月14号之后。发生了什么呢？社交平台大量观众呢分享观影的体验，玩梗二创，那么影片热度呢快速的扩散，影院呢顺势大批量的加场，单日票房排片规模接连走高。到了8月15号，影片的累计票房呢已经破了21万元，是过去呢上映以来总和的10倍有余。那么上座率呢飙升至8.4%。预售的数据呢，平台想看人数啊，这个持续走高。所以说呢，可能听到这儿或者是看到这儿呢，大家呢可能心情都是一样的哈。有人就想，为什么凭什么突然这样的一部粗制滥造的这样的一部电影为什么就火了呢？那我们来看一看哈，一位呢观众抱着打卡猎奇的心态走进了影院，让这部呢原本无人问津的小众动画意外跻身暑期档的话题中心。这部电影啊，它呢是86分钟的一部长片，然后呢它呢是两个人搭起来的草台班子。牛来呢最初出圈哈，是因为呢它堪称史上的最离谱的动画，画面的粗糙程度到了辣眼睛的程度。刚才我说到了，说这个两个人的草台班子，这两个人谁呢？母子二人。除了呢对外释放一些呢意境精良的国风水墨海报，观众呢走进影院呢收获的观感却是低精度建模，人物动作卡顿，场景简陋重复，穿模问题频发，可以说呢每一帧都在让人发笑。

有网友呢调侃啊、说这个有点小游戏的画质，也有人说不如普通的 AI 动画习作，相关的玩梗话题呢也快速呢登上了热搜，不妨您现在来看一看哈。那在这儿呢，我也提醒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同步直播。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这部电影突然就火了。那为什么说这部电影呢？这部电影它跟其他的电影不同在哪儿呢？两个人搭起来的草台班子，有人说呢，这部电影确实呢是画面粗制滥造，零物件哈，那让大家呢感觉起来真的是没有什么成本，但是呢每一帧都在笑。影片长度呢86分钟，前十天呢达到的是十天的这个播放的是7711元。所以说朋友们，您想一想这部电影它最初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但是呢恰恰呢就等到了这个电影呢它在上映几天之后突然之间就被大家看到了，持续走高。所以说这部电影呢还真的是让大家呢挺新鲜的。我觉得很多的人呢之所以去看这部电影，可能也是怀着一种打卡好奇的心情，您说呢？好的，继续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这场关于呢这个牛来的电影的评论哈，大家怎么来看这部电影呢？这部电影你看了吗？我是孟然，在这儿继续恭候着您的参与。

好的，朋友们，我们继续呢，听着这样的一首快乐的歌曲，继续跟大家呢来互动。今天呢，关于《牛来》这部电影。可以说呢，关于牛来呢，大家呢相关的玩梗呢，也在这个网络上呢登上了热搜。大家不妨此时呢，您来搜一搜，看一看是不是很热呢？线下的观影氛围呢，也彻底呢打破了常规，多数场次呢全程的笑声不断，观众呢不再专注剧情本身，更多的是带着围观猎奇的心态打卡观影的。哎，我觉得也是。如果说呢，单纯让我去看一部电影，可能我没有时间，可能呢我对这部影片可能不是我感兴趣的，但是啊。牛来这部电影，我觉得我还是挺好奇的。那大量的评射片段哈、还有呢就是趣味的吐槽，在短视频平台扩散，持续的推高了影片的热度。事实上呢，它完全脱离了工业化标准的草根创作模式。86分钟的院线的动画，核心主创的仅有2个人。那么这个导演呢，信宇萌，他并非呢是科班动画从业者，独自呢完成建模、动画、剪辑、制片乃至呢配音等全部工作。那编剧呢是孙立方，同时呢兼任配音，全程没有专业的制作团队，外包工序和渲染团队来加持。出品方呢，这个是大连啊，影片上映之后呢，他这个被扒出啊，这个

0: 那么这个出品方啊、就是被扒出来它的前身呢是这个装修工程公司，2021年啊才这个切入影视领域。那所以说对于这个牛来引发的大范围的讨论啊，本质上呢是私人独立创作的低成本的属性和商业院线的大众审美预期呢产生了冲突。那大家呢舆论多以烂片烂相定义它这个电影牛来。当然啊，这个所谓的烂片烂相是加了引号的，但是现在它火了，总可以看得出来它是能够给大家呢带来这个情绪价值的。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大家呢去看这部86分钟的电影的时候，它全程都是在开心在欢笑的，所以说它带给大家的更多的是情绪上的放松。
1: 一道门终于也可能无限可能自由。
0: 有人说了，说这个这部电影啊根本呢就没有形成一个产品，但是从画面来看这片子呢应该是没有什么成本的，就是非专业人士去尝试做了一个动画，那专业的人呢就是呢失误做不成那样。所以说如果说大家对于这部电影啊去观看的话呢，很多人都说呢纯属抱的就是一个好玩想吃瓜想看热闹的这种感觉。好的，我们关注到呢这位朋友前浪与后浪，他说那还不是人家喜欢牛是牛来了啊。所以说呢这部电影呢也确实呢被很多的这个股民朋友哈、有人说这部电影他之所以火是因为可能就是呢被股民朋友的捧火的神作。当然这部电影呢也是唤起了这个股民朋友他们的悲欢共鸣。有人说这不就是我们的炒股生涯吗？所以说朋友们对于这部电影有人说就是拍给股民看的，牛来意味着牛市来了。所以在这里呢很多朋友喜欢去看这部电影，我想问大家，那你是股民朋友吗？好的朋友们呢，今天的这个节目到这儿啊，我们就要跟大家呢说上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支持守候收听和收看啊，时间很短但是我们很开心，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逝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4: 你好，昌黎电台直播间节目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关注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直播间，我是陈峰，愿意和大家成为好朋友。我们在这里聊天，分享心情。好朋友们，这是一档音乐节目，我叫陈峰，月随心动，随你的心一起跳动，好不好？把你认为好听的歌、感兴趣的歌扣在公屏上告诉我。好朋友们，参与节目呢，您需要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让我们一起来感受音乐带给我们不同的心情。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的，朋友们，上午时间10:03:59，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音乐之旅。我是陈峰，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乐随心动直播间。今天的第一首歌呢，给大家推荐一首叫什么呢？流行歌曲吧，好不好？这首歌呢是《岁月如笔写春秋》，很多朋友在此时此刻都会哼唱的一首歌。它的节奏诠释岁月如笔写春秋，一生知己最难求的核心意境，用相逢本是百年修，朝朝暮暮共白头等歌词勾勒出了珍惜缘分、白头偕老的温柔途径。整体制作呢，它是由张明文担任编曲与吉他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首，歌曲欢快明快的这样的节奏，却诠释着岁月如笔写春秋，一生知己最难求的这样的意境的一首歌。好的，送给大家。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做客，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月随心动直播间，我是陈峰，上午好。好的，下面的时间呢，进入我们的歌曲播放点播环节哈。今天点歌的朋友很多啊，第一首歌呢是宝哥点播的一首《探我》，那可能他心中有一些感叹吧，因为他家就要办喜事了，但是不是他娶媳妇，是他儿子。他说自己感觉挺年轻的，怎么就要当公公当爷爷了呢？好的，下面的一首歌送给宝哥，祝你永远年轻，也送给大家。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的节目。下面的一首歌呢是花瓣雨点播的这样一首《世界无限大》，一起来听。

事情。有时候聊了你不太感兴趣的话题，有时候收到来信却没时间处理，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世界无限大》。你愿意跟我说说你的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是很有趣的，当你长大的时候，好像世界也跟着变大了。今天你以为天大的事，明天想想也许真的没什么。在 call-in 单元里面，我们轻松聊聊天，还热烈讨论各式各样不同的意见，关于爱情、家庭、工作或课业，互相

己又多懂一点点。如果你想找人分享，记得要写信给我。你还喜欢 DJ 阿雅今天的节目吗？明天我们空中再见喽，拜拜。

好的，好朋友们，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来听歌，听一首我们的老朋友唱片收藏家给我们推荐的一首歌曲哈，一首新歌，好巧是你。

好的，朋友们，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听歌，接着点歌。朋友们，如果你也想参与到节目当中，欢迎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搜索978晨风，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好的，下面的这首歌来自于我的好姐妹花开花落的点播，点播了一首《我相信》。

0: 好的，非常有力量的一首歌，和大家一起分享哈。感谢花开花落的点播，那么我也同时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愿意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好不好？告诉你们啊，有的时候你听到有力量、快乐的歌呢，也会让自己很快乐的，好不好？好的，下面的一首歌呢，是我今天突然想安排的一首歌，是一首很老的歌，但是听起来旋律呢，让我感觉很纯净、很舒服，因为它是吉他版本的纯净版哈，一首很老的歌哈。这首歌叫《掌声响起来》，有多少朋友听到过这首歌？一句道尽表演者对观众的感恩，跨越时光依然很暖心的一首歌哈。很想听这首歌。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小段的《掌声响起来》。
1: 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

好的，一首歌那勾起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真的是这样，老歌更有味道，老歌更有所回忆，是不是？他的原唱呢，我看了一下是凤飞飞哈。这首歌呢依然传承了凤飞飞1986年带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经典，孤单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好的，好朋友们，你们都喜欢什么样的歌，也可以扣在公屏上告诉我，或者你对于这首歌有着特殊的喜欢，想听哪个版本谁演唱的，把演唱者也一起扣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分享。

享。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是一首有故事的歌，也可以说是一首老歌吧，一首纸短情长。纸短情长，但听下来感情节奏和钢琴弦乐的烟雾感特别像一个翻旧回忆时那种放不下又舍不得松手的那种无奈。那么这首歌呢也勾勒出了一种惆怅和不舍吧。好的，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纸短情长。

好的，那么应听众朋友的要求，下面呢再播放一首花瓣雨喜欢的这样一首《春风十里》送给大家。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到直播间做客哈。下面的一首歌呢是今天新加入的一位好朋友，007点播的吕方的一首《朋友别哭》。

好的，好朋友们，现在是上午时间10:44.41，我们的节目已经过了大半多了哈。好朋友们，如果你们还想点歌的话，抓紧时间来到节目当中，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那我自己的抖音这边呢，大家搜索978晨风，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来关注一下好吗？好的，好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歌，听好朋友点播的歌，听一首童安格的老歌，这是宝哥今天点播的一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好的，好朋友们，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任素汐的歌好吗？最近很喜欢任素汐的歌，尤其是这一首《湖广生》，特别有味道。有多少朋友喜欢这首歌呢？也可以扣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首歌，来感受一下。

好的，好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关注到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直播间。我们的节目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哈，周一到周五是直播。大家如果想参与节目聊天点歌分享心情的话呢，大家第一时间参与到节目当中，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或者是关注一下我自己的抖音的直播间，抖爸爸这边搜索978晨风，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好的，今天的节目时间马上又要到了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留给今天的一位新朋友，他给自己起名叫农民工。好的，他点播了一首歌叫《人生的道场》。好的，很好听的一首歌哈，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上，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是一帆风顺和开心快乐的，好不好？好的，一首歌送给农民工，特别送给你，也送给大家。人生的道场，结束今天的节目，下次我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

0: 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1393589653、1730335973。
1: 今天的第一条成语啊，叫帅马以骑，出自《三国志》。《三国志·魏书》里边有个杜鸡传，就是曹操手下有个县令叫杜鸡，为官清正，两袖清风，可以说是爱民如子。这个杜鸡在这个县令的位子上，平常要把积累的那些个案卷都拿过来，他亲自审阅。所谓的一些案卷，就是监狱里边在押的人犯，他都要详细审看。他认为哪个案子里边有出入的，马上把这个卷就调出来，把人提上来，他就重新审问，问出原因来，这里边要有冤情，就把他放了。尤其是有一回呀，他发现有一个拦路抢劫犯，把这个拦路抢劫犯找了之后一问，说你为什么抢劫？这个人就说了，他因为我家里边贫穷啊，我就一个老娘，我老娘有了病了，老娘有了病之后，我没钱给我娘看病，我得想法找钱去，怎么找钱呢？非得没辙了，我就抢劫。我在这树林那边上看见有一个阔商走这儿了，我出去一咋呼，他把钱给了我了，我就把他劫了。可万万没有想到啊，这个富商的他认出我来了，把我记住了，后来到衙门里边一告发，就把我给逮来了。就这么回事，现在我逮来了，我娘啊还不知怎么样呢。他一说这句话，这杜鸡一听说，好吧，先把他押下去，先把他押到监狱里了。然后杜鸡派衙门里边的衙役到这个人的家里边去走访，一走访果然家里边有个老娘，眼瞅着没钱医治就要死了。杜鸡看到这样，然后把这个人又提出来了，当面对他进行教育。杜鸡说，你这个人呢，看来还是个孝子，孝子人人可敬啊，但是你这个事儿办得不对，不能为了孝敬你的母亲你去劫道去，劫道是犯法的，但是呢，念你是一个孝子，所以我今天把你放了，放了是放了，可再不许做这种违法的事情。哎呦，这个罪犯一听，跪在地下蹦蹦蹦直磕头。杜鸡就说了，你母亲呢，现在那个病危了，你快点回去给她看病。说到这儿，这杜鸡给拿出二两银子来交给他了，记住了，好好的做点正经营生，将养你的老母。所以这个人磕完了头走了，放了。所以杜鸡这件事情办完之后，在整个县城里边大家伙都传为美谈。杜鸡这个人呢，不光说他尊敬孝子，他本身也是孝子。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是靠养母把他拉着长大成人的。后来他的养母有病死了，养母这一死呢，杜鸡亲自到灵前披麻戴孝，最后呢给这养母送葬，由城里到墓地有很长一段路程，他亲自跟着往外送。由于他是个清官，说办这个丧事呢从简，只有邻居几个人，再就是雇的抬棺材的往这儿走。可没想到走到半道上碰见一伙强盗，哎呦，走到半道一伙强盗从半道杀出来，一扎呼，这抬棺材的吓得把棺材也撂地下了，四散逃跑了，几个邻居也胆小都没了。杜鸡呢自个儿一个人站在这儿，一身正气，大义凛然。杜鸡瞅着这伙强盗说，你们在干什么啊？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本县的县令，我叫杜鸡。

你们好大胆子，劫到县令的身上来了，哪个过来啊，我把你们都抓起来。这杜鸡一说这句话，这几个强盗谁也不敢往前去了，全愣在那儿了，瞅着他。嘿，这就杜鸡，对呀，这就是把那谁谁谁给放的那位吗？是啊，撤。这伙强盗呜呜家伙撤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杜鸡是好官，是个清官，没想到这清官出殡那么简单，把强盗都给感动了。哎，所以就这么样，杜鸡又把那些人给招过回来，把他的母亲给埋了。后来曹操对杜鸡为官非常称颂，树立杜鸡，跟手底下很多官员讲谈杜鸡。所以这个讲谈杜鸡呢，就是率马以骑这条成语的出自。曹操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曹操说率马以骑，就是说一群马要有一个领头的马，这个骑呢就是好马为骑，说我要找一个非常好的马领头，让你们大家都向他学，就像我们现在树立一个先进人物，让后进者或者中流者向着先进的学习，就这个意思。所以这就是率马以骑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叫投媚而死，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楚庄王的时候，他手底下有一个叫申州的人。这天呢，楚庄王派申州出使齐国。为什么出使齐国？跟齐国有些交往，但是为了取近路，让他走宋国，从宋国横穿过去。这申州就说了，说要走宋国的话，那咱得跟人打个招呼啊。楚庄王，大国的国君呢，楚庄王说，哎，用不着，宋国干嘛跟他打招呼。申州说，您不知道啊，当初的时候这宋国的国君呢，对我这个人呢有点成见，哎，我怕在那儿路过被他们把我抓住把我杀了。楚庄王一听，他敢，你是楚国的使臣，他敢杀你，他也敢杀你，我就把他杀了。好吧，这申州一看只好如此了。申州预感到形势不妙，临走之前把儿子领来跟楚庄王见见，那个意思好像托孤的意思。后来申州就去了。申州一路经这个宋国的时候，果然为宋国的将军把他给逮住了。逮住一问，说你要从我这借路，为什么不向我们宋国打招呼？这申州说了，我们的庄王说了，用不着跟你打招呼。这宋国的将军跟宋国的国王一讲，这宋国国王说怎么办呢？宋国的将军说怎么办，杀他，他从咱们这儿路过不跟咱们打招呼。您知道他怎么想的吗？他就把咱们宋国当成他们楚国的一个所属县城了，就等于我们宋国亡了国了。这宋王一听，对，那我们应该把他杀了，对，怎么也是亡国了，把他杀了，他楚国要兴兵，把咱们打亡了也是亡，现在他认为我们也亡了，就把他杀了，看能怎么着。结果把申州给杀了。当这个消息一传到楚庄王的跟前的时候，楚庄王那就是头昧而起，就是把袖子啪一甩，站起来往外就走，干嘛？要派兵。据说楚庄王往外走的时候，这鞋都没提上，走到外头再把鞋提上，走到大街上，后边人再追上来，把这车再赶过来，说您快上车。上了车到教军场点兵发送，要给申州报仇。据说这一仗啊还没打赢，没把宋国给灭了，最后楚庄王又回来了，但这条成语留下来了，头昧而起，就是非常愤怒的一甩袖子站起来了，形容振作奋发的神情，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今天说那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条互献为川。这条成语呢出自书法要录。互献为川，他说的是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名僧，这和尚叫智勇，
这个智勇和尚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后代，王羲之被称为书圣啊，书法一绝，至今人们一提起王羲之都得说书法界的首位。这个智勇呢，由于是王羲之的后代，说也写得一笔好书法。智勇和尚苦练书法，一练30年，这30年天天写，天天练，练到什么程度咱不用说了，人们说他就练废的那个笔就往旁边一扔，就有几大瓮，最后把这个废笔弄一个坟地埋起来了，叫退笔冢。这可以说练书法就练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话又说回来，这智勇的书法当时是天下一绝，智勇写的千字文到现在新华书店里我们还都可以看到。当时他写这千字文啊，他一共写了800份，800份给每个寺院里边的这个和尚一人一份，一个寺院一份，一个寺院一份。当时这个寺院也很多，全国就都知道智勇和尚字写得好。智勇呢在浙江永新寺，由于他这个千字文的散发，使得全国无处不知智勇，向他求字的人可就多了，都跑着来找智勇求字。智勇呢是个出家人，善念为本，有求者必应，谁来求都给写。所以他待的这个禅房啊，天天这人就都来了。原来这永新寺香火不是太旺盛，智勇一住到这之后，好嘛，这成庙会了，天天求字的，人家写字到屋里边你等着，人家那没写完你得在外边等着。说智勇居住的这个禅室它有个门槛啊，就叫户县呢，底下那门槛，这门槛比较高，在外边等着写字的人站着排，有的那个脚蹬着那门槛，有的呢往里走的时候这个脚不留神踢得慢呐、啊，踢得矮，蹬踢到门槛上了，踢长喽，愣把这个门槛上面给踩下去一块，底下给踢透了，所以叫户县为川。您说的有多少人啊？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来历，户县为川。这条成语呢就说很多人都要往家里来，把门槛子都给踩平了，就用现在这句俗话可以解释这句成语。接下来这条成语呢给您说一个侯门如海。侯门如海也有说侯门似海，这条成语出自云溪有义，说的是唐朝有一个读书人，这个人姓崔，叫崔娇。崔娇这个人呢读书想求取功名，但是由于家境贫寒，父母早亡，最后没有读书立足的地方，到他姑母家里来了。到他姑母家里边一读书啊，他这姑母家里边有一个丫鬟，这个丫鬟长得是非常的漂亮，这个崔娇跟他一接触，两个人一谈话，又感觉到他非常的聪慧，聪慧就是聪明而贤惠。不但说他非常的聪慧，这丫鬟还非常的温柔，不但说性格温柔，而且音韵动听。所谓音韵动听啊，他会唱歌，有条好嗓子。闲着没事儿，这崔娇就让他给唱两首歌，就当时的那流行歌曲他全会唱。说当时都流行什么歌曲对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当时肯定他有流行的歌曲啊。他那么一唱，崔娇在那儿摇头晃脑的听着，听完之后大有一种绕梁三日之感。由于这种的接触，日子一长了呢，崔娇跟这个丫鬟两个人之间就产生了感情了。那么由于产生了感情了，就往前又近身了一步，就成了爱情了。那封建社会男女之间这个爱情的是绝对保密的，另外也不能随便跟姑母说呀，我在您家这儿念书，我看你的丫鬟了，怎么起这口啊？正因为如此，崔娇没说，那么丫鬟她更没有勇气向她姑母讲这件事情。
但是他姑母家里边生活。

0: 我比较拮据。
1: 他的姑母想的是让他这侄子能够好好的念书，求取功名。为了供他侄子念书，最后没经他侄子同意，他把这丫鬟给卖了。卖给谁了？卖给一个官宦人家。发现丫鬟没了之后，崔娇就问他姑母说：“那谁？他哪儿去了？”他姑母说：“我把他卖了。”说：“卖给谁了？”说：“卖给谁哪个大官家里头了。”崔娇当时就感觉如失魂落魄。直到转过年来清明节，人们都上坟查柳，出外踏青，这崔娇呢也是想散散心，结果也到了郊外。他忽然看见远处车马行人一帮人过来了。崔娇驻足观瞧的时候，发现就在这一支队伍里边有那丫鬟。崔娇当时心想，没想到在这儿跟他有一见之缘。后来人们都下了车了，有的就上坟去，有的就观景去。那么这个丫鬟呢，下车之后往前走了没几步，无意中也发现了崔娇。可是这丫鬟身后跟着很多的公子王孙呐，好不容易这些公子王孙们上别地方去了，这丫鬟驻足在一棵大树之下，回头看了看崔娇。崔娇一瞅这个丫鬟，丫鬟再一看崔娇，四目相望，情意绵绵呐。崔娇在目光里边千言万语都往外吐露，但是一句也没说，只能是一种感悟。此时刻两个人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而这丫鬟瞅着崔娇呢，她眼睛已经含了泪了，崔娇眼里边也含了泪了，丫鬟这个泪可就流下来了。掏出罗帕，她擦了擦这个泪水。丫鬟想要找机会过来跟崔娇两个人要谈谈离别后的这番思念之情，但是当他刚要往这儿来的时候，那些公子王孙们在外边转了一圈又过来了，没有忘了他。快点走，快走，咱们那边瞧瞧。丫鬟不得不离开这里。崔娇此时可心中大有一种失落之感，眼瞅着那丫鬟随着那些公子王孙们最后走了。于是崔娇也回到自己的家中，回到自己家中能睡得着觉吗？郊外和丫鬟相见那一幕在脑海中萦绕，晚上睡不着觉，起来提起笔来写了四句诗：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湿罗巾，一入侯门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2: 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啊，叫软囊羞涩，出自运府群玉这本书里头。说的是在东晋的时候，有个叫阮福的人，他当官啊当到了侍中，皇上又加封他南安县侯。这个阮福虽然是这样，但是他为人跟那个晋朝那个时候的一些官员不一样。那个时候在这个晋朝统治下的这些官员们非常腐败，阮福眼里边所看到的这些官员与官员之间啊，这么阿谀奉承，吹吹捧捧，下级捧上级，喝酒拉关系，送礼成规矩，人人为自己，就是这样。所以阮福自己跟他们不入流，他自个儿不入流，但是这个心里边有一种压抑感呐，怎么办呢？有的时候自己就在屋里边排除自己的胸中郁闷，自个儿喝酒，有时候高兴喊两嗓子，天哪，这是什么世道。日子长了，他的手下人呢就说了，说我们这位阮侍中，这侍中是他的官名啊，我们这位阮侍中啊精神多少有点病，所以他要一喝酒插上门的时候，谁也不敢过来打搅。这个阮福还有一个特点，闲着没事呢要深入民间，他要了解老百姓的疾苦。有一回这个阮福穿着一件破旧的老百姓的衣服，这肩膀头啊胳膊肘啊故意的补上两块补丁，他看见那个贫穷人民就都穿这样衣裳，他也穿这样衣裳，这儿呢挎一兜子布兜子，这兜子里边装了一文钱，就这个模样，背着这兜子，穿着带补丁的衣裳，这阮福逛那个会稽山去了。这个地方是个热闹场地呀，很多人都到这儿来游玩，可是有很多人就关注这个人了，一看阮福穿的带补丁的衣裳，一瞧这是个穷人，背那个布兜子很瘪，里边什么也没有，这里边就有些阔佬啊。有一个人看着阮福这个寒酸相，就觉得很有意思，心想就这人啊背这个瘪瘪兜子还跑这逛来，这人就过来了。哎，我说啊哥们儿，你这背的什么呀？阮福呢看看他，我背的兜子，不认得这是兜子吗？啊啊，你这兜子装的什么呀？里头里边

装着钱呢，装着钱，您那兜子里边还有钱，怎么着？你不信呐？啊，我掏你看看。说着话，这个阮福一伸手，从那兜子里边摸了半天，在那个角上把这一文钱就掏出来了。瞧见没有？这不是钱吗？就一文钱，也在里边装着。对呀、啊，一文钱，这兜子，它也就配值一文钱。我告诉你呀、啊，原来我这兜子，我是一文钱没放，就背着空兜子出来的。但是我这兜子呢，它就老从肩膀上往下出溜。后来我就明白了，这个穷兜子他喜欢钱，你不给他搁上钱呢，哎，他自个就觉着难受。所以呢，我就给他高了一文钱。你可别说，装上一文钱之后，哎，这兜子一背，他就不往下出溜了。您懂得这什么吗？这什么呀？就这兜子势利眼，就见钱，哎，给他点钱他就好了。这世上很多人都这样。其实这个阮福这几句话是给这位念叨着听的，这位一听，这脸上当时就变模样了。 是啊，好好好好，对不对？您说是不是？哎，是啊，是是是。这位一转身走了。所以软囊羞涩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其实说的是阮福背的那个布兜子钱太少，令人羞涩。后来这条成语别人引用它，就说我现在啊兜里没钱，没多少钱，就叫软囊羞涩。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出自《后汉书》，叫仰人鼻息。《后汉书》里边有一个袁绍传，袁绍当时在后汉时期是大家都熟悉的这么一个人。袁绍起兵征伐董卓，一路上大军所到之处是势如破竹，打着打着就快到了冀州了。董卓手下这个冀州刺史叫韩馥，韩馥一听说袁绍的人马快要来了，马上把自己手下的一位属将叫耿武，把耿武找来了。韩馥问耿武说，现在袁绍的人马要来了，咱们俩怎么办？你有什么高见？耿武一听这主将问我，我是属将啊，这我就得听您的先，您有什么打算？耿武说，那您想怎么办呢？韩馥说，我就跟你把话说透了吧。根据袁绍兵多将广，来势凶猛，这一路上据我们所知的情况势如破竹，到在我们冀州城下的时候，根据我们冀州城的这些个守军这个人数，我们这个力量，我觉得守城很艰难，倒不如啊我们把这个冀州城就陷了得了。耿武一听，哦，您这么想的？将军，我觉得您都不必这么想。为什么？将军，您知道吗？袁绍这个人我早有耳闻，这个人在性格上有个很大的缺点。什么缺点？这个人就是心无主见，仰人鼻息。就说他这个人呢没准主意，干什么事啊都瞅人家的眼色，该怎么办他就随着人家去办，是这么一个人。别看他来势凶猛，他人马队伍一路上虽然是势如破竹，眼看到咱们冀州城下了，但是你想没想，从他起兵地点到咱这个地方，这个路是非常长的。路这么一长，他人马众多，后继补给就来不及。到咱们冀州城下，咱们这要是组织兵力坚守这个城，拖他的时间，这补给一没有到，像婴儿一样断奶了，没有奶吃了，他还活得了吗？不打自死啊，
如果他这个补给的粮食到不了，军心涣散。借这功夫，我们开个城门，来一个突袭，保证就能把他给打败了。您看如何？韩馥一听，你说的这话可也有点道理啊。我们要是让全城的人都在这守城，啊，对呀，好吧，你先回去吧。容我思之。耿武回去了，这韩馥怎么思之啊？他想了半天，还是觉得这个冀州守不住。最后啊，等袁绍人马一来的时候，他投降了，还是投降了。所以这条成语“仰人鼻息”就这么留下了。“仰人鼻息”的意思就是看人家眼色行事。现在有很多人用这条成语呢，就是说寄人篱下。看人的脸色行事，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这回咱们说是三条成语一个故事：两虎相斗、负荆请罪、文景之交。这三条成语都是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秦王让赵国的国王到渑池相会，秦王要借着渑池会给赵王点颜色看看，但是赵国的这些大臣廉颇、蔺相如，当时蔺相如是上大夫，他们两个人已经预料到秦王此会来者不善，临走的时候安排好了老将廉颇带着部队迎接赵王，同时也想到了有可能此一去有去无回。赵王当时跟廉颇就说了，说你守住赵国的边界，如果说我们30天要不回来，那你就立太子为君，说明啊我们就回不来了，就死在了渑池那个地方。所以廉颇领了赵王的这个旨意，在这等候着迎接他。赵王和蔺相如带着随从人役护卫队伍到了渑池，这秦王摆出了一副居高傲下的样子，因为他是大国的国君呐，对赵王从言语之间颇有讥讽。这个酒啊，喝到一定时候了，秦王就说了，说久闻赵国的国君深知音律啊，啊，善鼓琴瑟，不妨在此弹奏一曲以助酒兴。就是说听说你懂音乐，会弹琴鼓瑟，就是在这弹一曲给我们助助兴。旁边有人就把这瑟拿过来了，放到赵王的跟前了，让你给弹一曲。赵国的国君呢没办法，他知道啊秦王人马多，秦国的势力大，在这种情况下他处于弱势，只得勉强为之。这个赵国的国君于是就弹奏了一曲，这一曲弹完之后啊，秦王旁边感情早有准备，有他国中的一个御史拿着个册子提着笔当着面就记下来了，某年某月某日在渑池地秦赵相会，赵王为秦王鼓瑟，还记载在历史上了。他一写这个东西，上大夫蔺相如在旁边看见了。蔺相如知道这是当着面污蔑我们的国君，所以蔺相如当时就拿起了一个否，就是瓦做的那么一个罐子，这个东西敲击发出一种声音，是一种打击乐，古代用的这种东西。蔺相如提了这个东西就来到了秦王的面前，蔺相如就跟这秦王说了，大王，我国国王为您鼓瑟，我想请秦王来击否，如何？这秦王一看，让我敲那玩意儿，我不能敲那玩意儿，我一敲那个，我跟这赵王这不就一样了吗？秦王当时看了看，孤王不会。蔺相如说，大王，如若不会敲击两下可也，
说你打两下还不会吗？秦王一听，哎。

0: 孤王不屑做此事。他说到这儿的时候，这蔺相如当时这脸色就沉下来了。蔺相如这是在维护他赵国的尊严。蔺相如得了这个否，说大王，如若您不敲击，臣当以血见王。这秦王一愣的时候，旁边两旁边的这些卫士把这宝剑都拉出来了。秦王对着蔺相如还真有点心里边发怵。秦王马上一摆手，两相退下。秦王心想，我就敲两下又能如何呢？啊！于是蔺相如走到跟前，秦王就拿起那棍儿来就击那个否，梆梆梆就敲那么几下。蔺相如转身把这否撂在地下，把他那个御史官叫过来了，请记上，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否。这官看了看秦王，秦王就明白蔺相如那意思了。秦王说：“记之，记之，告诉他写上。”这个御史就这样也给写上了。写上之后，这秦王没再敢对赵王有什么轻慢之举。为什么？他心里在犯合计，说这个蔺相如在渑池会上对我如此强横，是不是赵国的国君在军事上有什么部署啊？啊，我不能轻举妄动。就这样，赵国的国君结果完完整整的参加完了渑池会回来了。赵国的国君对蔺相如在渑池会上的表现，从内心里边深为感激，觉得蔺相如在渑池会上维护了赵国的尊严，回来之后把蔺相如由上大夫晋为上卿。晋为上卿啊，就相当于宰相。这么一来，蔺相如这个职位可就高了。蔺相如这职位一上来就比廉颇还高了。廉颇心里不服，廉颇心想，我得找机会，我侮辱侮辱这蔺相如。于是上朝纲的时候，廉颇站在这个路上等着蔺相如。蔺相如知道廉颇要找寻他，蔺相如回府了，托病不上朝。廉颇就说了，上朝的时候我在这等着他，他不敢碰我。他一说这个话，蔺相如手底下有很多门客，这些门客们就觉得蔺相如你太窝囊了，怎么着让廉颇把你吓得那样，不行你奏给赵王啊。所以这门客们跟蔺相如说，说您既然是这么软弱的话，那我们可就走了，我们跟您在这丢不起这人。蔺相如说，诸位，在渑池会上我尚不惧秦王，难道说我怕廉颇吗？是啊，门客们说，既然是你不怕廉颇，那你为什么吓得这样啊，托病不敢上朝啊？哎，蔺相如说，你们不知道啊，秦王不敢打赵国，就因为赵国文有我蔺相如，武有老将廉颇，我们就好像两只老虎，如果两虎相斗，其结果是俱都伤害了。我们两虎不能在这相斗，由这点来讲，我先为国急而后再想私仇，就是我先为国家着想。所以有的人就把这个事情带到廉颇那儿了，跟廉颇一说，廉颇一听深悔自己的行为，于是廉颇就把上衣脱掉，光着膀子背着一条荆杖，就那荆条啊可以打人那种东西，身背着荆杖奔着蔺相如的府里来了。干嘛？他要负荆请罪，背着荆条让蔺相如打他，就这意思。所以廉颇来到蔺相如的府里边，蔺相如一听说廉颇来了，迎到门外。当到在大堂之上的时候，两个人倾诉心怀，于是成为刎颈之交。所以这个故事里边就这三条成语，一个是两虎相斗，蔺相如说的，说两虎相斗，两者必然都得伤害，两个强者是不能在一起斗的。再一个负荆请罪， 就是有了错误，任凭对方来发落。那么文景之交啊，就是能抹脖子，谁替谁死都可以，就成为生死的交情。
1: 各位动物朋友，

针砭时弊，讽刺当朝，用意在此。说这个《爱子杂说》里边就有这么一条寓言故事，就是肉食者鄙。说这个爱子啊，这个人他有个邻居，邻居住的这两个人呢，其实呢算是走得很近，好朋友，咱就说邻居甲和邻居乙吧。说这两个人有一天呢在一块就议论了，说你说咱们俩哈，咱们俩这么贫穷，跟人家那些个有地位的人，是当官的有钱的，跟人家比咱俩不行，你说这是因为什么呢？其中有一个人就说了，说这你不知道啊，人家那些个人呐，当官的有钱的，人家是占了天气地气人气上中下有三种气，所以人的命运的好，所以人就那样。这个人一听说不对，我认为呀，他们那些人呢，你说有三气，那咱们也有啊，咱们也有天气地气人气呀，为什么咱们就不能当官，咱们就不能致富呢？我认为是因为咱们不吃肉，咱这肉吃的太少了，那些个人整天肉山酒海，咱呢要吃肉的话一定会变得聪明起来。哎，你说的这话有道理，要不然咱们就试试。对呀，咱们试试。我告诉你，最近我把去年一年存的这粮食刚卖了，从现在开始我就用这钱买肉，咱俩天天吃，吃它俩月，看看效果怎么样，有变化没有。这位一听好吧，于是邻居甲就把自个儿的这个粮食钱拿出来了，跟这邻居乙两人就天天吃肉。哎呦，生活马上改善了，这吃肉两个人的精神面貌的确有变化，起码说胖了。俩月过去了，这二位一见面说，咱们吃了俩月的肉了，现在咱们两个感觉感觉，我们两个有没有智慧啊？哎，这邻居乙就说了，我感觉我有智慧了，你呢？邻居甲说，我也觉得好像聪明多了。这邻居甲就问这乙呀，你说说你这个聪明都体现在哪儿啊？啊，得用实际情况证明我们变聪明了。这邻居乙就说了，我这个聪明啊，主要是对过去有些不太关注的事情我现在开始思考了，而且思考得很深刻。比如说我们走路，我就想我们走路为什么往前走呢？对呀，这是个大问题。你说为什么朝前走？那就是因为呀，我们这两个脚你看见没有，前面长后面短，后面只有一个脚后跟不占地位，前面的长而且往前走，我们眼睛也是往前长着。假如说我们这个脚要是长倒了，长的这块在后头啊，脚后跟在前面，这样我们往前走麻烦事就多了。是啊，怎么多了？一个是要是有石头先磕的是脚后跟，容易前趴；再有一个呢，后边要有人跟着你走，一不小心当他那个脚踩到你这脚上了，踩到你这脚上，你这脚抬不起来，你啪就来一大马趴。这个邻居乙说出这句话之后，这邻居甲一听，哎呀哎呀，你真是变聪明了，这么深奥的问题你居然给想出来了。嗯，为什么往前走，脚为什么前面长后边短，说得对，有道理。这邻居乙就问这甲了，你怎么样啊？甲说，我当然也聪明了，这肉能白吃吗？啊，是啊，你说说你这个聪明体现在哪儿啊？我这个聪明体现呢，比你更深奥，主要我就研究这五官，对这个鼻子我进行了认真的研究，鼻子眼儿在这儿长着，是吧？这个鼻子必须得大头朝下，如果倒过来，要是大头朝上要这么长着，那就坏了。下雨天雨从上面往下一轮，

今天这第一条成语叫肉食者鄙，出自《爱子杂说》。这本书是苏轼写的这么一本书，实际上并没有爱子这个人，这个爱子就等于是他塑造的这么一个艺术典型，什么事情啊都用爱子来说。总而言之，这本书呢是一本寓言故事，

就进鼻子眼了，进到鼻子眼里边就呛到这儿来了，那得多难受啊！哎，如果说你要给这个鼻子上面要弄一盖儿呢，你盖儿盖上能挡雨，但是不能喘气儿了，你一喘气儿了就憋得慌啊。另外这个盖儿你用什么盖儿啊？怎么能让它稳当在这待着，是吧？你用木头盖儿一走它掉了，它硬。你要用这棉盖儿，你得弄个绳在这拴上，这一拴着把眼还挡上了。就这个鼻子大头朝下长的，是太有道理了。邻居一听，一挑大拇哥，嘿，哥给，您真大学问。爱子听了这二位的一番论断以后，爱子叹息了一声，心想这二位整天吃肉就吃到这么个水平，明白了如此这般的这样的道理，这太可笑了。这个肉食者鄙，那么这条成语呢，其实最早出自曹刿论战。曹刿论战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曹刿在讲述这个作战的军事理论里边讲到这么一句话，他所说的肉食者鄙，就是整天吃好的喝好的这些人，他们在智慧上未必就高明，在权谋上未必就出众，所以他们未能远谋，没有远见卓识。曹刿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换句话说吧，就像我们有句话讲的，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所谓高贵者，就是吃肉食的，他整天花天酒地，吃好的喝好的，但是具体事情让他一做做不明白了。所以说这就是肉食者鄙，这就成语的出处。接着呢，再跟您说一个成语，叫因噎废食。因噎废食呢，出自《吕氏春秋》，就是说有那么一个人吃饭不小心咯搂一下子噎死了，这一噎死了别人就知道了，说哟，说谁谁谁呀，他吃饭不小心给噎死了。是啊，吃饭能把人噎死啊。据说当地有个地方官听到这里，于是出自关怀百姓下了一道命令，说以后大家都不要吃饭了，因为吃饭容易被噎死。这命令一下，开始大家伙还都听，说咱不吃饭了，省得噎死，不吃了。可是不吃就不吃了，日子一长了他饿得慌啊。很多老百姓包括这官员在内心里又都明白了，说要是怕噎死最后就得饿死，行了，与其这样倒不如冒险去噎死，咱就还得吃饭吧。于是他们大家又都开始吃饭了。其实这是个寓言故事，这个寓言故事呢，它就是留下这么一条成语“因噎废食”。这意思，因为一件小事儿而胆小了，就不敢办别的事儿了，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22日，星期六，农历7月初10。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安全进万家，科普伴成长，昌黎县多部门联合开展消防安全进社区暨科普小课堂活动；建功有我，岗位先锋杨建。16载匠心酿美酒，实干创新助劳模标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为切实提升社区居民消防安全意识，坚决遏制电动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等违规行为，日前，县委社会工作部、县科协、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住建局、县消防大队、昌黎镇、东山社区等多部门联合举办“安全进万家，科普伴成长，消防安全进社区”暨科普小课堂活动。活动现场，电动车不进楼，安全从我做起的红色条幅格外醒目。一块块电动车火灾警示展板，以真实案例直观展示了电动车违规充电的惨痛后果。工作人员向过往居民发放电动车安全使用须知、家庭防火手册等宣传资料。消防员结合近期典型火灾案例，现场讲解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的危害及法律后果，并耐心解答居民关于充电桩使用、隐患举报渠道等问题。居民爱心月，
3: 对于我们来说还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之前也不知道电动车进楼道还有那个消防通道被占用的危害这么大，所以以后呢，咱们还是不要把电动车放到楼道里边，消防通道也不用占。
2: 消防安全小课堂上，消防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电池入户充电的危害、正确充电方式及火场逃生常识。活动还设置了有奖问答环节，提高孩子们的参与和互动能力。此次活动以小课堂撬动大安全，用面对面传递心连心，真正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让文明新风浸润家园，为构建平安、和谐、文明的社区环境写下了生动注脚。龙翔山雨物业工程师陆学文：
4: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持续常态化开展电动车消防隐患的整治工作。一方面持续加大巡查力度，坚决杜绝电动车上楼、楼道杂物、占用消防通道等违法行为，做到罚现一起整改一起；另一方面持续加大消防安全的宣传，提高全体业主的安全防范意识，让大家真正认识到电动车入户充电的巨大风险。
2: 这是李银孝报道的。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昌黎葡萄酒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杨建，16年扎根葡萄酒生产一线，从车间操作工成长为国家一级品酒师、国家级葡萄酒及国酒品酒委员。他以党员初心、技术创新，在葡萄酒酿造领域走出一条实干奋进之路。2008年，怀揣对葡萄酒行业的热爱，杨建进入茅台葡萄酒公司。他潜心钻研葡萄分选、发酵调控、酒体陈酿等全流程工序，白天跟随师傅学习工艺，夜晚梳理操作要点，研读专业资料。艰苦的车间环境没有消磨他的热情，他常年累月深耕基层，积累了扎实完备的一线实操经验。杨建，
5: 2008年刚入职时，我是一名普通的车间一线工人。葡萄酒酿造呢是慢功夫、细功夫，没有任何捷径可走。精湛的工艺、准确的品评能力，都是日复一日扎根车间、反复实操打磨出来的。我也知道，作为技术工作者，不能局限于完成本职工作，更要立足于企业发展、大局履职担当。脚踏实地的深耕细作，把每一道工序、每一项工作做到极致，不负岗位，不负初心。
2: 2022年，杨建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自己，把党员责任落实到技术工作全过程。历经一线工人、技术骨干、技术中心副主任多个岗位，他始终坚守精益求精的初心，熟练掌握葡萄酒发酵、生产管理、酒体品评、新品研发全链条核心工艺，牵头承担工艺优化、科技创新、品质提升等重点工作，将多年一线实践经验转化为企业提质增效的技术支撑。聚焦车间生产管理难点，杨健主动探索革新路径。他创新推出设备操作二维码管理体系，把冷冻、过滤、陈酿关键工艺标准操作规范整合至二维码，方便一线的员工随时查阅，标准化作业，为全部项目桶设立专属数字化身份证，实现项目桶全生命周期精细化管控，节约管理成本，稳定酒体品质。同时他牵头技术攻关，联合团队取得6项国家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让技术创新真正落地见效。杨健深耕葡萄酒品评专业领域，持续精进专业能力，收获多项行业重要荣誉。2021年获评秦皇岛市能工巧匠，2023年取得中国葡萄酒品酒师技能大赛亚军，获评全国轻工技术能手，2025年被授予秦皇岛市劳动模范称号。诸多荣誉是对他16年扎根一线、坚守匠心的充分认可。杨健，
5: 其实所有的工艺创新、管理革新，都源于一线生产的实际痛点和真实需求。二维码数字化管理、项目桶全周期管控等措施，就是为了破解生产难题、规范生产流程

0: 稳定产品品质。未来，我将始终坚守匠心初心，深耕葡萄酒酿造、酒体品评与新品开发领域，持续攻坚工艺创新，优化生产技术，把积累的实战经验转化为产品升级的动力，用心打磨每一瓶美酒，以实干担当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 这是张玉书报道的。
2: 学习专栏，
1: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广泛深入地察民情、听民声、惠民智，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合力，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逐步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别，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好满足群众在就业、教育、社保、住房、医疗、养老、婚嫁、生育、托幼等方面的需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庞颖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清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6: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6: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3: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月三十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2: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3: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2: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4: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5: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
4: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呀、叫日不暇给，出自《汉书》，说汉高祖刘邦啊，文化并不太高，所以最初的时候，他对这个儒生，就读书人呐、有文化的这些文人呐，他很看不起。现在打天下需要的是武将，

真刀真枪，真杀实砍，这些个整天读书的，什么孔孟之道啊，摇头晃脑，这些人没用。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事，就是刘邦带着队伍征咸阳的时候，走在半路上，有人向他推荐，说这个地方有一个狂儒，可以给他当谋士，叫利益基。之所以被称作狂儒，就是爱喝酒，经常喝醉了之后口出狂言，以为天下人等论才华论谋略谁都不及他。刘邦别的没感兴趣，一听说爱喝酒感兴趣了，因为他也爱喝酒，所以刘邦就说了，说既然有这么一个人，把他招来我看看，我见见这个喝酒的同行。于是有人去请这利益基去了，这个利益基就来了，也是喝得醉嘛，刀枪的来了。可是刘邦呢，一听说他是个儒生，没把他瞧起。听说来的时候正在屋里边洗脚呢，弄一洗脚盆一盆水，脚在里边泡着，旁边两个侍女给他洗脚，他在那坐着。人们向他一禀报，说您要请的那位厉生他来了。刘邦一听啊，来了，好啊，让他进来吧。这人们出去就告诉他，说请您进去了。这利益基一听就跟着进来了，进来之后一瞧，哎呦，这刘邦在那洗脚呢。啊，利益基心想，这个人你太没有礼貌了，见了我之后在那坐着不动，脚丫子在脚盆里泡着啊，你要知道我乃一大儒啊。所以利益基就在那站着瞅着他，哦，说您就是刘邦先生吗？刘邦在那坐着瞅着他，啊，你就是那厉生啊？啊，我听说你这个人很有才华，同时呢，我还听说你这个人会喝酒，是吗？啊，对，我想打听打听，你一顿能喝多少酒啊？这厉生一听来气了。您就这么跟我说话吗？啊，您坐在那儿脚丫子泡到这个脚盆里头，我在这儿站着，您就这问我话，我就回答您吗？我听您手下人找我的时候说您是一个礼贤下士的人，这就叫礼贤下士吗？知道不知道，想当初周文王访太公，把太公让到车上，拉了他800单8步，姜太公保他大周800单8年，创800多年的基业。今天您让我到这来见你，就这个样子，回见。好，这利益基一转身要走，来脾气了。他这一来脾气，这刘邦还高兴了。刘邦一看这个人还行，有点骨气，哎，你回来回来回来回来。这刘邦啊，把这脚又打脚盆里边抽出来了，擦完了之后站起来了，让这厉生过来，你坐下，咱俩好好聊聊。说这件事情啊，后来大家都传开了，说以后刘邦建国已经成了汉王了，这刘邦对儒生还有些轻视。当时他手下有一个叫陆谷的，就跟讲说，大王您不能够轻视儒生。刘邦说，我认为这些儒生没用，他们就整天知道读书，打天下需要的是武将，真刀真枪，他们有什么用？这陆谷就说了，说是您要是这样看的话，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打天下需要武将，建国家需要儒生，得要文人呐。而且他向刘邦就列举了从古至今多少个帝王建国之后怎么得依赖那些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刘邦一听他讲的有道理，于是刘邦就采纳了陆谷的建议，重视儒生，让萧何制定法律，让韩信制定军法，那么让陆谷呢制定新语，就有了这一些举措。正因为他这些事情多了，刘邦的工作也就忙了，所以日不暇己，就是每天忙的一点功夫都没有。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日不暇己，就是我太忙了，每天都没有时间，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接着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

这叫天无二日，出自《汉书》，也是刘邦的故事。刘邦呢得了天下了，得天下以后回家看他老爹，他老爹刘太公啊，在农村呢。这个刘太公最初啊最瞧不上刘邦，老跟大伙说最没出息就是你，可是后来呢最有出息的就是他了。刘邦啊每天早晨到他爹住的这个地方给他爹见礼请安，表示自己是孝子。这老头呢每天早晨伺候鸡鸭鹅狗，农村这套生活习惯，然后拿着笤帚在院子里边那扫院子，扫着扫着有时候刘邦就来了，说爹您好，我给您见礼了，跪地下磕头。这老头一看啊，好好，起来吧起来吧。头一天这样，第二天也这样，第二天完了，老头手下一个仆人就跟这老头说了，说老爷子您知道不知道啊，天上一共有几个太阳。老头说废话，天上不就一个太阳吗？是啊，天无二日啊，人世上也就有一个皇上，这一个皇上就像天上一个太阳一样，对不对？老头说是啊，要有俩太阳的话人不就晒得慌了吗？不是这个意思啊，正因为是天无二日，世上没有二主，所以现在您的儿子是一国之君，他是一国之君，所有的人都是他的臣子，包括您在内，私人论您是他爹，要是从公论您是他的臣。那么从古至今哪有君拜臣的道理呀？您的儿子是孝心，天天来给您请安问礼，那么您呢可不能就在这情着，长了之后啊别人会有议论的。再者说了，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您儿子是真龙天子，真龙天子给您行礼，您老那么情着，您这命没那么大呀，长了您要减寿。老头别的没信，一听说减寿这事儿信了，是吗？那明儿我就不让他给我见礼了。对，您跟他说清楚。好，转过天来一早晨刘邦来了，老爹爹我给您见礼了，咕噔往里磕头。老头赶忙蹦家蹦旁边来了，起来。刘邦一看怎么回事，把刘邦吓一跳，您怎么跑那儿去了？儿子，从今天开始，哎，你是君我是臣，你是儿子我是爹，但是咱先是论君臣，好不？你要是给我再磕头我就得给你跪下，哎，咱们就两嘴巴，谁也别给谁见礼，怎么样？哎呦，刘邦一听自个儿爹还懂得这条道理呀，刘邦站起身来就问别人，就是说谁给老头说的这番话。后来才知道是老头手下这个仆人，于是刘邦给这个仆人赏赐了500斤金子。这么一来，天无二日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天无二日这意思就是一个国家里边不会有两个首领，就是两个统治者，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了，这次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今天我们这第一条成语啊，说的是入幕之宾。入幕之宾这个成语呢，出自《晋书·西超传》。晋朝啊，有一个叫桓温的人。桓温这个人，据说从小的时候，落声一哭，别人就觉得他与众不同。后来长大了，还真有点与众不同。这个桓温以武建功，在征打天下上为晋朝的皇帝立下了十大汗马功劳，所以他的官呢也越做越大，开始被封为安西大将军，后来封为大司马。这个桓温呐，官做到一定的时候，这野心可也就大了，这心里边想着愧怯神气。什么叫愧怯神气？就瞅着皇上那座不错，桓温心里边想，这我也来一把挺好，所以他跟皇上就要求给他封加九锡。封加九锡，这是汉朝以来皇帝对大臣最高的一种赏赐，一种荣誉。所谓九锡呢，就是有九项待遇，这里边包括出行的车马道队，他住的房子，他的这个瑰宝，甚至他使用的武器，他穿的衣服等等，一共九样。这九样都是皇帝亲自赏赐的，这是最高待遇了。那么在汉朝以来，都是谁受过这种待遇呢？一个是王莽，再有一个是曹操。这两个人受过这种待遇，曹操虽然受了这种待遇，没有篡位，也是挟天子令诸侯啊。王莽呢，被封加九锡之后，最后他篡夺了王位了，建立一个大新朝啊。说这个桓温一要求要封加九锡，有的大臣就合计了，说他封加完了九锡，是不是就想要篡权了？他要当皇上啊。朝中有一位吏部尚书叫谢安，还有一位中书令叫王坦之，这两人窥视透了这桓温的用意，所以在皇上的面前就阻拦他封加九锡。桓温提出这个要求之后呢，该着他倒霉，没用多久他出兵打仗，打了个败仗，损失了三万人，所以他回来之后自个儿也没脸再提这事儿了。尽管说没提这事儿，

后来他也没忘，桓温对朝纲中人可以说是顺我者生，逆我者亡。但是桓温就发现谢安和王坦之这两个人跟他未必是一心，桓温就跟自己的谋士叫西超，这个人也很有学问，很有思想，很有主意，桓温有什么事都跟他商量。桓温说，我明天呐，请这个谢安还有那王坦之上我府里边来，我请他喝茶，我跟他闲聊，闲聊的过程当中呢，你在那个垂木的后头，我给你弄一张床，你在那躺着，你听着，听听我们和他的对话，我套用他们两个的语言，听听他跟我们是不是一条心，要是一条心，可以归顺到我们这个堆里来，那我们就重用他，不是这样，将来我要想办法把他除之。西超一听，好吧，转过天来，这个西超呢就在客厅的垂木的后头，就那个幔帐啊，垂木的后头弄张床，他在那躺着。桓温呢在大厅上，他招着谢安和王坦之来。谢安跟王坦之往这来之前呢，两个人意见不一样，王坦之呢想得多，王坦之就说，咱别去上他家里面，那龙潭虎穴弄不好咱俩就活着回不来了。谢安说，怕什么，我们行得正坐得正，他能把我们怎么着。于是两人来了，到在客厅里边，这桓温跟他一边喝着茶一边聊聊，这个意思呢，东扯葫芦西扯瓢，其实那都是假的，关键是把那话锋一转，要谈到对他的看法，说这个事儿。可是就在这谈论的过程当中，偏巧来了一阵风，这风又打窗户外边吹进来，呜的一下子，突然这阵风特别大，把垂的那个幔帐啊给周起来了。这一周起来，那西超在那床上躺着偷听呢，把他就露出来了。你像谢安王坦之都认识西超啊，谢安王那边一瞧，哟，这里还有个入幕之宾呢。这句话说得很幽默，而且还一语双关。为什么叫入幕之宾呢？这幕后边的宾客。而西超这个人呢，姓西，名超，字嘉宾，哎，把他的名字也挂在里头了。这西超当时很尴尬，西超很尴尬，桓温也很尴尬，心想这叫什么事儿啊，让人看漏了，你这边说着话，旁边有一偷听的啊。桓温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但是入幕之宾这句成语就此留下来了。入幕之宾这个成语说的这个意思呢，就说是在内部的合作者，非常亲近，就这个意思。后来桓温呢想要加酒席没加成，最后病死了。那么这就是入幕之宾成语的来历。接下来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呢，就叫请君入瓮。请君入瓮这条成语出自《资治通鉴》唐记。武则天在位的时候，手底下有两名酷吏，酷吏呀，就是非常残酷的官吏，一个叫周兴，一个叫来俊臣。周兴、来俊臣这两个人研究了很多的刑法，专门治人的刑法，由此他们两个人也害了不少的大臣。后来有一次丘神机造反，丘神机造反被武则天给平灭了，但是有人向武则天密报说丘神机造反，周兴也参加了。武则天一听当时来气了，心想我那么相信你，你还参与谋反。于是武则天就把来俊臣找来了，说你呀给我把周兴这个事儿问清楚。来俊臣一听问周兴这个事儿，好了。于是来俊臣就把周兴请到自己的府里吃饭喝酒，在酒桌上端着酒杯，这来俊臣就问周兴说，周兄，都说你问案有方啊，而且研究出了很多刑具，请问假如我要是问一个人他有反叛之罪，他说什么也不招，这得怎么办啊？周兴一听啊。

0: 好办呢。我最近又研究出来一个刑法，我告诉你，就用一大瓮啊，那个大瓮让这人钻那瓮里，周围支上炭火烧，炭火把这个瓮一烤透了，一烤红了，你说他有什么话他不招啊？什么罪都得招，他受不了了。来俊臣一听，好了，马上吩咐手下人弄一大瓮来，周围弄上炭火烧。炭火点着之后，来俊臣站起来了，周兄，请君入瓮。这周兴当时就傻了，说这什么意思？来俊臣说，我是奉旨审案，这是你说的主意，进去吧。
1: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2: 快扶起来！
1: 可是一切都知道的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看窗外阳光正跳着踢踏舞，是不是该把耳机里的音乐调大点声？那些藏在课本边的涂鸦，操场上不知疲倦地奔跑，分享半只耳机时的怦然心动，都是时光送给我们的跳跳糖。现在一起收集这些噼里啪啦发光的年轻碎片吧。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我是主持人赵凯。
3: 别叫我达芬奇是王以太于2019年发行，是一首充满活力与巧思的说唱歌曲。歌曲将浪漫情愫与趣味调侃结合，旋律轻快抓耳。歌词里“你温柔的眼睛像沼泽吸引我”等句子，既保留了说唱的利落，又满含青春的甜蜜感。它没有复杂的编曲，却用轻松的节奏传递出纯粹的快乐，打破了大众对说唱硬核的刻板印象，至今仍是不少人歌单里的快乐开关，充满治愈又积极的能量。

左手右手由歌手杨佩仪演唱，是2009年动画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之虎虎生威》的插曲，凭借温暖治愈的风格成为一代人的童年记忆。歌曲以左手右手的简单意象传递出团结互助、勇敢面对困难的正能量，旋律轻快朗朗上口，歌词直白且充满力量。尤其当困难来临的时候，请你举起你的左手，这句既贴合儿童认知，又能给不同年龄层听众带来慰藉。它不仅是一首成功的动画配乐，更像一首传递温暖与勇气的成长主题曲，至今仍能唤起人们对团结与希望的共鸣。

自己由王力宏作词作曲并演唱，于2007年7月13日发行，是其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歌曲以轻快的节奏和直白的歌词，传递出从自身出发主动创造美好的积极态度，改变自己，改变隔膜，改变小气，要一直努力努力，永不放弃的副歌，既充满活力又极具感染力。他没有空喊口号，而是将改变落实到生活细节中，激励人们用行动打破困境，拥抱成长。不仅在当时引发广泛共鸣，至今仍是激励人们积极向上、突破自我的经典作品。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年少有为由李荣浩作词作曲并演唱，于2018年7月19日首发，后收录于专辑《耳朵中》。歌曲以细腻的日常意象与直白歌词，将青春的遗憾转化为前行的动力。那句“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并非沉溺悔恨，而是以过来人的视角警示听众，要珍惜当下，勇敢担当，莫让假如成为未来的遗憾。他用深沉旋律传递出把握现在、不负韶华的正能量，既是对成长的反思，更是对每颗追梦之心的激励。

破茧》由曹德志、郭德子义作词，文银秋作曲，张韶涵演唱，于2020年5月23日发行，是动画《斗罗大陆》的主题曲。歌曲以逆风中破茧为核心意象，传递出无畏困境、奋勇蜕变的正能量。张韶涵穿透力极强的声线，将就算羽翼被撕裂依然奋勇战斗的歌词演绎得铿锵有力。它不仅贴合动画主角突破成长的剧情，更激励着听众直面挫折，以孤勇与坚韧冲破束缚，堪称一首献给追光者的热血赞歌。

当暮色漫过耳机，今天的文字之旅也暂告一段落。那些在书页间跳动的思想，曾陪我们对抗平庸，拥抱辽阔，希望它能像一颗种子，在你心里悄悄生根。感谢此刻仍在聆听的你，下一期我们继续在节目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4: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5: 云户牙签满，清寒宝剑锋，封侯非我意，但愿海。

波平。上万人打上千人，打得春去秋来，竟然还没有个结果。嘉靖气得脑袋冒烟，你们都是饭桶不成？他下达了命令，浙江总兵于大猷作战不利，险期一月，必取岑港。如到期不取，自总兵以下全数撤职查办。这回于大侠麻烦了，他去找胡宗宪，想请领导帮忙解决问题。然而胡宗宪却连连摆手，愁眉苦脸地告诉他，打仗我是不行的，这个问题啊，只有靠老兄你自己了，希望你早日建功，不然兄弟我呀，迟早要跟着你一起下台。找组织也不行了，于大猷一跺脚，咬着牙又回到了前线，督促军队日夜攻打。但毛海峰这次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发誓顽抗到底，攻了20多天仍然没有结果。眼看日期快到，于大猷百般无奈，只得用上了最后一招，开会。在会上，于大猷再次鼓励部下奋勇作战，而且丝毫不怕丢脸，当众宣读了皇帝骂他的那封谕示，然后明白地告诉大家，皇帝发怒了，后果很严重，你们有什么本事啊，赶紧使出来，要不然等老子完蛋了，你们一个也跑不掉，都得陪我下去。这话是有来由的，嘉靖的旨意讲明，如不能按时歼敌，自总兵以下全数革职查问。总兵是于大猷，下面还有好几个级别，分别是副总兵、参将、游击将军。于大侠的意思是，这是个集体大黑锅，我要背，你们也得要背。于是大家都慌了，为了保住饭碗，纷纷回营积极准备。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参将找到了于大猷，自告奋勇地表示愿意充当先锋，剿灭毛海峰。看着这位毛遂自荐的参将，于大猷发出了疑问，你有把握吗？参将信心十足地回答道，必尽全力，以获全胜。于大猷点了点头，但心里边实在没谱。哎，自己都打不了的仗，谁还能打？不过火烧眉毛之际，也只能凑合了。但是这位参将领命之后，却没有立即行动，反而减少了进攻次数，只是每天派几个小兵到敌军阵前叫阵，除此之外啥也不干。于大猷多次催促，却是依然故我，从不动兵。期限越来越近，皇帝也等不及了，还没到一个月就下令免去于大猷等人的官职，末了还放了句话，暂不追究，戴罪立功。这免了职还叫不追究？照这意思，如果再打不下来，大家就要手牵手的进牢房了。就在于大侠心急如焚，准备亲自抄家伙出去拼命的时候，捷报传来，岑港被攻克了。原来一直以来啊，于大猷的这位部属并没有消极怠工，因为他使用的是一种极为巧妙的心理战术，先呢减缓进攻的节奏，麻痹对方紧绷的神经，同时仔细勘察地形，选择合适的突破口，等到时机成熟再一举发动总攻，

0: 歼灭敌军。就这样，历时近半年的岑港之战落下了帷幕。在此战中，明军伤亡近3000余人，歼敌不到1000人，并有部分倭寇成功的突围逃窜，可谓是灰头土面，丢尽了脸。但是嘉靖同志还是很够意思的，他兑现了承诺，没有处罚于大猷等人，并将他们官复原职。逃过一劫的于大猷是感慨万千，专程找到他的那位得力部下，由衷的感叹道：惭愧啊，我不如你呀。这话其实不新鲜，因为于大侠一向是个谦虚的人，然而后世之人几乎一致认定他的这句话并非谦虚，而是事实。伟大的于大猷终于遇到了一个比他更伟大的将领，因为这位参将的名字叫做戚继光。洪武十四年，名将傅有德、蓝玉率军远征云南，一路所向披靡，战况十分顺利。不久之后，元朝守将梁王自尽，云南全境平定。战争结束之后，傅有德依照惯例向朝廷送交了阵亡军官名单，以供追认。而当朱元璋翻阅这份名单时，目光却停留在了一个名字上，戚祥。这是个他所熟悉的名字。28年前，元至正13年，当他刚与郭子兴决裂进军定远之时，这个人赶来投奔他，并且作为他的亲兵跟随他东征西讨，立下了很多功劳。于是他下达了一道影响深远的命令，
1: 收戚祥之子戚斌为明威将军，任职登州尉，指挥千使，世袭罔替。
0: 所谓世袭罔替啊，就是说从今以后，这家人只要不死绝，能生儿子，这个将军的位置就是他们戚家的，直到大明公司倒闭为止。于是自此之后，戚家一直揣着这张长期饭票，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历代子孙才能实在有限，虽说是勤勤恳恳，却也没出什么了不得的人物。直到148年后的那个深夜，嘉靖七年十月初一，江南漕运把总戚景通在不安中等来了儿子的诞生。虽说出生时间是在子时，但等戚老爹忙完妇产科工作时，天已经亮了。东方破晓，太阳初起，阳光射透云层，耀眼的光辉映照着世间万物。戚景通放下了手中的尿布，看着窗外阴霾尽去、光照万里的一幕，给自己的儿子取下了名字，就叫他继光吧。在日本的战史书籍中，有一个用来形容战争结局的词语，使用频率极高，那就是玉碎。但是这里的所谓玉碎，并没有我们所想的那样豪壮，因为根据日本人的习惯，只要是死在战场上，无论你是战死、病死、饿死，还是逃跑时不幸摔死，通通都叫玉碎。比如当年孙立人在缅甸大败日军，活埋了上千名日本兵，日本国内的相关标题就是大日本帝国缅甸皇军英勇玉碎，虽然啊一点也不英勇。

如果把这个概念套用到戚继光的身上，那他的外号就应该叫粉碎机。因为根据统计，在那几年，但凡遇上他的日本倭寇，玉碎率一般都在80%以上。自嘉靖38年至嘉靖45年，戚继光历经13战，

彪炳史册。戚继光，这个名字将成为倭寇们最可怕的噩梦。自古以来，爵位可以世袭，但是天才是不世出的。作为天才的父亲，戚景通实在是个能力很一般的人，但是他也有着两个不可多得的优点：老实、肯干。所以，虽然他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官运却也不错。从登州指挥佥时升任大宁都指挥使，最后还荣调进京，担任神机营副将，成为明军中的高级将领。这一般说来啊，老爹是高干，家里自然就差不了。然而戚继光却是个例外，从小他的生活条件就很一般，这都要归功于他的父亲。戚景通是个老实人，而且为人正直，从不搞灰色收入，曾几次主动上交工作对象送来的红包，屡次获得上级表扬，几十年如一日，只靠工资过日子。而在明代，这种行为的唯一结果就是清贫。但是戚景通并不以为意，相反，他还反复教导儿子要学习自己的好榜样，要为官清廉，建功立业。事实证明，戚继光成功的达到了父亲的要求，但是仅限于第二点。和众多的读书人一样，戚继光自幼苦读诗书。由于他家境一般且衣着朴素，许多的富家子弟都瞧不起他。然而在他读到十岁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教书先生走进学堂，没有讲课，却郑重其事地告诉所有同学，这从今以后啊，和戚继光同学玩耍的时候要千万当心了啊，不要有危险动作，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是会有大麻烦的，因为戚同学已经是四品将军了。戚继光出生的时候，戚景通已经五十多岁了。到了嘉靖十七年，他估摸着自己年纪大了，就退休啊，回了家。按照朝廷规定和个人意愿，他的职位将由十岁的戚继光继承。虽说手续还没有办，但是戚继光已经是名义上的将军了。一般人读几十年书，考中个进士，最多也就是混个六七品官，还要苦巴巴的熬资历。戚继光同学年仅十岁，已然官居四品。所谓的高干子弟就是这样练成的。但这对于戚继光来说却并不是一件好事，很快一个难题就将摆在他的面前。因为根据朝廷规定，像戚继光这样的中高级别干部出门啊，必须要坐马车。可是戚继光家条件有限，买不起车，坐十一路车又太丢面子，无奈之下只好改成家里蹲了。于是十岁的戚将军被迫辍学，待在家里苦读。此时一位老师听说了这件事，便主动表示愿意上门教戚继光读书。戚继光呢，自然是十分高兴，却又担心收费问题。那年头啊，请个家庭教师比买辆车也便宜不了多少。但是过了很久，这位老师却从来没有提过钱的事，每天自费来往，教完走人，连饭都不吃。戚继光十分纳闷，也感到十分愧疚。一天，他花了点钱，

0: 准备了非常丰盛的饭菜，想请老师啊吃顿饭。然而他想不到的是，老师看见满桌饭菜竟然勃然大怒，不但不吃，还大声训斥道：你家境清贫却如此奢费，难道我到你这里是为了吃饭吗？戚继光一语不发，立刻撤走了饭菜，老师的面孔才好看了些。他语重心长地对戚继光说道：你虽是世袭将军，却如此勤奋好学，实在难得。我上门教你，只愿你日后坚持不懈，早日成才，报效国家，便已不负我所望了。面对这位无私的导师，戚继光无言以对，只能眼含泪水，郑重地向老师行礼。日子依然继续着，家境依然清贫，老师依然来访，依然分文不收，而戚继光也依然苦读不辍，但改变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清苦却坚持操守，严谨而不计得失。从父亲和老师那里，戚继光确定了他一生的处事准则，那就是以天下为己任，戚继个人荣辱。于是在不久后的一个夜晚，秉烛苦读之时，少年戚继光挥笔写下了一首千古名作，以及他一生的理想。小筑暂高枕，忧时旧有盟。呼尊来一客，挥主坐谈兵。云户牙签满，星寒宝剑横。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在此后的四十年中，他一直虔诚地坚持着这个伟大的信念。嘉靖二十三年，十七岁的戚继光准备出发了，他要去北京继承父亲的职位。虽说名义上已经接班，但是无论如何，程序还是要走一遍的。办完手续之后，戚继光正式赶赴山东办理交接，就任登州卫指挥佥事。当时的他刚满十八岁，但是等他到地方一看，才由衷的感叹，政府实在是太信任自己了，信任的过了头了。
1: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赵岭，编辑海燕，录音师张孝音。本作品由家家听书馆出品。
2: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最狠的分手方式。你以为你爱的人不会走，可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5: 班门弄斧，小朋友，你们听说过鲁班这个人吗？他是我们古代最有名的木匠。传说鲁班师傅头脑灵活，双手灵巧，什么样的房屋、什么样的宫殿他都能造。他还有许多发明创造呢。他看到下雨天在外面走路的人只能躲在路旁的小亭子里避雨，心想，要是这个小亭子是活动的，人们扛着它，不就能在雨天走路了吗？于是他开动脑筋，经过多少次的设计改进，终于发明了雨伞。还有一次，他在草地里走，被一根草割破了腿。他立刻蹲下来，仔细观察这棵草。原来，这棵草的边上长着一排牙齿形状的刺。

0: 他想，要是有一把铁制的工具，也像这棵草一样，有一排牙齿形的尖刺，那么弄断一根木头不就容易多了吗？于是他又开动脑筋，经过几次试验，终于发明了木匠用的锯子。你们看，鲁班爷爷多么聪明啊！所以大家称鲁班是能工巧匠，是木匠的老祖宗。成语班门弄斧所说的班门，就是指鲁班的家门。那么弄斧是什么意思呢？斧子是木匠师傅最重要的工具。如果有一个人不是到鲁班家门去好好向师傅学习，反而在鲁班爷爷面前卖弄使用斧子的技术，这种不谦虚的行为不是太可笑了吗？成语班门弄斧就是这个意思。
1: 班门弄斧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呢？远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有一位文学家叫柳宗元的，他曾经说过，拿了斧子在鲁班门前卖弄，实在是个厚脸皮。到了明朝，有一个诗人叫梅之焕的，他到安徽省长江边上的采石这个地方游玩，看到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墓，心里很高兴，但是又看到一些连文字都不通的人假装自己会写诗，在李白的墓上乱涂乱画，心里都很气愤。于是他也拿起笔来写了

0: 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这首诗的意思是，靠近长江的采石上有个坟墓，这就是千古以来著名诗人李白的墓。那些来来往往的人在大诗人李白墓上乱涂一首诗，简直像在鲁班的家门前卖弄用斧子的技术。梅之焕写这首诗是讽刺那些乱涂诗的人，是鲁班门前弄大斧，太不自量力了。
1: 班门弄斧就这样成为一个成语，比喻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带有一点批评态度不谦虚的意思，但有时也用来表示自己不敢在行家面前施展本领，倒是带有点谦虚的意思了。比如杂技团的车技演员骑车的本领很高强，要是你在他们面前说自己骑自行车的技术怎么怎么好，是不是有点班门弄斧呢？又比如有位小朋友毛笔字写得相当好，常常参加书法表演，许多书法家都伸出大拇指夸奖他，这位小朋友不好意思地说，我只是班门弄斧罢了。
2: 焚炉灭暑。越西地方有个男子独自一人过活，他用芦苇和茅草盖起了小屋住在里面，又开垦了一小块荒地，用自己的双手种了些庄稼，打下粮食来养活自己。时间久了以后，豆子、稻谷、盐和奶酪等东西都可以自给自足了，不用依赖任何人。他每天下地耕作，闲的时候就出去走走，过得倒也逍遥自在。可是有一件事儿却让他发愁，那就是老

鼠成灾，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一帮老鼠，日子不长便成倍成倍的增长。白天他们成群结队的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在房梁间上窜下跳的吱吱乱叫，打坏了不少东西。到了夜里，老鼠闹腾得更欢了，他们钻进食橱，跳上桌子，跑进箱子里，见东西就咬，咬破了好些衣服和器具，偷吃了东西不算，还把吃不完的拖回洞里去慢慢享用。这咔嚓咔嚓的一闹，常常就是一整夜，吵得这个男子觉也睡不好，白天下地都没精神。他想了好多办法来治鼠，用药啦，下夹子啦，都试遍了，可就是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法子。这位男子对老鼠越来越烦，火气越来越大，苦恼极了。有一天，这个男子喝醉了酒，困得要命，他踉踉跄跄地回家来，打算好好睡上一觉。可是他的头刚刚挨上枕头，就听见老鼠吱吱的叫声。他实在困了，不想和老鼠计较，就用被子包上头，翻个身继续睡。可老鼠却不肯轻易罢休，竟钻进被子里张嘴啃起来。这男子用力拍了几下被子，指望把老鼠赶跑再睡。果然安静了一会儿，可他忽然闻到一股叫人恶心的腥骚味儿，一摸枕边儿，竟然是一堆鼠屎。被老鼠这么变着法子一折腾，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一股怒气直冲头顶。借着酒劲儿，他翻身下床，取了火把四处烧老鼠。房子原本是茅草盖的，一点就着，火势迅速蔓延开来，老鼠被烧得四处奔跑。火越烧越大，老鼠终于全给烧死了，可屋子也同时被烧毁了。第二天，这男子酒醒后才发现什么都没有了，他茫茫然无家可归，后悔也来不及了。焚炉灭鼠的故事提醒人们，遇事一定要冷静分析，想个周全的法子去解决，若凭一时的冲动蛮干，只会得不偿失。

姓名有因。在洛阳的一座寺院里，有一只磬，常常会莫名其妙地发出响声。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又没有人去敲击它，它总是这么自己响起来。僧房里的僧人对这只会自鸣的磬十分恐惧，总以为是鬼怪在作祟。时间长了以后，这位僧人因惊恐而吓出了病，寺院里上下都有些惶恐不安。他们请来许多术士法师，让他们施展出各自的高招，也没有一个人能制止这只磬的自动发声。这些事搞得僧人坐卧不宁，惶惶不可终日。僧人有个好朋友，名叫曹少奎，他听说僧人病了，便前往寺院探望。这一天，曹少奎来到洛阳的这座寺院，见到自己的朋友面目憔悴，眼神惶惑，很是同情，便询问病情病因。僧人把磬自鸣的情况和自己的怀疑都告诉了曹少奎。正说话间，寺院里敲起了斋钟，忽然那磬又自己响起来了。僧人一听到磬又响起来，自然是吓得脸色惨白，跳起来一把抓住朋友的衣袖，哆嗦着说：你听。曹少奎已基本明白了磬鸣的原因，他见朋友吓成那个样子，不觉笑了。他对僧人说：这样吧，我能替你解除磬自鸣的侵扰，你明天摆好丰盛的酒宴等着我。僧人迫不及待地央求道：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呢？今天不行吗？曹少奎神秘地笑了笑说：我必须回去拿一样东西来才能解决问题。僧人以为朋友跟自己闹着玩，不大相信他说的话，但是还是抱着一线希望，为曹少奎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宴席。第二天，曹少奎果真来了，僧人十分高兴，招待曹少奎吃过饭，便一同来到那只会自鸣的磬跟前。只见曹少奎不慌不忙，从衣兜里掏出一把锉刀来，在磬上连锉了几下，就告辞走了。说来也怪，打这以后，这只磬真的再也不自鸣了。僧人不解其中奥秘，便专门找到曹少奎问是什么原因。曹少奎笑笑解释说：你僧房里那只磬和你们寺院里那口钟有相同的品质。

0: 频率。那边敲钟，钟一响就引起磬的共鸣，于是磬也就发出声响，哪来什么鬼怪作祟？我只不过将磬错几下，破坏了它原有的频率罢了。僧人听了，如释重负，病也很快就好了。凡事只要懂得它的科学道理，就能掌握它并改造它，而不至于疑神疑鬼了。
1: 为虎作伥。唐穆宗长庆年间，传说有个处士马缜，听说衡山祝融峰上住着一个富户长老，他带了一个童仆上山去拜访那位长老。他登上祝融峰，见到一座佛寺里果然有个须发皆白的老和尚。老和尚很热情，一定要留马缜吃饭，可是厨房里的油和盐正巧用完了。马缜就叫童仆下山去买油盐，老和尚陪送他走出寺门。马缜独自一人站在寺边观赏山景。这时从山下又来了一个叫马爪的隐士，两人互通姓名之后，马爪说他在半山腰看见一只猛虎在吃人。马缜问了那人的年龄、容貌、衣着，惊叫道，那是我的童仆。马爪又说，奇怪的是那猛虎吃了人之后忽然变成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和尚。不一会儿老和尚回来了，马爪轻声对马缜说，正是这个和尚。天晚了，老和尚要请他们住僧房，两人却喜欢住在斋堂里。他们把门紧紧拴上，观察着外面的动静。半夜里有只老虎几次来撞门，两人用力顶住，门才没有被撞开。两人决心要除掉这只吃人的老虎，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第二天一早，两人说是后院一口井里传出怪声音，把老和尚骗到井边。当老和尚凑到井口看时，马爪一用力把他推下井去。和尚一落水立刻变成了老虎，两人搬来大石头把他砸死了。两人下山时迷了路，后来幸亏遇见一个猎人，就住在搭在树上的窝棚里过夜。半夜里马爪突然被树下的人声吵醒，他借着月光一看，竟有几十个人叫嚷着要替老虎报仇。猎人告诉他们，这些人都是被老虎吃掉的人，可死后却替老虎开道，成了伥鬼。马缜骂道，你们这些伥鬼死在老虎嘴里，还要为他痛哭报仇。古代传说被老虎吃掉的人死后变成伥鬼，还要为老虎效力，成语为虎作伥由此而来，先比喻为坏人做帮凶。安步当车。战国时齐国有个文人叫颜处，他有官不做，偏偏跑到深山去隐居。在山里他吟诗作画，下棋操琴，日子过得很悠闲。有一天，齐国国王派人找他到宫里去。国王见了他便喝道，喂，走上来，你找我，应该你过来。齐国国王见他这样嘴硬，十分生气。边上的大臣劝颜处赶快走上去。大臣说，国王是一国之君，你得听他的。他说，照你这样说，我走上去岂不是巴结他吗？国王大怒，是国王高贵还是你高贵？当然我比你国王高贵。好，你举个例子听听，说不出我就杀了你。 严处。

讲了一个故事。一次，秦兵去攻打齐国，大队兵马来到鲁国名士柳下季的墓地，将领传令道：谁要损坏墓地，就杀谁的头。士兵从墓地边上恭恭敬敬地走过去。到了齐国，将领说：谁杀了齐王，就封他做大官。于是严处说：齐王的头还抵不上名士的墓。国王不得不服输，并拜严处为师。国王留他住在宫里享受富贵，他拒绝了。国王派车送他，他也拒绝了。他说：走路安稳自在，跟坐车相差无几。于是用安步当车表示一种安于清贫生活的清高思想，另外还有用缓慢的步行代替乘车的意思。

今天这七大话成语，先请您听一条，叫“人气我取”，出自《史记》，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候啊，魏国魏文侯在位，这个魏文侯呢，重用的丞相叫李悝。李悝这个人很有本事，他呢注意发展农业生产，使这个魏国的土地没有荒芜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非常高，所以粮食打得非常多，那么养蚕业

织布业都很发达。正因为这个，魏国的经济是长足的发展。当时魏国有一个商人，这个人叫白圭。这个商人做买卖很有一套，体现在哪里呢？就是同样都经商，谁也没有他挣钱挣得多。这么一来，其他这个做买卖的人就开始注意他了。哎，说这个白圭怎么同样经商，他比咱们挣钱挣得多呢？他是不是有什么诀窍啊？这很多商人就一块商量，说咱能不能请请他，请他喝顿酒，吃顿饭，让他把那个诀窍跟咱说说，啊，传传经，送送道，好吧？这天大伙儿就跟这白圭就说了，说请他吃饭。白圭一听，好吧，欣然愿往。到了酒桌前面了，开始大伙儿不说这个，哎，先喝酒。这酒喝的都半醉状态了，其中有人就提了，哎，说白兄，咱们魏国这么多经商做买卖的，谁都没有您赚的钱多，您能不能把您这个赚钱多的这个道理跟我们讲一讲？白圭呢，听完他们一问，白圭就笑了，哎，这里边其实啊没什么道理，很简单的，如果要简单的概括的话，就是人气我取。什么叫人气我取呢？我跟你们说，比方说吧，到了秋天了，咱们国家这农民种了很多粮食，粮食都上了市，大伙儿都急着要卖粮，大伙儿也气的是什么呢？是把粮食卖出去。可是你要卖出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积极的往里收购，我就买，买完之后我把它很好的储存起来。所以赶到了春天了，春天了呢，种地的需要种子，一冬过去了，转过年来了，有的家里边存粮不多的，粮也有点缺了，这个时候呢，我这个粮就出手往外卖了。可是春天大家卖什么呢？一般织的布啊，什么纺的蚕丝啊，这时候卖了。春天卖蚕丝的时候，我就收购这个，我收购这个回去织布织绸缎，织布织绸缎。到了秋天，当大家又卖粮的时候，我一方面收购粮食，一方面出卖布匹。冬天要来了，大家伙恐怕都想着要换衣服，要换季，那么就得买我的布，买我的绸缎，这不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吗？嗯，就是这么个意思。哎呦，这些个商人一听，哎呀，您说的太有道理了，你说这个事儿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呢？我们是人气我气，人取我取。白圭说，还有一样，我把这个道理告诉你们了，这个事儿能不能做成还取决于每个人的智慧。这个做买卖呀，需要的是智慧呀，你思考不到你就这么做了，也获得不了效果。所以说，你什么时候取，这个在你的选择。一，要有见地；二，要有胆识；三，要有决心，不能犹豫不决。哎呦，又怕赔又怕赚，老得晃晃荡荡，机遇就过去了。说往往做生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说这个白圭一席话，给这些个经商的人都算开了窍了。但是他们又想了，我们怎么做还有一个灵活掌握的问题，这就叫人气我取。这条成语呢，就是告诉人们，考虑问题，思考问题，做生意经商往往需要逆向思维，就是要有独到之处。所以这就是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片帆无恙。片帆无恙啊，出自《世说新语》。晋朝啊，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大文人叫顾恺之。这个顾恺之最初的时候在荆州这个地方，在荆州刺史手下当一名参军，参军是个地方小官，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市的这个武装部的参谋，就这么一个职务。这个顾恺

0: 之呢在荆州，荆州在长江边上啊。有一回这顾恺之要回家，想回家探亲去了，在长江边上自然想要坐船了，可是他用的是私人的船，他这个私人的船呢没有那个船帆，就扯你那篷啊，那个时候没有机动船，在江上行船得有那帆，这帆借着风的力量走得好快。说私人船没有帆怎么办呢？他就找这位荆州刺史，也就他的顶头上司，刺史姓殷，找这位殷刺史去了。他跟殷刺史就说，说我要回家想坐船，我那个船呢没有帆，您能不能把那官船上那帆借我用一用？这殷刺史一听，官船的帆不能随便借呀、啊。哎呀，顾恺之说那算不得什么，我回趟家回来就还您，这有什么呢？左说右说，最后这位殷刺史就同意了，说好吧，借给你吧，可以呀，不许划喽，不许弄破喽，回来还交给我。顾恺之说是，肯定是这样子。结果把这帆借来了，安到他那个船上了。顾恺之临走的时候要上船了，他这个顶头上司把他送到江边，到江边还嘱托顾恺之啊，我告诉你，那帆你可注意，别划喽，别扯喽，别弄坏喽，完整的交给我。顾恺之，我记住了，记住了。上了船了，一路上可以说是一路顺风，可是走到破冢这个地方，破冢啊，这是个地名，长江江心有那么一个岛子，现在这个岛没有了。走到这个地方遇见风浪了，风浪很大，但是最终是有惊无险。顾恺之呢过去这个破冢了，到了家了，到家以后他就写了一封信，故意的在信里边就说到在破冢地方遇见了风浪了，说破冢遇到了风浪，好帆的惊险呐，最后呢我们终于是过来了，风浪过了，船也太平的过来了，片帆无恙，请您放心，就是您那一片帆呐、啊，无恙，无恙，就是没毛病，没有灾。恙呢，古人讲，别来无恙，就是分别以后没有灾祸，没有疾病，就叫无恙。片帆无恙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了，后人就指出门旅行一路平安，叫做片帆无恙。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一个是围魏救赵，一个是孙庞斗智，这两条成语呢它是一个故事，出自《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在古代战国年间，有一位鬼谷子，鬼谷子啊，这是一个饱学之士，他教了两个徒弟，一个叫孙膑，一个叫庞涓。孙膑呢是齐国人，庞涓是魏国人，这两个徒弟呢都很聪明，应该说是，但是那性格不一样。这孙膑聪明端正，为人正派，庞涓呢也有点聪明，但是呢奸诈，嫉妒心特强。跟鬼谷子学艺学军事，学到一定时候，这个庞涓就是心烦气痒，想要表示表示，得要下去创一番事业。听说魏国在那儿张榜招贤，这庞涓呢就要去应招。庞涓临走的时候跟那孙膑就说了，说您在这儿跟老师还学学什么玩意儿，将来您再告诉我，我先去。庞涓很快就当了大将军，据说呢还被招了驸马。但是庞涓心里边想着呢，孙

鬓在师傅那儿还学呢，肯定又学了更多的东西，我还不知道，我得想办法把他接出来。于是庞涓暗地里派人去到那儿，把孙膑就也接出来了。但是庞涓又想，孙膑头脑比我聪明，将来如果在我的国家要留不住的话，他要到别的国家是我的劲敌，在我的国家留住待长了，那他要比我强了呢。这庞涓那个人嫉妒啊，最后他想了个办法，就在魏王跟前说孙膑的坏话，说孙膑是齐国派到魏国的间谍，魏王马上降旨又把孙膑置于死地。但是庞涓又想，现在把孙膑要给杀了，孙膑跟老师后来学那些东西我都不知道啊，不能杀，还得留着他。所以庞涓在魏王跟前讲情，说不用杀，给他一个刑具，让他残废了也就得了。于是魏王降旨对孙膑施以越刑，就是把人的两个磕膝盖给挖下来，这样一来这个人可就残废了。庞涓府里边有一个人知道内幕，把这个内幕就告诉孙膑了。这一告诉孙膑，这心里边别提是多难受了，心想我跟庞涓是师兄弟，没想到你这样对待我，我要是把这些个东西都给你写完了，我就活不了了，你要的是这些个军事上的学问呢。孙膑一想怎么办，我要说不写了他就得把我杀了，我就没用了。最后孙膑想出个办法来装疯，整天是胡说八道。最后呢，这孙膑就往大街上爬，上垃圾堆里边捡东西吃，庞涓还安排着人看着孙膑，生怕这孙膑呢不是真疯。就在这个时候，鬼谷子的一个好朋友叫秦谷里来到了魏国。秦谷里发现孙膑之后，秦谷里看出来孙膑不是真疯，两个人秘密一番交谈，知道孙膑的遭遇。于是秦谷里到了齐国跟齐王一说，说孙膑是个奇才，应该把他引渡到齐国来。齐王就派了一个使臣带着很多车辆，拉着很多物品到魏国，假装是外交上的交往，到在魏国外交事办完了之后，在回国的过程当中，这秦谷里和齐国的使臣一块偷着就把这孙膑装到车里边给带出来。齐王跟他一论军事，也觉得这是个难得的人才。恰恰在这个时候，魏国兴兵攻打赵国，赵国呢向齐国求助，齐王就打算派孙膑带队出兵。孙膑说我是个残废人，我不能带队，还是让田忌大将军去，我可以给他做军事。于是田忌带队，孙膑随军当军事。那么怎么解赵国之围呢？孙膑就出了个主意。孙膑说现在庞涓带着魏国的队伍攻打赵国，肯定是精兵良将全部出动，而魏国的都城就空虚了，我们与其直接到赵国解围，倒不如去攻打魏国的首都。这么一打，他必定回师相救，他这一回师相救，那赵国的围就解了。田忌带着队伍就攻打魏国的首都大梁，这个人马奔大梁这一打，庞涓在前线上得到消息了，他就不能再攻打赵国了，于是折回队伍来回救自个儿的首都。围魏救赵就是围住魏国救了赵国，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用此方而牵动另一方。围魏救赵下来之后，庞涓已经知道孙膑到了齐国了，庞涓这心里边非常的愤恨，恨不能把孙膑给杀了。又过了几年，这回庞涓带着队伍又去攻打韩国，他去攻打韩国的时候，那么这阵儿齐国呢，田忌为统帅，孙膑为军师，领着队伍又奔他的大梁去了。庞涓得到消息了，庞涓有前一番的经验教训，他急忙的带着队伍回师要抓孙膑。回来之后，他们没在大梁城下，在魏国的这个国土之内行进。于是庞涓带着自己的重兵随后追赶，
要想杀孙膑呐。孙膑这个时候跟田忌两人就商量，孙膑说：“我知道庞涓这个人很狂妄，再一个呢，我们齐国的队伍在庞涓看来是不堪一击的队伍，是很怯懦的，我们恰恰就要摆出一个怯懦的样子。这样吧，我们行军每天都要埋锅造饭，庞涓

0: 第三天我们就设3万个灶，他如果查点我们的这个灶，他就可以断定我们的这个队伍是越来越少，这样的话就可以吸引他紧紧追赶我们。田忌于是就按着孙膑安排的做了，庞涓果然中了计了。庞涓为了要抓住孙膑，所以告诉他的步兵随后慢走，他带领着骑兵提前追赶。在马陵道那个地方，孙膑看到一棵大树，把一个树皮刮下来，露出白的来，在上边写了一趟字：庞涓死于此处。然后吩咐他手下的齐国的军士10000名弓弩手埋伏在道两侧的山崖之上，估算着庞涓在傍晚或是深夜之前这段时间赶到这里。他一看到那个树上有字，肯定到跟前来看，光线太暗，挑着火把聚到跟前来瞧。孙膑告诉他们，只要看见火把聚到跟前，一看这字，乱箭齐发。孙膑这安排好了，这庞涓果然就按照孙膑的安排，他随后就追过来。这一追来，来到马陵道这个地方，他发现那个大树上边白花花的写着什么东西，于是带领手下从人打着火把来到树跟前，这么一看，庞涓死于此处。这庞涓火了，刚要火，这火还没等发出来，两旁边山上弓弩齐发，庞涓周围的人射死的射伤的，庞涓身上也身中了数箭。此时刻庞涓知道自己跑不了了，遥见孙膑坐着轮车在山坡上向他招手，庞涓气得拔出宝剑抹了脖子了。所以这就是孙庞斗智，他说明是智慧的角逐，也可以比喻作勾心斗角。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这两条成语是什么？叫浇筑鼓瑟，还有一条叫纸上谈兵。出自哪里呢？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这两条成语是怎么来的呢？春秋战国时候啊，赵国有一位军事指挥家叫赵奢，还有一位老将军叫廉颇。由于赵国有这两位军事上的重臣，所以别的国家都不敢欺负赵国。赵奢这个人一辈子打了不少的仗，有很丰富的指挥经验，所以把自己的军事理论总结出来，就写了一本书。当然赵奢这个人呢，自己平素当中也熟读兵书，善晓战策。这个赵奢有个儿子叫赵括，这个赵奢的儿子呢，可能有他奶翁的遗风，从小就喜欢读军事书。长大以后啊，不光说对其他军事书烂熟于胸，就是对他爹写的那个军事书他也都能背下来。别谈军事，一谈军事，这赵括那是口若悬河，滔滔不断。说起来大伙都知道这赵括了不得呀，说这将来就得跟他爹一样啊，肯定这是一员名将。但是平素当中，赵奢就跟他儿子说，说你呀，你可注意啊，你不要光在嘴上讲这个军事理论，军事这需要到前线上打仗，得从经验里边得到实践，你才能成为一个军事家，才会成为一个指挥者。这赵括很不以为然，赵括觉得自己在军事理论上已经非常通达了。后来这赵奢死了，赵奢死了，秦国大将白起带领着人马兵犯赵国。白起兴兵这一打赵国，老将军廉颇带着队伍迎战，在长平那一带拉开了战线。

这一拉开战线呢，这廉颇知道赵国是小国，秦国是大国，秦国的人多，赵国的人少。拉开战线之后，廉颇想到，我不主动出击，我不跟你硬拼，我在这守势，我不打，靠着你。从接济线上来讲，就是供给线呢，你秦兵远路而来，你那个供给线长，我赵国的人马离着国家近，我这供给线短，所以靠长了的话，你靠不过我，我这叫以逸待劳。说廉颇老不出兵，这个秦将白起他就着急呀。白起心想，这个老家伙老奸巨猾，他不跟我出兵怎么办呢？后来白起就想了个办法，白起就用他手下的间谍散布谣言，往哪散布？往赵国去散布，通过各种渠道，就说呀，说这个廉颇呀老了，不敢跟秦国交战，老在那驻守不动，无用之人，用不了几天我们就打过去了。但是可有一样，这赵国可别派那个赵括来，赵奢的儿子那赵括，听说那是个军事家，他要一来了，我们秦国就退兵，就散这个谣言。这一散去，让赵国的国王听着了，赵王听到以后，马上把这个赵括就招来了，说这个赵括究竟怎么回事，我看看。两人一见面，这一谈论，好家伙，就让赵括这一顿的军事理论把这个赵王就给说傻了。赵王一听，哎呀，赵王心想，这是奇才呀，啊，赵王这就准备派赵括替回廉颇。当他有这个决定的时候，曾经去问过蔺相如，这蔺相如也是赵国的名相啊，可是蔺相如这阵体弱多病，倒在病榻之上。赵王一问他的时候，蔺相如就说了这么句话。蔺相如说，陛下呀，你派赵括，赵括虽然深知军事，他犹如浇筑古色，未曾战斗过呀。浇筑古色什么意思？就是古代呀，琴瑟这种乐器，这个弦儿头上呢有那柱，弦柱调这个弦儿的高矮呢得拧那个柱，说你要在这个柱上用胶把它粘住了，这弦儿就没法调了，它动不了，是死的。说你要把胶了住，你再鼓这瑟，这琴音就不能好听，就弹不出好曲子来了。胶住鼓瑟说的是看问题死板，没有灵活性。尽管这样，赵王没听，还准备就是要派赵括。可这个时候，赵括的母亲就给赵王写了封信，跟赵王说了，说我的儿子赵括，如果您要派他到前线上去，您是可能听了他讲些军事理论，我的丈夫生前就曾经跟我讲过，这个孩子说的比做的多得多，他是纸上谈兵，就他看书看的很多，在纸上谈兵谈得明白，实际一运作他未必就能行，请陛下不要派他去。可是赵王看到这封信也没听，赵王就是派赵括出兵，我意已决。最后赵括的母亲呢，就亲自来找赵王，说陛下，如果您真要派我儿子上前线的话，假如我儿子到前线上打了败仗，您要是责怪下来，可别全家都斩，让我们大家伙都跟着受了连累。这赵王一听，哎，赵王说你放心，他就是败了，我也不赦罪于你等。赵括的母亲就这样回家了。啊，这个赵括结果是登台拜将，领着队伍出兵，把廉颇给替回来了。把廉颇替回来之后，赵括一到前线上，秦将白起一听，哎，真把赵括给派来了。白起高兴，白起带着队伍仰拜就往下撤。白起往下这么一拜，赵括一看，果然怕我，指挥的队伍追。秦将往下这一拜，他在后边这么一追，他离着赵国这个战线就越来越拉长了。然后白起兵分两路，就把赵括的后路给截住了，切断了。

切断，不但说切断了他的援军，也切断了他的供给线，赵括被困。什么军事理论书本上的东西现在全部零了，赵括没办法了，困急了眼了，没办法，赵括就得突围，带着手下人准备突围。这一突围的功夫，白起料定他要突围，早已经两旁边埋伏下弓箭手，当赵括突围的时候乱箭齐发，把这主帅赵括给射死了。赵括这一死，赵国的40万人马全部被俘。古代可没有优待俘虏这一说，秦将白起把这40万人马全体坑杀，都给活埋了。所以赵国这是大败呀，秦军大进，把赵国的都城都围了。幸亏有两个邻国帮忙，这才破解重围。说赵王这阵知道用错了人了，想怪赵括，赵括已经死了，你想杀他的全家，你早说过不能够连累人家全家，这事也就这么地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4: 佟麟扎死大寨主罗烈，也可以说变相给他女儿罗小霞报了仇了。罗烈一死，发出信号，老少英雄把那劲儿都憋足了，都特别是那些年轻人，徐元、少府、苗小子，哎呀等等，众人各拉家伙冲啊上，各拉军阵往上一闯，就乱了套了。白刃格斗，拼命厮杀，祖宗奶奶的骂，惨叫声，兵器的碰击声，都混淆在一起了。听他，哎呀，啪啪，听他，听他，噗噗噗，踢花钱。连镇东侠都吆喝不住了。单说内宅，罗烈的夫人听丫鬟回来一送信儿，女儿抹了脖子，丈夫也死了。夫人一想，哎呀，我也该结束了，作孽呀，我这辈子投胎呀投错了。老太太上了吊了，这人是东奔西走，整个清水滩烈焰寨乱作一团。后来佟麟呢都气急了，扯着脖子喊，住手，不要再打了，别打了。头两声吆喝不住，后来把佟麟气急了，窜到牛小的背后一抓他这袋子，把牛小的抡起来，啪摔地上，住手，都别打了，这才给制止住。这个人呐，可了不得，您看那个大战场千军万马呀，要杀红了眼睛啊，万难制止住，就像那大海的浪潮一样， 非得叫他过劲儿。不是有人说吗？人是由类人猿进化来的，来源于兽。所以说呢，返璞归真，这人身上也有兽性。您常看小说说某人某人兽性发作，就指这意思说的。要真拼了命了，那也不次于老虎狮子，这是大同小异，一个道理。这阵劲儿过去了，再一看遍地都是死尸，少寨主罗威死在乱军之中，二寨主彭冲脑瓜也搬了家了，就跑了个三寨主杜豹，不知道什么时候领着他跑了，到铁扇寺去搬弄是非。可再找韩宝吴志广也没影了，在死尸里扑了过来扑了过去，一找没影子，佟林一跺脚，嘿，心说这个人多了心不齐，好事儿变成了坏事儿，杀了这么多的人，结怨铁扇寺，结果目的还没有达到。你说你怪谁？怪老的，怪少的？而且这些人又为了什么？全为了自己。那么反过来再责怪人家，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佟林这心里又起急又伤感，最后恨自己命运不济，哎，我就这命，我认了我呀。书说简短，山寨一破，镇东侠跟陶二侠一商量，干脆这个烂摊子交给陶二侠处理，到本地面报官，怎么接收，怎么改造，那是后一步的事儿，跟咱书里没什么多大的关系，咱不必细说了。愚者众人撤回望潭庄，在望潭庄也待不住了，没事可干，又回到杭州双龙镖局。佟林回来之后是垂头丧气，雍亲王一问经过，佟林一五一十都讲了。哎呀，雍亲王也十分懊恼，但是还得劝佟林，海川呐，算了，该报未报，时刻没到，你就记住这几个字，该着韩宝吴志广多活几天，该着你这个倒霉气还没过去，可到了时候了，瓜熟自落啊。海川，以身子为重啊，千万万宽处想。佟林一听倍加感动，想到雍亲王了，人家为谁呀？贵为亲王啊，国家的四皇子，在雍亲王府一住，使奴换辈，那是何等的享受啊。可是跟着我到了外面捕盗捉贼，千辛万苦啊，这样的主子上哪儿找去？佟林一想，有时候人家还在劝我，我别不失恭敬啊。佟林不住的点头，爷，我听您的，

的确没到时候，到了时候我相信肯定能把他们抓住。哎，善恶到头总有报。海川呢，我都替你想好了，其实这100天早过了，我呢凡神力王我爷爷又走动人情，容期缓限，当初我就说过这话，这100天之内办不成，哎，咱们再验100天，还办不成，再接茬往下验，多咱把他们抓住，哎，多咱算完事儿，有我担保，你着什么急？我谢谢爷了。打这之后，他们在双龙镖局住了一个阶段，哎，当赶这一天，门上人进来禀报，有个和尚前来下书，要面见镇东侠、北侠和紫面昆仑侠统领。等让这和尚进来，众人一看，40挂0的年纪，方面大耳，穿着僧衣，长得挺厚道，风尘仆仆，是赶长途来的。这和尚到里边，双手打问讯：“阿弥陀佛，哪位是镇东侠？”东侠站起来了：“啊，老朽便是师父，您哪来的？”“啊，小僧是云南茂山铁扇寺来的，奉我们两位当家的所差前来下书。”哪两位当家的？哎，我先恕个罪，大当家的紫面伽蓝佛济慈长老，二当家的铁面伽蓝佛济元长老，我奉他们二位所差前来下书。哦，书在何处？在我怀里。说着掏出个油绸的包来，把油绸的打开，献出书信。为什么用油绸子呢？南方啊，天气多变，经常下雨，书信又非常重要，恐怕这雨啊把这信淋湿了，哎，所以拿油绸子包着，交给东侠。东侠撕掉封头，抽出信瓤，是展开观瞧，不看则可，看罢就一皱眉呀。交给身旁的北侠，北侠看完了又递给童林，童林看完了转身双手呈递给雍亲王胤禛。胤禛正着急呢，他这人好事好奇心还挺强，等把信接过来从头到尾一看，大致的意思是这么说的：拜上镇东侠侯廷，北侠秋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统领，当当当，今年9月初9铁扇寺召开英雄盛会，恳请三位侠客率领你们的亲朋好友前来参加，在9月9重阳盛会之上还有要事面谈，无论如何赏光，切切切切。纪元纪慈叩禀，说得非常客气啊。那么镇东侠为什么要皱眉？镇东侠心里很清楚，太湖中山狮子寨跟我们有仇，他们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前些时在清水滩烈焰寨发生的大战也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肯定有人到铁扇寺搬弄是非，铁扇寺的两个当家的挑了理了，以重阳盛会为名把我们请去，要论道论道。你说这事儿是答复啊，是不答复呢？雍亲王在这儿呢，得请示雍亲王。几个老侠扭回身来：爷，您看此事
宁亲王看了看，哎，我看让这位师傅先下去歇着啊，有他在这说话的不方便，让这和尚下去了，好吃好喝好招待，屋里没外人的，大家具体商议。永金王说，我看呐，既然人家请咱去，咱要不去却之不恭，好像有点失礼。另外呢，我在揣摩着韩宝吴志广能不能跑到铁山寺去，如果真要跑去了，咱既赴会又捉拿盗宝贼，一举两全呢。我的意思，给他回信按时赴约参加重阳会。海川你说呢？佟林听胤禛的，胤禛做出决定哪敢说个不字，佟林点头称善。不过镇东侠呢，坚持自己的意见，爷，您了自知其一不晓其二啊，肯定酒无好酒，会无好会，既缘既辞，心怀叵测呀，把我们都请去了，肯定为发生这些事情他找茬。这次盛会真是凶多吉少，爷，我的意思呢，去咱要去，可是呢，事先咱必须做好周密的安排，您了我看就没必要参加了，太危险了。您是在杭州这歇着呢，还是您回北京歇着？等铁扇寺的事情结束之后，我们再给您问安去。没等东侠说完呢，雍亲王一摆手，老侠哥，你拿我当什么人了？成了你们的累赘了？我看大可不必。你看得出我这人爱凑热闹，这九月九重阳盛会这个场面小不了啊，参加的人少不了，这怎么能没我呢？再者一说，我跟海川临离开北京那天我就发了誓了，不把盗宝贼抓住我誓不还京，我不回家，我怎么能半道回北京呢？哎，老侠哥， 你不要顾及我，海川上哪儿我陪着，舍命陪君子。你看他这一表态，旁人不敢说旁家了。好嘞，事儿定下来。那和尚也吃完饭了，把他叫上来了。镇东侠说，小师傅，我们不挽留你啊，信我们见过了，休书不及，我们不准备写回信了。樊老师傅，你回去禀报你两位当家的，就说侯廷、佟林、秋田见过来书，非常高兴，九月九那天必然赶奔茂山铁扇寺前去赴会，绝不爽约。阿弥陀佛，老侠客，既然如此，小僧就告辞了。妈，来人，在账房给支50两纹银。哎呀，怎么敢当啊，多谢多谢，阿弥陀佛。你别看他说不敢当，钱还是收下了，这就叫出家人不贪财，越多越好。那50两银子，那也不少啊，非吃非喝，还能做几套衣裳，他能不高兴吗？下书的和尚走了。打这开始，以镇东侠佟林为首，大家商议什么时候动身赶奔铁扇寺。掐手指头一算，还有2个月挂零的时间，但是远呐！那年头交通不便，不是骑马就是坐车，大部分靠着两条腿，一步一步往那量，因此2个多月的时间也不富裕啊。镇东侠说：“这么办，现在咱们在座的200-300号，谁都没回家，我提。”我们大家全跟雍亲王一样舍命陪君子，海川呢，我们帮忙要帮到底。现在呢，如果家里有急事的，

0: 你可以回家去料理料理，也不用凑大堆了，赶奔云南昆明府北门外帽山不远有一座天南客栈，原来我保镖我去过，咱们就在天南客栈不见不散。不管是谁，九月九之前必须到那报到，大家看怎么样？哎，行行行，全都同意。就这么就散了伙了，谁家没点事儿不去料理料理吗？再者一说，九月九赴重阳盛会，那不是看热闹去了，那是玩命去了。谁都有经验看得出九死一生啊，一座大战场等待着大伙儿，不得把家料理好了才能起身吗？旁人怎么料理咱不说，但是说雍亲王跟佟林一商议，海川呐、啊，我看咱杭州也住的不得灵了，咱爷俩及早起身得了，谁都甭带，就咱爷俩唠嗑也方便，你看怎么样？佟林一看不敢说别的，跟东霞一说，东霞说好，还说呢，你陪着爷先走，我把双龙镖局的事情料理料理，然后随后撵你们。不过路途遥远，千万要珍重啊，要把爷保护好了。大哥您放心吧，按下旁人不提，单说佟林和贝勒爷，第二天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以及应用的兵器，爷俩一不骑马二不坐车，步行赶奔云南帽山。那别人怎么办？将来咱们说到谁头上再具体介绍。哎，单说他们爷俩这一离开杭州起身赶奔云南，等到了郊外了，雍亲王大大的吸了几口气，轻舒二位，海川呐、啊，你看这大自然多美呀、啊！哎，江南景色宜人呐、啊，我特别喜欢这儿的风土人情。哎，话又说回来了，这要不是因为你摊了官司，咱们爷俩就这么溜达溜达，有多美呀、啊？哎，是啊。佟林心说：“这位爷呀、啊，游玩的兴致还真浓。”我这阵死的心都有，什么景致美与不美跟我好像都没关系，景越美我愁肠就越大。他们爷俩说着唠着倒也轻松愉快，一站一站往前走，也就是晚晚的起身早早的住下。佟林不在乎，怕雍亲王累垮了身子，其实雍亲王的身体倍儿棒，比佟林还精神，有时候他起得挺早叫佟林。这一天正往前走着，走到旷野荒郊，到了郊外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面是水不知道什么地方，一面是庄稼地，树趟子一眼都望不到边呢，而且街上冷冷清清，没有行人。走着走着，隐隐约约传来闷雷之声，佟林抬头一看，呀，爷，坏了，要下雨。你看我着急，想买两把雨伞，忘了买了。说话之间，这雨就下来了，但所幸的是小雨儿。爷两个一想啊，干脆进密林之中避避雨，顺便呢再歇歇腿儿，等雨过天停再走不迟。就这样，爷俩抱着脑袋进了树林了。树林里边也十分空旷，脚下是沙土地，干干净净的。再一看树林里头有几座孤坟，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坟头都挺高。正面有一座大坟，这坟头有一间房子大小，头前还立着一桶石碑， 前边还有供桌，哎，跟个天然的大板凳差不多，小雨不大，供桌也没朝。雍亲王一屁股就坐到上边，哎哎呀，累了累了，哎哎呀，海川呐，你把那包给我枕到头底下，我伸伸腰。爷，您可当心着凉。哎，没说的没说的，我就直直腰，一会儿就起来。佟林把包摆好了当枕头，雍亲王就躺下了。哎，这舒服劲儿就甭提了，那个小雨不大，浇的脸上潮乎乎的，哎，挺美。还海川呐，我怎么有点要困？爷您可不能睡啊，你要一睡非坐病不可。是啊，哎呀，哎，海川，要想叫我不睡觉，得把这盹儿给我打过去。哎呀，多少日子不打仗了，我觉着闷得慌。哎，海川，趁这阵没人，你也精神精神，给我练趟双月怎么样？佟林一听，好吧，怕雍亲王睡着了，所以佟林一伸手拽出子母鸡爪鸳鸯月，一看多日不用了，这月刃子上呢有点斑，就是锈斑呢、啊。地下是沙土地，佟林呢蹲下拿这细沙子擦了擦双月，等擦完了光滑重现，是多人的耳目。佟林真喜欢自己这对兵刃，不仅是老师留的纪念，而是应手的家伙。他把双月一分，就在坟地练起双月。雍亲王坐起来了，这阵这盹打过去了，就爱看佟林练武，越看越爱看，他还给鼓掌喝彩，你看爷儿俩折腾的挺欢快。佟林正练到兴头上的时候，就听外边有人喊了一声：“拿命来，你走不了了，站住！”旷野荒郊，这声音传得非常远呐、啊。雍亲王和佟林听得清清楚楚的，佟林赶紧把双月的招数收住，甩脸观瞧，透过这树空一看，在头前跑来俩人，一个黑的个，手中拎着一把鬼头刀，这黑的个的年纪也不太大，不超过30，穿青挂皂，嘴里头叼着大辫，呼呼之喘，还嫁了一个年轻人，这年轻的20岁刚冒尖儿，身上还带着刑具呢、不知道是怎么个意思。再往后看，追了一个半差官，是个上年纪的老头，一缕山羊胡，两个黄眼珠子，手中提着钩镰枪，背后背把单刀，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呐、你们站住，你们跑不了了。佟林和雍亲王一看，俱是一愣。
1: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在被动物咬伤了之后，人们最担心的其实就是被传染这个狂犬病。要知道啊，狂犬病是一种挺特殊的病，应该是可防却不可治的疾病。就是说呢，一旦这个狂犬病发作了，那么它的病死率会达到100%。据中国疾病年度报告显示，就在最近这5年以来，我国每年因为狂犬病而死亡的人数在2400例以上，居全球的第二位。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您聊一聊不能小视的狂犬病。
3: 您觉得被动物咬伤或者抓伤，不打狂犬疫苗会怎样呢？
6: 会致死，不及时治疗绝对会致死。
7: 这个不太清楚。
8: 狂犬病那个潜伏期比较长，如果一旦发作就没治了。
7: 应该能死人吧？
3: 殷文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处。
9: 狂犬病潜伏期变化比较大，通常大多数会在1到3个月发病，有个别短的是在1周左右，还有个别比较长的超过1年。
3: 狂犬病是由狂犬病病毒感染引起的人兽共患的中枢神经系统性疾病。狂犬病在潜伏期，但是一旦病人发病，出现像恐水、怕光、吞咽困难。

0: 难、狂躁等症状的时候就无法医治了。所以您只要被动物咬伤或者抓伤，哪怕只是浅浅的印痕，都要在第一时间到医院就医，尽早的接种狂犬疫苗或者是狂犬病抗血清。因为尽管没有出血，也有可能有细微的而肉眼无法看出来的印痕点穿透了皮肤，使狂犬病毒进入机体，引起狂犬病发作。狂犬病病毒的携带者主要是猫或狗，但也有其他动物传染人狂犬病的先例，因此不能排除其他动物没有携带狂犬病毒。狂犬病是可防不可治愈的一种病，目前世界上没有成功治愈狂犬病人的案例。而在被动物咬伤抓伤后立即注射狂犬疫苗，并且连续打5针后，可以100%的预防狂犬病。就是只要按要求注射了狂犬病疫苗，肯定不会得狂犬病。现在病例疫苗注射率仅为9.12%，也就是100人中只有9人完成疫苗的全程接种程序，这是造成狂犬病高发的原因之一。人能够产生足够对抗狂犬病抗体的前提是一定要全程接种，也就是说一定要按照医生的医嘱在规定的时间打满5针狂犬病疫苗。如果您没有打够5针疫苗，就可能造成抗体的保护力不够，无法抵抗狂犬病毒侵袭，仍然存在发病的危险。全程接种疫苗一般会有时间间隔，您一定要根据医生的要求按时接种，才能更好地起到免疫预防的作用。
1: 狂犬病啊，由于它具有这种特殊性，所以千万要重视。万一被动物给抓伤了或者咬伤了，千万别不放在心上。最快的时间内一定要去接种第1针狂犬疫苗，而且呢，必须全程把5针狂犬疫苗都打齐了才行。如果您连这5针疫苗都没有打全的话，那也是无法达到抵抗病毒效果的。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国每年发生心脏猝死的病人超过50万例，心脏一旦骤停，0到4分钟内开始心肺复苏，存活率为43%；8到12分钟存活率为6%；超过12分钟存活率为0%。由于家属普遍不会操作心肺复苏术，急救人员到了现场再开始急救，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急救时间，因此能抢救过来的病人不足1%。如果呢家属能在病人发病的第一时间就对他们进行心肺复苏，那么抢救成功率就会大大的提升。今天呢，我们的生活提示就带大家来到世纪新景园社区，在这儿呢，安贞医院的医务人员将教我和居民朋友们一块儿来进行正确的操作心肺复苏术。现在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安贞医院心内科的魏金玲护士长，在我们面前准备了一个假人，可以供大家进行心肺复苏术的操作。如果您操作是错误的，这边的红灯就会亮起来；如果您操作正确了，就会亮起绿灯，就表示一个有效的复苏了。有没有哪位朋友想要上来试一试的？这位叔叔最踊跃。您以前做过心肺复苏术吗？
2: 在电视里面看过。
1: 那我们请两位吧。您以前做过吗？
3: 单位经过培训的时候，他们给我讲过。
1: 哇，叔叔真的用的力气很大啊，整个假人模型都在震动，可是红灯依然在亮着。阿姨动作看起来挺专业的，还是红灯一直在亮着。我来试试看看啊，一直都在亮着红灯，再来试试换个位置，力度再大一点。为什么我这个摁着一直也是红灯在亮呢？为什么我们三个人都是不对呢？
4: 刚才这位叔叔呢，真是挺用力的，但是呢力量有点用得太大了。第二位那阿姨呢，摁得看着很轻松，但是呢位置上存在了一些问题。您呢也是位置
1: 好像有点靠下了，
4: 对，还有频率也是有要求的。你三位呢还同时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
1: 干脆您给我们做一下正确的做法吧。
4: 首先呢，发现病人倒地，我们要进行呼救。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没有反应。那么现在咱们就要叫旁边的人打120，然后先要评估一下病人的口腔有没有异物。口鼻腔没有异物，一听没有呼吸，我们就可以开始给他心肺复苏了。心肺复苏的位置呢，是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双手交叉，然后呢，同时我们要用大鱼际和小。

0: 小臂这个地方来用力，下压的力度是5厘米，上身的力体都用在这个两臂上，按压30次，按压的频率是每分钟大于100次，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1: 老师啊，做的时候这个绿灯一直是亮着的，不过您刚说我们三个人做都出现了一个同样的错误，那是什么呢？
0: 心肺复苏呢，一个循环是包括30下按压和2次人工呼吸。
1: 哦，我们没有做人工呼吸。那您再帮我们演示一下吧。
2: 给人工呼吸的时候，一定要把气道拉开，这手呢要压住病人的额头，这个两个手指捏住病人的鼻子，用你的嘴包住病人的嘴，吸一口气。30次胸外按压，外加2次人工呼吸。我们这样要做，等到120急救车来了以后。
1: 经过专家的指导呢，大家都已经是操作正确了。像心脏猝死这样的极端情况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在这儿要提醒我们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们，平常身上常备着救心药，一旦出现心脏不适，我们要及时的服药，抓紧就医。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最近听同事讲了这样一件事儿，他说他有一个邻居，这位大妈呢和很多老年人一样，上了岁数，这心脏病、高血压就全找上身了。大妈平常呢都是按时吃药，病情控制得挺好的，可是今年的七月初，大妈突然住院了，而且病情还很严重。大妈得了什么急症呢？那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这时病辨证的话题。我们在宣武医院的病房里找到了这位朋友口中的大妈，我们还是听听大妈的儿子回忆一下当时是怎么回事吧。
2: 手指发麻，七分钟手就好了，不发作的时候和好人一样。
1: 大妈听周围的大爷大妈说过，高血压也会让手发麻，也就没当回事儿，没告诉儿女。
2: 到过了一个月，我们才发现走路的时候脚有点大白，站起来以后又摔倒了，才把他送到医院。
3: 到医院就诊的时候呢，我们通过 CT 和核磁的检查就发现已经形成了脑梗死。
1: 脑梗死不就是我们常说的脑中风吗？大妈平常只是血压心脏有点不好，怎么突然就中风了呢？
3: 她呢动脉血管粥样硬化呢是非常严重的，而且本身呢是一个老年患者，因为年龄呢是我们脑血管病的一个高危的因素，随着年龄的增加，超过50岁以上的话呢，每增加5到10岁，它这种发病率呢就可以增加1倍以上。所以老年人呢平时的时候就应该更加注意有没有卒中的一些先兆的症状，如果一旦出现，我们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1: 大妈之前的手发麻、走路不利索都是中风的先兆，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一部分患者在发病前都有类似的先兆，如果能及时发现，在6个小时内进行溶栓治疗，有40%的治疗后可以完全康复，但如果识别不及时，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有40%的患者将终身留下身体和语言等方面的严重残疾。
4: 如果事先能够多掌握一点时病的知识，那恐怕今天也不会落下后遗症了。中风到底有哪些先兆呢？
5: 嘴歪，鼻子歪，
6: 忽然跌倒啊，
7: 头晕头疼啊，
8: 说话得有点口齿不清楚，
9: 走路上不平衡了。
1: 当您或家人出现以上一种或几种症状的时候，就要谨防是不是患上了中风，可以在家中做3个简单的测试。
3: 第一个呢，咱们可以呢微笑一下，咧一下嘴，咱们可以看到阿姨呢两边的口角和面纹呢是对称的，如果出现问题的两个口角呢是不太对称的，有一侧的面部的表情呢差于另一侧。第二个动作，把双臂平举要持续30秒以上，阿姨这30秒上臂的平举一直是很平稳的，说明呢他两侧的肢体的肌力呢是对称正常的。如果在30秒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侧的肢体出现了下垂，这时候就提示着我们这一侧的肢体出现了问题。第三个事情呢，说说话，也就提示着他的语言功能呢没有受损。一旦出现说话呢不太清楚了，有一些用词呢不能够表达出来，这就提示着他的语言有障碍了。
1: 简单的笑一笑，动一动。

0: 说一说的三个检测，如果任何一项出现异常，建议您立即到医院就诊。
1: 当您突然出现手麻、言语困难、走路不稳等症状，或者在测试当中出现完成困难的情况，我们都应该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检查，避免延误病情。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

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大家好，不知道您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啊，就是身边有人突发脑中风，倒在地上起不来了，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据最新的数据统计，从2011年到现在，平均每年有700万人患脑中风，这个数据很可怕。看来脑中风患者的数量是挺多的。一旦身边有人患脑中风了，如果能够得到及时的救助，对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救他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走进鼎立社区，和叔叔阿姨们一块儿来学习一下突发脑中风的急救措施。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如果我们身边啊有朋友或者亲人突发脑中风倒在地上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去帮助他们呢？
2: 主要的是看他身上带着什么急救药，这他带的药是最针对他的，
1: 哦，
2: 应该首先把这个药塞到他嘴里。
3: 还有一个用穴位抢救的办法，
4: 像这种情况下呢，赶快用，还感知过一个穴位。
1: 嗯，
4: 这不有四肢，从它的顶部抓着脖往下，很压它的穴位。
5: 我觉得首先应该是把它放倒以后，然后把它头，
1: 要拧过来，
5: 拧过来，因为它有的时候有呕吐。
1: 喂药，按压穴位，把头侧向一边。叔叔阿姨们的意见各不相同，到底谁说的对？下面我们请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马清峰老师给我们讲讲。
6: 很多的足中患者，将近40%-50%的患者，在急性足中的时候，他会有吞咽的困难，在喂药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出现这种呛咳，这个水或者药物有可能就会呛到咱们的气管里，就会加重病情。
7: 大夫说的还真是，
2: 刚才说的那个按摩那个，
5: 您治疗过一次
1: 啊？按摩这个穴位
6: 啊。一般呢，这种按摩穴位呢，我们现在呢是不推荐的，因为呢，在不明的情况下呢，你这种对患者的这种不论是哪个部位的这种刺激，有可能加重他这种血压的增加，也会造成这种出血的加重。当然了，如果病情比较重，那这个时候还要考虑到让患者头部歪向一侧。因为呢，患者的这种意识如果不好，他会容易出现这种恶心呕吐的情况。一旦出现这种呕吐物呛到咱们的气管里，就会出现窒息，那就危及生命了。再有一个呢，就是要解一下颈部的这种
1: 领扣，解开放
6: 松，对，这样呢能够保证，主要还是要保证一个呼吸的一个通畅。病人放置平稳以后，第一时间还是要给我们的急救中心打电话。
1: 脑中风急救要点，让病人就地仰卧，避免拖拽，将病人头部偏向一侧，解开领扣，拨打急救电话等待救援。据统计，突发脑中风后，如果能够及时的发现并且得到有效的救治，那么有30%的患者是可以完全康复的。如果救治不当的话，可能有40%的患者会留下终身的残疾。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学习到正确的救治方法。
8: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袄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俗话说，要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锻炼。锻炼能够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但是当我们在户外锻炼的时候，也不能忽视一些影响健康的细节。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要跟大家聊一聊户外锻炼和健康的话题。
0: 有雾的天气适合进行户外锻炼吗？秋冬季节大雾天气是多起来了，当出现大雾天气的时候，应该减少在室外逗留的时间，最好不要进行户外锻炼。因为大雾天，空气中的各种尘埃会增加，人们运动之后血液循环加快，呼吸的频率增大，这样使人体更容易吸收空气中的各种病菌的。所以

0: 天锻炼，不仅使锻炼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会影响到身体健康。另外，锻炼时最好远离马路边，因为马路边受到过往车辆的影响，尘土多，尾气多，如果在马路边锻炼，会吸入更多的灰尘和汽车排出的有害气体，不利于身体的健康。所以大雾天最好不要外出锻炼，而锻炼时也要选择在公园等安静又干净的地方进行。起床后能空着肚子去锻炼吗？有的人习惯早上一起床就先去锻炼，然后再吃早饭，这样对身体可不好。因为锻炼会消耗大量的能量，如果空腹极易发生低血糖，活动前应该适当的喝些糖水或者是吃点水果，让身体补充一些能量。活动结束后可以休息20到30分钟，使心肺功能恢复稳定，胃肠系统也做好了准备，这时再开始进食比较好。锻炼时还要警惕感冒吗？天气变凉，早晚温差大，您外出锻炼的时候要根据户外的气温变化来增减衣服。活动时应待身体发热之后方可脱下过多的衣服，而锻炼过后要穿上外衣，以防身体着凉感冒。您可一定不要穿着汗湿的衣服在冷风中逗留。锻炼前需要热身吗？若不充分地做好准备活动，人的肌肉和韧带在气温较低的时候容易引起韧带拉伤，所以在运动前一定要做好热身活动。准备活动的时间和内容可以因人而异，一般以做到身体发热为宜。运动之后肌肉会疲劳，变得僵硬而没有弹性，这时您可以通过热水浴、心理放松等方式达到放松肌肉和身心的目的。锻炼后需要补水吗？秋冬季节气候干燥，空气中湿度减少，容易引起咽喉干燥、嘴唇干裂等症状。在锻炼时出汗会加重人体体内水分的缺乏，所以活动之后一定要多喝开水。平时呢，可以多吃一些梨、苹果、新鲜的蔬菜等食物，以保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防止咽喉肿痛。如果运动量较大，出汗过多，可以在开水中加上少量的食盐，以维持体内的酸碱平衡，防止肌肉出现痉挛。在补充时以少量多次缓饮为准则。
1: 我们在户外锻炼的时候呢，一定不能选择大雾天和马路边锻炼。锻炼之前呢，最好能够吃一点水果，喝点糖水来补充一些能量，而且一定记得不能空腹锻炼。同时呢，也需要做好充分的热身活动，以防韧带拉伤。锻炼之后我们还是要记得及时的补充水分，以免干燥而影响身体健康。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袄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爬山是非常好的一种健身项目，山路上这一路的景色常常让人觉得赏心悦目。那您知道在爬山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关于爬山这个话题。
2: 爬山要注意添减衣物。爬山的运动量是很大的，在这个过程中人体会大量出汗，所以爬山前您最好脱掉外衣。爬山时越往高处气温就会越低，当您爬到山顶时要记得及时的穿上外衣，以免过低的气温导致风寒感冒。您记住了吗？上山时最好把外衣先脱掉，到达山顶时要及时的穿上外衣。爬山对膝关节有影响吗？爬山是一种很好的有氧运动，可以放松身心，改善呼吸功能。不过爬山对于膝关节磨损较大，上山的时候人体对膝关节的压力会比平地增加4到5倍，很容易造成伤害。下山的时候除了自身体重之外，膝关节还有负担下冲的力量，这样的冲击也会加大对于膝关节的损伤。所以膝关节不好的人不要总爬山，尤其走台阶上下山，对于膝盖的磨损就更大了。老年人由于年龄大，关节软骨一旦磨损很难恢复，所以老年人还有膝关节不太好的人，爬山的次数不要太多，也不要爬太陡的坡。爬山摄影要注意什么呢？

0: 山上的风景令人陶醉，很多人都会拍照留念。可是你可千万不要光顾着照相而忽视了安全。在爬山中照相，要选择能够保障安全的地点和角度，不要擅自到未开放的山区峡谷和危险的地方取景游玩。拍照时一定要注意岩石有无风化，不要盲目后退，以防滑倒摔伤。您记住了吗？千万不要光顾着照相而忽视了安全。
1: 都说高处不胜寒，
0: 教你一个自制真空袋的方法，把食物放进密封袋，再把密封袋放进水中，用水的压力把密封袋中的空气给挤出去，当水没到密封袋的袋口时，就把密封袋封口，这样一个真空袋就做好了。您记住了吗？用水的压力把密封袋中的空气给挤出去，当水没到密封袋的袋口时，就把密封袋封口。巧除耳中小虫，在户外小虫进耳了该怎么办呢？用手电筒的光照射外耳道口，因为一般小虫都有趋光性，它就会向着有光的方向出来，这样就可以把虫子引出来了。但如果小虫没出来，一定要立即送往医院救治。升降防晕车，很多人坐车会晕车，升降就是不错的防晕车食物。坐车时带点升降片，随时放在鼻孔下面闻，使辛辣味吸入鼻中，或者口含升降片，不嚼不咽。升降是健胃驱风药，可止呕吐、镇咳嗽。如果晕车严重，你还可以喝一小口生姜汁，晕车的症状很快就会减轻或者消失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0: 现在爱好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为了让我们的旅程更加的安全，在我们出游之前啊，其实是需要提前做一点功课的。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旅游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10: 旅游活动不同于其他的活动，它常常需要在短时间内游览较多的地方，这就需要游客自身要有良好的身体条件。那么在与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时，我们需要先告知旅行社我们的身体情况吗？韩玉玲，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法律与产业规制研究中心主任。
11: 如果你的身体条件不好，你处在一个亚健康，就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状态，那么旅游的疲劳可能会诱发你的身体的疾病，你要告知旅行社。比方说我的血压不好，我的心脏不好，那你把这个情况提供我们的经营者以后，那我们随团的这样一些从业人员，我们导游啊，我们的领队，他就会了解到你这个情况以后，他会提醒你，比方说你要注意什么问题，他会提醒你。如果碰到有些活动不适合你参加，他会特别的去关照你不要参加。
10: 在外出游玩的时候，有些人为了购物方便会携带很多现金，这样做安全吗？
11: 首先国家对于携带现金是有要求的，比方你人民币不能超过多少钱，你美元不能超过多少钱是有要求的。其实在旅游活动当中携带大量的现金是非常的不安全的，你得老护着它是吧，你得老想着这个怎么样不要让它丢失。其实呢，这些年来我们的游客到世界各地去旅游的时候已经变成了有些犯罪分子盯着的对象，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客人经常携带大量的现金。根据旅行的经验，最好是不要携带，首先就是不应该携带法律规定之外的现金，你只能够携带符合法律规定的那样的量的现金，这

0: 是在一个度里边，它大概已经能够满足你基本的一个消费需求。那么你需要购买一些奢侈品，或者一些别的，你要送亲朋好友这样一些东西怎么办？可以通过刷卡的方式，这样我觉得从安全的角度，对你的安全，可能对整个团队的安全都会有好处。
1: 在旅游时，往往会有一段时间是属于我们自己来安排活动的。比如当天行程下午6点就结束了，晚上我还想自己出去转转。那么在这段时间里，有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一天的行程结束了，那么可能我还有大量的时间。这段时间里面，它最典型的是，导游或者领队没有跟着你，所以首先我们法律是要求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你要提醒客人、告知客人当地的一些情况，比方当地的治安情况啊，当地的交通情况。我们一般的司机在左边，可是在欧洲他可能是在右边，他要把这些情况提醒给你。
1: 另外，在旅游前，我们最好还是要自己做点功课，提前对旅游目的地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以便于我们能够从容应对不同的环境。这样做会对我们的出行安全有很大的帮助。
2: 放松享受户外风光的时候，可千万不能忘了安全的问题哈。旅行之前呢，我们都需要调整好自己的身体，并且提前把您的这个健康状况告知给旅行社。旅行的过程当中啊，需要保管好自己的财物，最好不要带过多的现金在身上，必要的时候呢，可以选择刷卡消费。还有一点啊，如果您需要自行安排活动的话呢，一定要先熟悉一下当地的交通、治安等情况。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你喜欢吃口香糖吗？有的人呢，早上起来吃完饭之后呢，就习惯性的来上一颗口香糖，嚼一嚼。还有一部分人呢，用口香糖来健齿、瘦脸，甚至减肥等等等等。这么一粒小小的口香糖，真的会有这么多的功效吗？今天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口香糖。
2: 很多人都会有饭后忘记漱口或者早上没有刷牙的情况，于是就用嚼口香糖来代替漱口或刷牙，认为这样也可以起到清洁健齿的作用。那么嚼口香糖真的可以替代刷牙漱口吗？李征，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口腔科口腔学博士。
3: 过长时间过多的咀嚼口香糖，有可能对口腔以及全身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大部分含糖口香糖均以蔗糖为甜味剂，当我们咀嚼口香糖的时候，糖分会长时间的在口腔内停留，口腔中的制取菌会以此为底物代谢产酸，促使牙齿脱矿，诱发龋齿。
2: 咀嚼口香糖对牙齿并没有明显的保护作用，想要深层次的清洁牙齿，还是要养成按时刷牙、饭后漱口、定期洗牙的习惯。许多减肥的朋友会用嚼口香糖的方法来抵抗饥饿，认为只要让大脑感觉在吃东西，就会停止释放饥饿信息。那么嚼口香糖是不是能真的抵抗饥饿呢？嘴部的咀嚼动作尽管能够伪造一些吃东西的表象，但靠它来增加饱腹感的方法是不可取的。长时间的咀嚼会让胃释放过多的胃酸消化液，如果没有足够的食物来进行消化，就容易灼伤胃黏膜，引发恶心、腹胀、腹痛等症状。经常这样的话，可能还会导致胃部疾病的发生。很多朋友，特别是女孩子，为了瘦脸会想出很多办法，嚼口香糖就是最常见的方法之一。常常嚼口香糖真的可以瘦脸吗？不少人都有过口香糖会越嚼越硬的感觉，这是因为口香糖咀嚼时间超过15分钟后，它含有的大量凝胶类的物质开始发挥作用，使口香糖变硬，会越来越难嚼。
3: 就咀嚼口香糖活动本身而言，如果过长时间或者每天频繁地咀嚼口香糖，会导致咀嚼肌长期地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这会对整个颞下颌关节、口腔颌面部肌肉骨骼系统以及牙齿与牙周组织造成潜在的不良影响。如长时间大强度的咀嚼会影响颞下颌关节周围肌群，还会导致一侧咀嚼肌过度锻炼，引起双侧颌面部发育的不对称。
2: 特别是青少年正处在身体发育期，要适可而止，尽量不要长时间的咀嚼口香糖。
1: 长时间的嚼口香糖其实不光是起不到瘦脸的效果，它还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面部轮廓，特别是对于正处在身体发育期的青少年来说，就更加需要注意了。空腹嚼口香糖的话呢，不但不会增加我们的饱腹感，还会让胃释放出过多的胃酸消化液，灼伤胃黏膜，从而引发恶心、腹胀、腹痛等等的症状，严重的有可能会导致胃部疾病的发生。再有一点就是靠嚼口香糖来保护牙齿，这个说法呢，其实只是一个江湖传说哈，一点都不现实。平时呢，还是应该做好我们基础的牙齿保健工作。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爱动爱玩，这是孩子们的天性。但是呢，有一些孩子除了特别爱动之外呢，还非常的容易兴奋，或者是很爱哭，睡觉的质量不高，喂食困难等等。在这个时候啊，您可能就要注意了，孩子有可能不仅仅是淘气那么简单，有可能是儿童多动症的一种表现。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儿童多动症这个话题。
2: 一到开学的时候，小朋友们会非常兴奋，下课以后和同学聊聊天，做做游戏，玩得不亦乐乎。有些孩子即使在上课的时候也爱讲话，小动作多，争着抢着回答问题，在集体活动的时候也不合群。有哪些表现才可能考虑孩子是否有多动症呢？杨健，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主任医师。
3: 儿童多动症的表现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注意力涣散，第二方面呢是多动冲动，在这个他爱动多动这方面要在两个环境以上。孩子呢，比方在家里边他容易爱动，到学校如果能够安心的听讲，我们就不叫

0: 叫做多动症的多动方面的症状，多动还有爱动，这要持续半年以上，我们才诊断儿童多动症。
1: 爱动是孩子的天性，因为他们兴趣比较广泛，我们在临床观察中，这些孩子的爱动变化也是比较快。患多动症的孩子往往难以安静地坐着，他们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刺激分散注意力，也容易任性冲动，做事情没有耐心，这让患儿的家长都很伤脑筋。不过有些家长觉得儿童多动症等孩子长大了就没事了，那么患多动症的孩子应该及时去干预治疗吗？
0: 儿童多动症呢，它的危害第一个呢就是学习障碍，第二个呢也可能会有品行障碍，表现在有对立违抗啊，还有一些其他也可以合并焦虑症和抑郁症。同时这个病呢是一个慢性疾病，有一定比例的一直延迟到青春期。那么儿童的多动症如果延续到青春期，恐怕对他的危害更大，因为他不仅仅学习跟不上，同时呢在社会适应能力方面也很难融入社会。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从多动症的早期进行治疗。
1: 儿童多动症的治疗是一个长期的综合治疗的过程，那么我们家长朋友们能为多动症孩子的治疗做些什么呢？
0: 儿童多动症的治疗啊比较复杂的，需要医生、家长以及老师，还有包括我们的儿童患者本身啊，大家共同的努力。举个例子，我们按照每个孩子的他自己的状况，可以给他设定一个目标，你完成半小时的作业，我给你一定的奖励，比如说给他一个物质上的奖励，可以增加孩子的自信心，来很有序的完成他的学业，提高他的学习的能力，提高他的注意力，也更好的来减少他的一些不受外界控制的一些多动，来融入到我们的社会。
2: 孩子的多动和好动，这还是不一样的。家长朋友一定要细心的观察，一旦发现孩子有多动症的行为倾向的时候，就应该及时到医院去就诊检查哈。那对于儿童多动症的治疗呢，需要我们家长朋友和医生共同的做好配合，多给孩子鼓励，增加孩子的自信心，这样也是非常重要的。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高热惊厥多见于6个月到6岁的孩子，这是一种小儿时期挺常见的急症哈，表现是突然发作的这种全身性或者是局限性的肌群强直性和痉挛性的抽搐，这种表现发生在谁家都会让家长特别的紧张，甚至不知所措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到底应该如何去防护高热惊厥的发生呢？
2: 很多家长不了解高热惊厥，以为就是普通的发烧，如果治疗不及时，有可能会给孩子留下后遗症。了解高热惊厥症状是及早治疗的关键。那么如何及早地识别高热惊厥呢？高恒淼，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
3: 单纯性高热惊厥呢，一般的来说，它第一个特点就是烧得比较厉害，这个就说一般抽风的时候呢，体温都在38.5度以上。第二个呢，它一般的发生在开始发烧的24小时之内。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发生在体温的上升阶段，也就体温升高的时候，到下降这阶段一般就不抽了。第四个呢，就是它抽风的特点呢是全身的发作。
2: 高热惊厥发生抽风的特点就是全身性的发作，抽风严重的时候会导致孩子昏迷，眼睛上翻、凝视或者斜视，并伴随着牙关紧闭。如果孩子发生抽搐，在就医前，作为家长的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紧急处理缓解病情呢？
3: 常见急救方法呢，主要注意两点。第一个呢，就是要保持孩子呼吸道的通畅，避免发生窒息。常用的方法呢，一个是让孩子侧身，侧卧，这时候呢，就是防止他万一要呕吐了之后误吸了，或者是身后坠了，造成把气道堵住，这样造成窒息。第二个呢，就是防止咬伤。如果长了牙的孩子呢，我们在家里边可以拿根筷子，随便找一块软布，那像纱布了、手绢了，都干净的都可以。把筷子头呢，弹起一点来，垫到它的上下牙中间，这样防止把舌头咬伤。
2: 如果孩子以前发生过高热惊厥，家长们一定要注意日常护理，避免再次发生高热惊厥的现象，加重病情。
3: 我们一般的注意预防感冒，所以生活方面呢，照顾的要比较周到，比如像天气变化的时候脱穿衣服了等等这些。另外呢，注意不要到那种人群聚集的场所，这样容易发生一些传染病了，引起发烧了等等这些情况。
2: 平时家长要注意让孩子的饮食尽量清淡，尤其是孩子发烧的时候，最好以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为主，比如大米粥等。像一些大鱼大肉或者辛辣的食物要尽量的少吃。
1: 现在我们就知道了，通过一些简单的症状，我们是可以识别高热惊厥而且来做紧急处理的。比如说我们可以让孩子侧卧，保证他的呼吸道的通畅，还可以呢拿一根筷子裹上一块布，垫到孩子的这个上下牙中间，防止孩子在无意识间把舌头给咬伤了。在紧急处理的同时，还要记得及时就医，以免给孩子的健康造成更大的伤害。那如果孩子是患有高热惊厥症的话，在平日家长就要对孩子加强护理了，给孩子吃一些清淡的食物，防止孩子病情复发。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味精呢，作为我们在烹饪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的一种调味品哈，虽然它能够改善我们饭菜的味道，但是呢，使用味精也需要因人而异的，以免产生不利的影响。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想跟大家聊的就是究竟哪些人群是不适合使用味精的。
2: 味精作为我们在烹饪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的一种调味品，虽然它能够改善我们饭菜的味道，但是呢，使用味精也是需要因人而异的，以免产生不利的影响。
1: 柳鹏，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
3: 不适宜食用味精的人群，第一类呢就是孕妇，因为我们味精的主要成分是谷氨酸钠，我们如果味精摄入过多，体内的谷氨酸就会增加，那它可能会和血液中的锌结合变成谷氨酸锌，会影响锌的一个吸收。那锌是我们对于胎儿生长发育很关键的一个元素，如果锌摄入过少，我们缺锌的话，那可能对于胎儿来的生长发育呢就会受到影响。
2: 因此，孕妇最好不要食用味精，以免造成肚子里的宝宝缺锌，影响智力发育。
3: 不适宜摄入味精的第二类人群是儿童，当然也包括婴幼儿。如果味精摄入过量，它会影响我们的甲状腺激素和甲状旁腺激素的分泌。甲状腺激素呢，如果它不足的话，可能会出现生长发育迟缓等一系列症状。那甲状旁腺激素在机体的主要作用呢，是调节钙磷的平衡。如果甲状旁腺激素分泌不足的话，那会影响我们机体的这个钙磷的正常代谢，会影响我们的骨骼发育。
2: 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老年人味觉功能减退，喜欢用多味精多盐的重口味饭菜来刺激胃口，这样对身体的危害大吗？
3: 从这个慢性病发生的风险来讲，他们是一个高危人群，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一个高危人群。如果味精摄入过多，也会造成我们钠摄入过量。那对于老年人来说，最主要的一个风险就是会使血压增高。高血压呢，是引起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我们提倡老年人要饮食清淡，不但要少摄入味精，食盐也要相对的少摄入一些。不适宜摄入味精的第四类人群是哮喘患者。谷氨酸呢是一种兴奋性神经递质，如果摄入过量的话，它会引起我们机体的过敏现象，容易诱发过敏发作，甚至严重的时候可能使我们呼吸机痉挛，使哮喘发作。这种情况尤其在空腹的时候更容易出现，所以建议呢，哮喘患者或者有这个过敏史的这个人群呢，要少摄入味精。
1: 是的，味精虽然是我们做饭的时候常常会用到的调味品哈，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就并不适合摄入味精了。比如说，孕妇呢不要用味精，以免影响到胎儿的智力发育；在哺乳期间的妇女和婴幼儿呢也不要使用味精；儿童如果过多的使用了味精，会影响自己的身高；老年人过多的摄入了味精和盐分呢，会慢慢让我们的味觉退化，引起这个高血压等等的疾病。另外，味精当中的谷氨酸可能还会引发哮喘，所以说已经有哮喘病的朋友呢，尽量也不要使用味精了。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音乐像小河里的潺潺流水，有着清晨露珠的清澈，有着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

心理学家彭凯平说，教育孩子这件事最难的呢，不是付出，而是克制，克制自己的焦虑，克制自己的控制欲，克制我为你好的冲动。这其中啊，难的从来不是多做什么，而是学会少做什么，把那80%不必要的放下，把孩子的人生啊还给他自己。今天的音乐心情呢，晨曦啊就给大家伙分享家庭教育中至关重要的七件事，让孩子啊在人生路上越走越稳。欢迎大家呢进入到直播间来和主播进行互动，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其中。参与方式呢就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和主播进行互动，我们一起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那么今天的第一首歌，愿你所行之路皆己愿，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呀要避免灾难性思维，用积极的态度啊面对人生。很多家长呢有一种多米诺骨牌逻辑啊，比如说孩子摔一跤，脑子里立刻开始连锁反应，同很多严重的问题啊联想在一起。那么彭凯平表示，很多时候父母不是不讲道理，而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恐惧啊，这种心态叫做灾难性思维。有心理学研究表现啊，人们担心的坏结果啊，90%以上都不会发生，而那些剩下的100%，绝大多数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严重。那么就请记住一句话，在后果没有真正发生之前，先别动，深呼吸，等一等。大多数时候啊，你都会发现事情远没有我们想象的严重。孩子的世界比我们想象中有韧性的多，你把挫折当成灾难，他就会学会恐惧，你把挫折当成平常，他也就学会了从容。当孩子离开父母的搀扶，学会自己面对小挫折，渐渐的他也会对生活抱以更大的善意和宽容。接下来这首歌，我们直播间唱片收藏家推荐给大家的歌曲，一首《蝴蝶泉边》。

我们有的时候啊，不必共情，同理就好。很多人啊，也许觉得家庭教育中更重要的是共情啊，比如说设身处地的体会到孩子的伤心、愤怒，孩子的愤怒。那么，但是彭凯平说啊，共情呢其实很危险，把别人的负面情绪当成自己的，最后一起陷进去，谁也出不来。真正该做的其实是同理。我知道你这个感受的原因，我也知道它的后果，但是更重要的是，我知道怎么帮你走出来。那么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不要跟他一起哭，要帮他不哭。这不是冷漠，而是更有力量的爱。那么有心理学家说啊，当有人真正倾听你，不从你的角度评判你，不从你的责任中解脱你，只是倾听时，你说的话呀会开始变得清晰，你的感受会开始显现，你会发现自己真正的想法。那么这才是同理的力量，不管是替孩子感受，还是陪孩子看见自己的感受，然后一起呢来陪他走出来，让孩子明白啊自己正在经历什么，自己的体验是什么，而自己又该怎么办。如此呢，孩子才能拥有更坚韧的内心力量，足以支撑起自己的人生。接下来这首歌，我们直播间欧阳一心推荐的歌曲啊，来自苏慧伦的《贵得可以》。

有的时候啊，我们要少给建议，让孩子啊自己呢去试错。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亦斐说，他教了上千个家庭，最难的不是教父母做什么，而是教他们不做什么。一个孩子啊，可能要犯3到4次错误，才能真正的意识到问题在哪里。那么最好的自驱力引导啊，其实是家长把到嘴边的建议先咽回去，让孩子去尝试，让孩子去犯错。孩子犯错恰恰是他成长的机会。那么发展心理学告诉我们，自主感是人类3种基本心理需求之一啊。当孩子感到自己是被控制的，内在这个动机会急剧下降。相反啊，当孩子感到选择权在自己的手里，那么哪怕选择的结果是错的，他也会更愿意承担责任，并且从错误中学习。在不涉及原则性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让孩子去尝试，是一种更好的引导，这也是他成长的必经之路。接下来这首歌，一定要跟妈妈好好说话。

我们呀，要找到孩子的闪光点，别用一把尺子量所有人。为人父母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来自比较，语文不行，数学不行，体育也一般，父母拿着同一把尺子量出所有的孩子，于是大多数孩子都被量出了问题。那么教育学家说，到了 AI 时代，父母别再想着引导孩子，而要学会跟随孩子所喜欢所擅长的东西，很可能就是未来的方向。多元智能理论表示，智能不是单一的一种能力，而是分成了语言、逻辑、数学、空间等八种不同的成分。每个人擅长的地方都不一样，每个孩子的天赋都在不同的地方。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很多时候呢，孩子的天赋就藏在他的喜欢和擅长的事情里。孩子喜欢涂涂画画，说明他图形和色彩的感知力强。孩子喜欢拆装玩具，说明他动手能力强，有空间创造天赋。孩子的每一项小举动都隐藏着他的天赋密码。我们呀，不要剪掉孩子的翅膀，然后啊，就怪他不会飞翔。

我们可以做好情感支撑，要敢于说呀，我不知道。在如今这个时代呢，很多新东西孩子比父母懂得多，父母的权威感本就在消解。一个敢在孩子面前承认这个我不会，你教教我的父母，比一个永远正确的父母更能赢得孩子的心。因为后者呀，给的是正确答案，前者给的呢，是更珍贵的东西，安全感和信任感。那么真正好的教育不是自上而下的说教，而是彼此陪伴，互相学习。我们教会孩子知识与规矩，孩子也带着我们看见新世界的模样。当我们放平姿态啊，真正蹲下来去看看孩子的世界，我们会真正的知道孩子身上正在发生什么，他们正在呀面临什么。而孩子也可以从中体会到尊重，从中收获珍贵的情感支撑。那么双向奔赴的成长才是家庭教育啊最好的模样。

我们呀，要学会用底层逻辑教会孩子善良和感恩。彭凯平说，人类成为群居动物靠的就是合作，而维持这种合作的正是两样东西，你对别人好，别人记你的恩，这就是善良与感恩被进化选出来的原因。那么脑科学研究发现，当人表现出善良的行为时，大脑的奖赏回路会激活，产生类似吃到美食赢得奖励的愉悦感。感恩也是一样的，懂得感恩的人，人际关系更好，幸福感更高，甚至身体健康指标也更优越。所以啊，我们可以教孩子善良，不是教他讨好他人，做没有原则的老好人，而是教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生存策略，从来不是赢过所有的人，而是拥有愿意和你站在一起的人。当我们教孩子学会善良和感恩，也就是在教孩子与人为善，为他们奠定下良好的社会化基础，让孩子拥有更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支持，在人生路上啊，走得更加的顺畅。

只为了和你相逢。我看过万里晴空，不如我在你眼中。我听过天籁的歌，

我们要相信美好，把幸福呀活出来。当我们相信孩子有能力、有韧性、有未来，这种信任呢，会通过无数个微小的眼神、语气和动作传递给孩子，最终呢，变成他相信自己、相信未来的底气。我们把孩子的世界还给他自己，那才是他真正的人生。你能做的最好的事儿，不是为他铺平所有的路，而是站在他旁边，相信他能走过来，让孩子在爱意里变得坚韧。总有一天，温柔会化作铠甲，爱意呀会生出勇气，孩子可以坚强地站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昂首挺胸，独自撑起呀属于他自己的未来。

那么很多人呢可能都有类似的体验，孩子小的时候啊总爱翻抽屉扔东西，一刻也闲不住，为了家里啊能够维持整洁，有人选择限制孩子的行为，却在无形中压制了他们的探索欲，也有人选择

默地在后面收拾，到头来自己疲惫不堪。那么其实心理学家啊早已指出，类似的问题其实有更好的处理方式。有一种方法既能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又不让自己太累，那就是允许家里啊适当的乱一点，让孩子在成长中慢慢的学会整理。那么首先呢，我们可以自发归位，一个孩子内在秩序的一个萌芽。那么一位心理学者曾分享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家里的宝宝一岁多经常拆家，他和先生每天都在不停地收拾残局，把散落一地的玩具衣物归位，直到有一天实在没精力收拾了，只得让玩具衣物杂乱无章地躺在地板上。那么次日早上，他想用指甲刀，却发现不知道被孩子扔到了哪个角落，孩子不会说话，问也问不出来，只好作罢。没想到啊，到了下午，孩子突然从他的玩具盒里翻出了指甲刀，他拿着看了看给妈妈见他不说话，便默默地走到那个放指甲刀的抽屉前，把它塞了进去。没有指令，没有引导，孩子自动把指甲刀归了位。这个小小的举动，正是孩子在成长道路上啊，又进步了。那么后来呢，他发现这样的行为越来越频繁，孩子正在逐渐长大，自发地学着在混乱的环境中将物品整理归位，他的统筹能力和内在秩序正在呀，逐步地形成。

我们呀要给孩子充足的机会形成自己的秩序感，我们需要明白在孩子的统整能力形成之前并不具备主动整理物品的意识，如果在成长中总有一双手随时待命替他收拾烂摊子，就容易影响孩子秩序感的形成。孩子需要我们给他机会让他独立去做一件事儿，感受自己跟物品之间的完整连接，而不是被我们频繁的干预打断他的思考与记忆链条。孩子啊，在搭积木时正一点点的想着怎么摆才稳，你总伸手帮他摆好，他刚想好的思路一下就断了，下次啊还是不会自己搭。那么孩子试着穿鞋扣扣子，哪怕穿反了也没有关系，你一上来就代劳，他连着试错调整的机会啊都没有。那么在整理物品的问题上也一样，如果当孩子按照记忆去找某样东西，却发现已经被大人以整洁之名移到了别处，久而久之呢，孩子会形成一种依赖模式，

需要找东西时，第一反应不是回忆自己放在哪里，而是开口喊大人。那么反之，如果我们可以忍住自己帮孩子整理的冲动，让孩子自己慢慢的尝试，他就会逐渐建立起稳定的记忆，他会知道什么东西放在哪里了，需要自己去找时不用事事都问大人，时间长了他就会越来越独立，也会越来越有主见。

我们呀，不打断是对孩子啊建立秩序感的信任。那么孩子呢，天然就拥有在混乱中追求统整的能力。那么这不是需要我们刻意的教导或训练的，他在自主探索中自己会发现东西应该回到哪里。儿童教育学家孙瑞雪在《爱和自由》中讲到，儿童天生拥有内在的精神密码，他们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一颗带着完整生命蓝图等待绽放的种子。当孩子处于秩序敏感期时，会对物品的位置、做事的顺序格外在意，因为秩序会带给他安全感，一旦被打乱，他就会感到混乱和不安。当宝宝自发地归位物品，正是这种内在秩序感在说话。他需要经历拿出、玩耍、放回的完整过程，才能真正建立物品与位置之间的连结，从而发展认知、空间感和责任感。那么很多时候啊，我们会忍不住想插手，看似帮忙，实则是在悄悄打断孩子的成长。孩子需要完整的体验，拿起、放下、放错、再放对，这个过程本身比一次性放对啊更重要。也正因为如此，孙瑞雪强调，父母最重要的角色不是教导者，而是支持者，尊重孩子的成长节奏，给他足够的信任空间，孩子天然就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也有能力在混乱中重建秩序。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儿就是不催促、不打断，安静地陪在孩子身边，信任他，等待他。

养育孩子也是一场我们与自己焦虑的和解。很多时候我们总想给孩子最好的帮忙与引导，却常忘了孩子自己才是成长的主角。作为家长呢，最好的方式是做一个安静的见证者和陪伴者，在陪伴中见证孩子从混乱中找到秩序，见证他把弄丢的东西一件件找回来，见证他慢慢的长成一个能够为自己负责的人。正如孙瑞雪所说，教育的本质是唤醒而不是塑造。那么所以说啊，如果你的家里也被孩子弄得乱糟糟，不妨啊先别着急收拾，坐下来看孩子啊慢慢折腾，你就会发现那个小小的身影正在用自己的节奏悄悄地长成一个完整的人。这远远比一个随时保持整洁的家要珍贵得多。

那么说到这儿啊，今天的节目又要到这里和大家伙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您的守候和收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总有美好在路上》，愿我们的心情都能被风随风安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今儿个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网开三面”，出自《史记》。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商朝的第一个郡主商汤赶走了夏朝的最后一个郡主，叫夏桀，建立了商王朝。商汤呢是一个仁德之君，很多人都传颂他，说这个人以仁德治天下。说具体的怎么体现的呢？据说呀，这个商汤啊有一次带着他自己的全唐道队到野外去出游，往野外出游的时候呢，他忽然就发现在这个漫挖野地里边有那么一个人，在这野地里头织了很多网啊，就是逮鸟的那种网子，四面都有。这网子在这个野地里织完之后，这个人站在当间就在那扯着嗓子向上天祷告，嘱咐老天爷：老天爷多保佑，让东西南北所有的鸟兽都上我这网里来，让他们谁也别跑喽！老天爷你多保佑。这商汤一听，好家伙，这人野心够大的，东西南北四面的野兽都跑你那网里去啊？你想把这些鸟兽都给逮绝了啊？商汤就告诉手下人说，去把那个人给我叫过来。这手下的人就过去了，过去把这个人就叫过来了。这人来到了这个商汤的跟前，商汤就问他了，说刚才你是怎么喊的？这人说，我刚才我就想着让老天爷多保佑，你喊一遍我听听。这人又重塑了一遍。商汤说，你这样一来，所有的鸟兽都上你那网里来，都让你给逮住了啊，这你不就给赶尽杀绝了吗？我看你这个人呢太狠毒了。那您说我得怎么喊？我看呢，你网开三面，刚才你把三面的网都撤了，网开三面，你可以跟老天爷这么祷告，你让有些鸟啊他们飞吧，愿意上前飞往前飞，愿意往左飞往左飞，愿意往右飞往右飞。如果说这些鸟没听你这些话偏往后飞，那就撞到你的网里了，那就怨他们倒霉，怎么样？这人一听，那好吧，那我就按您说的那么喊。这人就回

去了。回去之后改了词儿了，把网呢拆了三面，就按商汤嘱咐他的，老天爷多保佑，愿意往前的往前，愿意往左的往左，愿意往右的往右，实在不听话你要往后，那可不赖我。所以这么一来，网开三面，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而商汤这个故事呢，在当时也传扬开去。这一传开了之后啊，全天下的各路诸侯都来归附商汤。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商汤是一个仁德之君。那么成语网开三面，乃至于后来有的说网开一面，都是出自这个故事。就是办什么事情呢，要宽松一点，给人留点活路，给人家留点退路，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先声后食，也是出自史记，说的是在刘邦项羽两人争夺天下的过程当中，后来刘邦取得天下，刘邦派大将军韩信去征讨赵国，韩信带着人马进攻赵国，结果呢把这赵国给平灭了。平灭了赵国之后，把赵国的最有名的谋士武安君李左车给生擒活捉。韩信呐，早就听说过这个李左车，说这个李左车当时在天下有名的谋士，可是尽管这样，赵国也被韩信给打败了。但是韩信知道李左车是个有本领、有知识、有见地的人，把李左车带若上宾，请到大帐里头，让这李左车呢坐到大帐当中。开始李左车有点诚惶诚恐，李左车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啊，怎么让我坐这儿了，我是被俘之人呐。韩信就跟李左车说了，说先生不要担惊，久闻先生大名，今日相见恨晚呐，我今天把先生请到帐内，有事请教。哎呦，李左车说，韩大将军，你有什么事还能请教我呀？韩信说，跟您说吧，现在呢赵国已经是被我们打败平灭了，我下一步准备北上征燕，东出征齐，那么我是先征燕好还是先征齐好？李先生您有何高见，愿听您一番教诲。这李左车一听，韩大将军，我乃是一个被俘之人，您能如此看重我，真要让我说吗？韩信说，对，我想听听您的。李左车说，您要让我说，那我可就说了。要依我说呀，您哪儿也甭去，您不是把赵国已经给平灭了吗，您就在这儿整修队伍，你抚恤赵国的百姓，赵国战死的将士对他们的家属都加以抚恤，赵国很大一块地盘，你在这一抚恤他们，赵国的百姓就都会感念韩将军。您的队伍征战多少日期已经疲劳了，在这休整休整，同时呢您派一个能言善辩之人，拿着您的一封书信先到燕国，到了燕国小以利弊，告诉他赵国已经灭了，你们燕国还能跟我们抵抗吗？天下将来必定是汉王刘邦的，如果你要同意投降的话，咱们就不用动武了，不同意的话，大兵马上就来了，我们的队伍正在赵国这休养着呢，这样一来燕国有可能不战而降。如果是这样的话，燕国投降了，您再用这种招数翻过来，派一个使者到齐国去，跟齐国就说，赵国燕国都已经投降给我们了，你齐国还想跟我们作战吗？你们要跟我们作战的话，恐怕是必败无疑。您这么一讲，也有可能齐国也投降了。当然了，如果说这两个国家都不听您的，非要作战，您再出兵不迟。这就叫先声

而后实，就是先虚张声势，然后再付诸实际行动，就这么个意思。那么这条成语呢，也就在这儿留下了。后来韩信果然就听了李左车的，派人到燕国去。嘿，如李左车所料，燕国不战而降。燕国这一降，反转头来再去说齐国，齐国呢也不战而降。最后燕、齐、赵都被韩信给征服过来了，成就了刘邦的一统天下。那么这条成语先胜后实就这样留下来了。先胜后实也有一种先虚后实这个意思，就是先造声势，然后再付诸行动，这就是这个成语的内涵。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穷穷竭力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出自李密的陈情表。晋武帝司马炎建立了西晋王朝，这个司马炎呢总想把这个社会上的名流，包括魏蜀吴当年这些个名士收集到他的手下，所以他就给李密颁了一道诏书，就是降到圣旨，让李密到朝纲中给他委以重任。什么重任？让他当太子洗马。太子洗马呀，这是个官名。说什么叫太子洗马呀？说给你太子洗马当马夫，不是那意思。要当马夫那就不重要了。太子洗马最早的时候这官啊叫先马，所谓先马就是太子出行的时候先导队，先导队的负责人叫先马，后来叫洗马。当然也不是光当先导队的这么一个官，他还包括着平素生活当中给太子管理图记，就是图画书记，这里边也包括着培育太子教育太子的任务。所以应该说这个职位是很重要的，要让李密当这个太子洗马。李密呢当时正在家里边伺候他疾病垂危的祖母，李密于是就写了一道陈情表呈给这位晋武帝司马炎。这个陈情表李密写得非常好，在陈情表里边李密先是向司马炎讲述了自己悲苦的身世。他说我呀从小落生六个月父亲就死了，四岁的时候母亲就改嫁了，只有我的祖母把我拉扯着长大成人。我呢没有叔叔没有伯父，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这个人结婚还比较晚，得子也比较晚，我们家里边没有近亲也没有同谱，出来进去就是孤零零的我和我祖母我们两个人，作为我自己那就叫形单影只，穷穷竭力形影相吊，就说孤单单的我一个人站在这儿，我这个形和躺在地下我那个影，形和影互相悲哀的看着，我这个日子就是这样过来的。可是现在呢，我的祖母已经垂危病榻，我的祖母今年96了，我今年44了。我知道我们晋王朝很重看我，曾经让我当孝廉，曾经让我当郎中，现在皇帝又让我去当太子洗马。但是可有一样啊，你想我祖母把我从小拉着长大成人，我能不侍奉我的祖母吗？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现在44岁，我为国尽忠的时间还很长，我的祖母96岁了，疾病垂危，恐怕我为我祖母尽孝的时间已经很短了。我恳切地要求当今圣上能允许我晚一些到任，想让我在这里为我的祖母而尽孝，然后再为国家来尽忠。所以李密这篇文章写得情真意切，晋武帝

司马炎看完了之后，就连这皇上他都受感动的。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来历。一说人们比较孤单孤苦伶仃，就用穷穷竭力，就用这句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叫轻盈钓客。轻盈钓客这条成语出自

0: 有文采，有知识，性格正直，但有一样，好喝酒。有时候这酒要喝多了，喝醉了之后，往往是酒后吐真言，得罪不少人。可是这个于帆开始得罪别人，一般的都是朋友之类的，不要紧的。有一次他可闯了大祸了，东吴的首领孙权大宴群臣，这于帆也在场。于帆在场，这孙权呢，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觉得卖账金输之后非常兴奋，跟大伙就探讨说怎么能够长寿。从古至今的这些统治者都想长寿，都想百岁不死，可没有一个百岁不死的。他一讲这个呢，这些个大臣就投其所好，就跟他讲这个长寿的道理，甚至跟他讲这个长寿的先例。其中这东吴有一个张昭，是孙权手下的谋士。这张昭就跟孙权说了，说主公，您呢肯定能活到百岁。我跟您说吧，从古至今这长寿者不乏其人呐。您知道老子吗？这老子据说在娘胎里就活了好几十年呐。老子出生的时候是从他娘的肋条这儿钻出来的，一出来就是一部胡子，最后老子活得多大谁也不知道啊。彭祖寿活800，你想活了800年。于帆呢，他在旁边听着就来气。于帆心想，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啊，什么玩意儿这叫。于帆也是喝醉了，借着酒劲儿，这于帆就站起来了，就指着张昭，哎，我说张昭，你纯粹在那胡说，你想说让主公活的跟老子一样，跟那个彭祖一样，那是不可能的。我告诉你主公，你放心，人生在世寿数有限，当生则生，当死则死，倒是你要想死的话谁也拦不住。这孙权正听得兴趣盎然，让他这几句话这么一说，孙权火了。结果这酒宴之后，孙权就把这于帆贬到胶州。胶州啊，广西，给贬到广西去了。酒后一番话，这于帆就到了广西了。到了广西之后，这于帆酒也醒了，早就醒了，自个儿也后悔了。但是这个人毕竟那是个有文化的人，有知识，在那儿搞了一些著作。评述当中呢，自个儿经常这样的慨叹，说我这个人呢，唉，倒霉，生性没有媚骨，不能取悦于主上，最后呢把我贬到这个穷乡僻壤，我就老死此处啊。生无有知音相对，死会有轻盈来吊。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呀这个人呢，没有那种浓烟媚骨，不像张昭那样主子一说我就顺着人家捧，结果我说了几句实话把主子给得罪了，把我贬到这儿来了，看来我这辈子回不去了。我在这活着的时候没有知音跟我在这交心，我想象了我死了的时候也不会有人来看我，谁能来看我呢？到那个时候那是苍蝇能过来看我，轻盈平吊。所以这就是轻盈吊客这句成语的来历。轻盈吊客就说一个人很悲凉，很凄惨，没有人过问的意思。
1: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身为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身为省政府领导。

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京城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置。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蓝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现在是耳机里的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孙文秀。愿我的声音能成为你耳边的一缕微风，陪伴你度过这傍晚时分，完成从奔波到宁静的优雅过渡。你有没有在某个清晨醒来，完全不记得昨晚在想什么？那种感觉很奇妙，好像睡着的那几个小时是一道分水岭，把今天的你和昨天的你彻底隔开了。昨天的烦恼、焦虑、未完成的事情，在睁眼的那一刻都变得有些模糊，像隔了一层毛玻璃。你坐在床边愣了一会儿，然后拿起手机，开始新的一天。那些被留在昨天的东西，就这样被遗忘了，直到它们再次出现，带着同样的重量，压在你今天的肩膀上。可是如果你在昨晚睡前给今天的自己留了一张纸条呢？不是备忘录里那条提醒你开会的事项，而是一句真正想对自己说的话。比如今天的你已经很棒了，或者明天早上记得吃一个苹果，又或者只是今天天气很好，出门的时候抬头看看天。一句很简单的话，写在便利贴上，贴在床头上，或者塞在手机壳里。第二天醒来，你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它。它像一个小小的猫，把昨天那个平静的、温柔的自己，和今天这个刚刚醒来的自己连在一起。我有一个朋友，他坚持做这件事已经3年了。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他会拿出一张便利贴，写一句话，然后贴在梳妆镜的右下角。第二天早上刷牙的时候，他会

看见。他说那句话是他送给第二天自己的礼物，有时候是提醒，今天下午3点的会议别忘了准备材料，有时候是鼓励，你昨天处理的那件事情处理得很冷静，有时候什么都不为，就是一句今天的晚霞很好看，可惜你错过了，但明天的可能会更好。他有一个抽屉，专门存放这些写过的便利贴，3年攒下来厚厚一沓。他说等他老了，这些都是他的遗产，不是留给别人的，是留给老了的自己。我很好奇他都写了些什么，他翻出来给我看了几张。有一张写着，今天在地铁上给一个抱小孩的妈妈让了座，小孩冲你笑了，这件事值得记住。还有一张写着，今天下雨忘带伞了，在便利店门口站了10分钟，雨小了才走。那10分钟里你什么都没想，就看着雨发呆，那是你今天最好的10分钟。这些纸条读起来繁琐平常，甚至有些无聊，但正是这些琐碎和平常构成了一个人真实的生活。没有大事，没有戏剧性的转折，只有一天一天一点一点的痕迹。我想起一位作家写过的话，他说人活着其实就是在收集瞬间，那些瞬间单独拿出来都不值一提，但攒在一起就是你的一辈子。我们太容易忘记那些瞬间了，早晨出门时闻到的那阵桂花香，下午同事递过来的一颗糖，傍晚回家时电梯里正好有一个空位，这些瞬间太小了，小到如果不记下来转身就会忘，但就是这些瞬间让一天变得不那么难熬。我们总以为幸福是很大的东西，是升职，是加薪，是买了房子结了婚，但真正让我们觉得活着真好的，往往是这些很小的东西，是那阵桂花香，是那颗糖，是电梯里的那个空位。而给明天的自己留一张纸条，就是在做一件事，替明天的自己把这些很小的幸福找出来。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每天晚上总结今天，规划明天。很多人下班回到家，累得只想刷手机，哪有心思写什么便利贴？但也许正是因为累，才更需要这样做。不是因为这件事重要，而是因为它不重要。它不紧急，不必须，不做也不会怎样。但如果你做了，你会发现，那几分钟是你一天里最安静、最属于自己的时间。你不用回任何人的消息，不用处理任何人的需求，你只需要面对自己。面对这一天里那些被你忽略了的微小的光亮，把它们写下来，然后交给明天的自己，这是一种很温柔的仪式，是你和自己的约定。他告诉我，有一段时间他过得不好，工作上出了问题，感情上也出了状况，整个人像掉进了一个深坑，爬不出来。但他还是每天晚上写一张便利贴。他说

那些日子，他写的都是特别简单的话，比如今天吃了一碗面，是热的。再比如今天洗了澡，换了干净的衣服。他说那些话看起来可怜兮兮的，但就是那些话让他撑过来了，因为他在告诉自己，你看，你还在做这些事情，你还没有完全放弃，你在吃饭，在洗澡，这些都是你在好好活着的证明。后来那段日子过去了，他翻看那些便利贴，哭了很久。他说他心疼那个时候的自己，但也佩服那个时候的自己。那些纸条是他在那段黑暗里给自己点的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经历那样的时刻，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觉得撑不下去了。在那种时候，大道理是没有用的，安慰的话也没有用，唯一有用的是那些具体的小事，是起床吃一口饭，走出门。如果你能在那种时候还愿意给自己写一张纸条，哪怕只写今天我还活着，那么你就还没有被打败，因为你在记录，你在保存，你在为自己留下痕迹，而痕迹就是存在过的证据。给明天的自己留一张纸条，其实也是一种信任。你信任明天的自己会看到，信任明天的自己需要这句话，你信任明天的自己会因为这句话而觉得没有那么孤单。这种信任很珍贵，因为它意味着你要把自己当做一个值得被善待的人。我们常常对别人很好，对朋友嘘寒问暖，对同事客气周到，对自己却总是苛刻，做错了事责备自己，没做好否定自己，累了也不允许自己休息。如果你会对别人说你今天辛苦了，那也请对镜子里那个人说同样的话。那个人也是别人，是你自己的别人。等夜深时，在闭眼之前，要不要试着做一件事？找一张纸，一支笔，写一句话给明天的自己。不必很长，不必深刻，也不必押韵，就写你今天最想记住的一件事，或者你明天最想对自己说的一句话，然后把这张纸条放在你明天早上一定能看见的地方。明天醒来，你会看见它。也许你会笑一下，也许你会愣住，或者你只会匆匆扫一眼就去洗漱了。但那张纸条会留在那里，在你梳妆镜的右下角，或者在你手机壳的夹层里，在你的枕头底下，它替你记住了今天的自己，也替你拥抱了明天的你，而你值得被这样记住，也值得被这样拥抱。愿你明天醒来的时候，看见那张纸条，对自己说一声，今天也要好好的。感受温暖，聆听内心。这里是心灵氧吧，片刻休息，马上回来。

今天的美文是不要提前害怕。我发现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我们会对那些还未发生的事情提前害怕焦虑，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自己就会想很多，越想越害怕。比如面临即将进行的关键项目汇报，从接到任务开始，心中就开始不断嘀咕，我担心准备的不够充分，我担心讲的不够好。尽管汇报的时间

天还未开始，但这些顾虑已经持续地消耗着我们的心神。最近看到一条评论，他是这样说的：今天科目三考试结束了，之前因为害怕失败，每天都处在忐忑和不安的情绪里，但是当我真正开始考试，按照指令一步步操作时，我意识到原来仅仅是完成一系列驾驶动作，通过眼前的考核项目而已。尽管在考试过程中我也有一些操作不够熟练，但我克服了它，它只是我眼前的考核项目，我也很顺利通过了考试。我们的每一次害怕都是自我能量的一次收缩，每一次的收缩都会削弱一次意志力。很多时候我们把事情赋予了很深的意义，从而放大对它的恐惧，增加了完成它的难度。当你太过在意这件事对自己的影响，就越会陷入恐惧对你的限定。你所感受到因恐惧而扩散的负面情绪，大部分都源自你幻想一些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不是真正发生的事情。之前看到了一句话，我很有启发：提前焦虑害怕的事情，如果真的发生，那其实你本应承受一次的痛苦，会因为提前焦虑而承受两次。同样的，如果你害怕的事情没有发生，你本不应该承受的痛苦，在你的潜意识内你已经承受过。因提前害怕而承受的两次痛苦，本质是将未来真实的、具体的与事件本身直接相关的后果提前带入到当下来感受，而持续消耗我们当下的精力和情绪资源。如果所担心的事情真的发生了，会再次经历痛苦，渐渐自我变得脆弱。不要提前害怕，恐惧源于未知而非事物本身。将模糊的事情拆分步骤，直接去做，把情绪和事情本身分开，才能引发显著的转变。有一位诗人曾经说过一句话：害怕时把心思放在必须做事情上，如果曾经彻底准备，便不会害怕。未来永远是未知的，我们无法预测，但有的人恐惧着向前，有的人则期待着向前。不如将未知视为际遇，期待它的到来。愿从今往后，每一个感到疲惫的时刻，你都能记起这种不思考只感受的能力，它是你内置的永不枯竭的清新泉眼。当生活的重量再次来袭，你知道总有一个地方可以回去，那就是你通过感官与自己温柔相拥的此时此刻。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本期心灵氧吧就要结束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

0: 行动有序推进。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0: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 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

0: 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1: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3: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杖，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4: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5: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

0: 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1: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2: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3: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5: 过去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6: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5: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7: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8: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2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10: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示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9: 今晚的开幕式

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

0: 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3: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4: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3: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4: 快了，你看。
3: 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5: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3: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6: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3: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7: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3: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8: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3: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9: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10: 就是按亩算，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11: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点，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12: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利润二叉的 龅牙的。

0: 生产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1: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2: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1: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3: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4: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3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5: 今年有2000亩龙眼挂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我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龟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7: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6: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7: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

0: 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 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 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 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其他国际消息，
1: 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 8.5亿美元 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 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0: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 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 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 其中死亡2516例。 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 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 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 其中43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致敬
3: 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22日，星期六，农历7月初10。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安全进万家，科普伴成长，昌黎县多部门联合开展消防安全进社区暨科普小课堂活动；建功有我，岗位先锋杨建。16载匠心酿美酒，实干创新铸劳模标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为切实提升社区居民消防安全意识，坚决遏制电动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等违规行为，日前，县委社会工作部、县科协、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住建局、县消防大队、昌黎镇、东山社区等多部门联合举办安全进万家、科普伴成长、消防安全进社区暨科普小课堂活动。活动现场，电动车不进楼，安全从我做起的红色条幅格外醒目。一块块电动车火灾警示展板，以真实案例直观展示了电动车违规

0: 充电的惨痛后果。工作人员向过往居民发放电动车安全使用须知、家庭防火手册等宣传资料。消防员结合近期典型火灾案例，现场讲解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的危害及法律后果，并耐心解答居民关于充电桩使用、隐患举报渠道等问题。居民爱心月，
1: 对于我们来说还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之前也不知道电动车进楼道还有那个消防通道被占用的危害这么大，所以以后呢，咱们还是不要把电动车放到楼道里边，消防通道也不用占。
0: 消防安全小课堂上，消防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电池入户充电的危害、正确充电方式及火场逃生常识。活动还设置了有奖问答环节，提高孩子们的参与和互动能力。此次活动以小课堂撬动大安全，用面对面传递心连心，真正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让文明新风浸润家园，为构建平安、和谐、文明的社区环境写下了生动注脚。龙翔山雨物业工程师陆学文：
2: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持续常态化开展电动车消防隐患的整治工作。一方面持续加大巡查力度，坚决杜绝电动车上楼、楼道杂物、占用消防通道等违法行为，做到罚现一起整改一起；另一方面持续加大消防安全的宣传，提高全体业主的安全防范意识，让大家真正认识到电动车入户充电的巨大风险。
0: 这是李银孝报道的。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昌黎葡萄酒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杨建，16年扎根葡萄酒生产一线，从车间操作工成长为国家一级品酒师、国家级葡萄酒及国酒品酒委员。他以党员初心、技术创新，在葡萄酒酿造领域走出一条实干奋进之路。2008年，怀揣对葡萄酒行业的热爱，杨建进入茅台葡萄酒公司。他潜心钻研葡萄分选、发酵调控、酒体陈酿等全流程工序，白天跟随师傅学习工艺，夜晚梳理操作要点，研读专业资料。艰苦的车间环境没有消磨他的热情，他常年累月深耕基层，积累了扎实完备的一线实操经验。杨建，
3: 2008年刚入职时，我是一名普通的车间一线工人。葡萄酒酿造呢是慢功夫、细功夫，没有任何捷径可走。精湛的工艺、准确的品评能力，都是日复一日扎根车间、反复实操打磨出来的。我也知道，作为技术工作者，不能局限于完成本职工作，更要立足于企业发展，大局履职担当。脚踏实地的深耕细作，把每一道工序、每一项工作做到极致，不负岗位，不负初心。
0: 2022年，杨建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自己，把党员责任落实到技术工作全过程。历经一线工人、技术骨干、技术中心副主任多个岗位，他始终坚守精益求精的初心，熟练掌握葡萄酒发酵、生产管理、酒体品评、新品研发全链条核心工艺，牵头承担工艺优化、科技创新、品质提升等重点工作，将多年一线实践经验转化为企业提质增效的技术支撑。聚焦车间生产管理难点，杨建主动探索革新路径。他创新推出设备操作二维码管理体系，把冷冻、过滤、陈酿关键工艺标准、操作规范整合至二维码，方便一线员工随时查阅、标准化作业，为全部项目桶设立专属数字化身份证，实现项目桶全生命周期精细化管控，节约管理成本，稳定酒体品质。同时他牵头技术攻关，联合团队取得6项国家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让技术创新真正落地见效。杨建深耕葡萄酒品评专业领域，持续精进专业能力，收获多项行业重要荣誉。2021年获评秦皇岛市能工巧匠，2023年取得中国葡萄酒品酒师技能大

0: 拿下亚军，获评全国轻工技术能手。2025年被授予秦皇岛市劳动模范称号，诸多荣誉是对他16年扎根一线、坚守匠心的充分认可。杨健，
1: 其实所有的工艺创新、管理革新，都源于一线生产的实际痛点和真实需求。二维码数字化管理、项目统全周期管控等措施，就是为了破解生产难题、规范生产流程、稳定产品品质。未来，我将始终坚守匠心初心，深耕葡萄酒酿造、酒体品评与新品开发领域，持续攻坚工艺创新，优化生产技术，把积累的实战经验转化为产品升级的动力，用心打磨每一瓶美酒，以实干担当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0: 这是张玉书报道的。
2: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广泛深入地察民情、听民声、惠民智，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合力，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逐步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别，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好满足群众在就业、教育、社保、住房、医疗、养老、婚嫁、生育、托幼等方面的需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庞颖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果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

0: 市、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父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啊。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乌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正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有违。

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情味，大意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出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出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10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碣石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比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

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昭先生再次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昭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结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九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昭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元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昭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五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三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昭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仁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昭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五月六号来的，1917年四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气，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昭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昭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一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昭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昭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昭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昭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的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
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

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

0: 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冬衣续衣，夏衣补衫。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6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 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

0: 接着追到烙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声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去。 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烙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 蹑手蹑脚地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 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手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旧兵营里。
1: 一躲就是1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昭，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 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戾，则昭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的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 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的4月28号。当丈人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 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7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 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 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离休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 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

0: 家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1: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如狼牧羊。如狼牧羊这条成语出自史记，说西汉的时候有一个官员姓宁，叫宁城。这个宁城啊，他做官非常的残酷。什么残酷？就是执行执法比较残酷。这个宁城在济南当都尉，他不光说对自己的属下，对这个老百姓，包括对朝纲中有背景的那些皇亲贵戚，都是很残酷的。对老百姓、对属下残酷不要紧的，对有背景的人这么一残酷，那么朝纲之中他就得罪了一批人呐。说正因为这样，后来呢，汉武帝登基了，把他提到朝纲中当一个内史。内史就是在朝纲中啊管民政这个工作。可是他一到朝纲中了，朝纲里边这些皇亲外戚以种种理由给他罗织罪名，最后把这个宁城就给弄到监狱里去了。宁城一进监狱里头，这人还真挺能耐，不知道他用什么办法，后来在监狱里边他跑了，这一下子就跑到自个儿老家去了。这位跑到老家去之后，可能有点积蓄，有些钱，买地，一下子买了1000顷地，也有人说他买了4000顷，反正这史书上说法不一，反正这肯定是1000顷往上了。那么多地怎么种啊？租给那些农民，让农民给他种地啊，到时候给他完租子。这么一来没用几年他富了，成了大富豪了。他这个宁城有这么一句话，这是他自己的代表性名言，史书里边这么讲的。他说当官就要利禄2000担以上，要是为谷就得挣1000万以上。为谷就是经商啊，商人聚谷嘛，就那谷。他说要是经商就得挣到1000万以上。西汉时候的1000万和现在人民币多少，这个咱不知道，反正不是个少数。那么在西汉时候当官，说这个年俸禄2000担呢，肯定是大官。比如白居易是唐朝人，他那诗里边有这样的话：利禄300担，岁宴有余粮。说他一年的这个俸禄是300担粮食，他说这2000担，这比白居易那官里大多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人呢就有这么一个观点。后来呢，这个汉武帝呀想要重新启用他，启用这个宁城，他就问这个御史台。御史台这个人叫公孙弘，汉武帝说我打算用这宁城，你看怎么样？这公孙弘就说了，说陛下，当年呐我在济南当小官的时候，他就是济南的都尉。我跟您这么说吧，他在济南当官的时候，他管理百姓也好，管理下属也好，就如狼牧羊，如狼牧羊，就像那个用狼啊放羊。您说这个狼要是放羊，的好得了吗？这个羊群往前走，狼在旁边看着，这羊哪个也不敢错走一步，找茬，这狼就把那羊给吃了。所以就是这么残酷的。汉武帝一听说，好吧，先撂一撂吧。嗯，又撂了一撂。过了一段时间，这汉武帝呀还真就最后启用了他了。启用他之后没重用，干什么呢？让他当一个官都尉，就是出关进关，在那负责检查，检查行人，就这么一个官儿。

0: 他当这官都尉的时候，很多人就出头他。哎呦，我说怎么让他在这当这官都尉呀、啊？瞅着他呀，我们就打哆嗦。这个人呐，身上有渗人毛，我们一看他就害怕。有的人甚至这么说：说我们宁可面对着六个老虎，也不愿意面对着宁城。您说这个人到什么程度吧？
1: 嗯。
0: 后来呢，这个宁城怎么样，咱就不用讲了。但这条成语“如狼牧羊”留下来了。如狼牧羊这条成语呢，意思就是说残酷的官吏欺压百姓。接下来呢，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兔死狗烹，也是出自史记。说春秋时期啊，吴越两国交战，最早呢吴国把这个越国给打败了，于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自己想要重振越国。几年以后，他重用了自己的臣子，一个叫范蠡，一个叫文仲，听了他们的意见，使这个越国逐渐的强大起来。于是越国又进攻吴国，那么吴王夫差在这个时候被越国打败了，最后被人家包围了。在这个情况下，这夫差就派一个使臣拿着丘壑的书信讲出来了什么条件都允许的这么一个条件，来找这越王勾践。越王勾践开始啊还有点活动，刚一活动的时候，这个范蠡在旁边就说了：说大王，千千万万您不可动摇，我们卧薪尝胆20来年为的什么？就为了今天这个胜利。吴王他现在没有退路了，灭吴正是这个时候。这话一说出来，最后越王勾践不同意议和。他的使臣回去之后，这吴王夫差拔剑自刎就死了。他一死，越王胜了，于是大摆宴宴，群臣祝贺，唯独没有范蠡。这越王勾践就问范蠡哪去了，有人说范蠡有病了，可是后来范蠡再没露面，范蠡走了，当隐士去了。没用多久，范蠡给这个文仲写了一封信，这个信里边是这么写的：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说现在呀、啊、你该撤了，越王勾践这个人长颈嘴唇，只能够同患难，不能够共富贵。可能这个范蠡呀、啊、还会相面，说这越王勾践呢脖子长，这嘴像鸟似的，这种类型的人呢不能跟他共富贵，只能同患难，劝这文仲快走。这文仲呢接到这封信才明白范蠡的用意。是啊，飞鸟没了，弓就藏起来了，狡兔，兔子死了，这狗就该煮着吃了，卸磨杀驴了。所以说文仲呢最后称病不上朝。有的人嫉妒文仲，就在勾践跟前说文仲的坏话。越王勾践一听到这里就来看文仲来了。越王勾践跟文仲就说了：说你呀给我出了7条智谋，我用了3条就把吴国给灭了，这第4条啊我就给你吧，你带着这第4条到9泉之下去见先王，给他用去吧。说完了留了一口宝剑撂这儿了。越王勾践走了，文仲心里就明白了，于是他拔剑自刎死了。所以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就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兔死狗烹，就是说把人用完了就开害功臣了，也泛指历代封建统治者把开国的元勋都给加害了，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这期成语说哪条呢？这回这成语啊是8个字的，叫南山可移，叛不可移。出自哪里呢？《旧唐书·李元洪传》。这个李元洪啊，当时是雍州的司户参军，为官清正，刚直不阿。忽然这一天，有个和尚来告状。和尚来告状。

0: 是吧？
1: 李元洪感觉到很新鲜的。这和尚来到大堂之上，李元洪就问他说：“你告谁呢？”和尚就说了：“说有一伙的强徒，跑到我们的寺院里头，把我们寺院里边那个碾磨给抢走了。”李元洪一听这个事儿，他可是怪了。你说抢什么不好？怎么抢那碾子磨呀？你告诉我他们是哪来的？和尚就说了：“说据说呀，是太平公主手下的人。”这李元洪一听更惊异了，为什么？太平公主啊，那当时是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还了得吗？谁惹得起呀？大家都说太平公主不太平，这公主整天净事儿。说公主手下的人跑那和尚庙里抢那碾子干嘛呀？但是李元洪是地方官呐，他也应该执法呀。于是李元洪下命令，把抢碾子的人给我抓来。一道命令下去，真把这几个人给找来了。李元洪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抢着寺院里边的碾磨呢？”这几个人说了：“我跟你说，你是什么官啊？”“我是户部参军。”“好啊，你是参军呐，官不大。跟你讲，我们是奉了太平公主的旨意，到他那个庙里要他这碾子。”李元洪说：“你要这个碾子有什么用呢？你不知道了吧？我们早听说了，这个碾子是这个寺庙里当初开庙的这个祖师，那位老方丈现在已经圆寂了，他自己亲自凿的这碾子。据说这个碾子压出来的粮食，人吃了不得病，所以我们要把它拿走。”你这就强抢人家的东西，你们违了法了，知道吗？这我们还没听说。李元洪说：“大胆，没听说，今天就让你听说一下。来，把他们都给我拘押起来。”两旁边这些站堂的造吏过来，把这几个人就都弄起来了，押起来了。同时下命令，把抢的碾子归还给人家。这个碾盘连碾子都给归还回去了。可这个时候，雍州的户部长史叫窦怀珍在外地呢，听见这个事儿了。这个窦怀珍吓得骑着快马就跑回来了，因为窦怀珍知道，说这伙人是太平公主手下人，要这个庙里的一个碾子。心想：“李元洪，你好大胆子，你敢得罪太平公主，你这官还想当不想当了？更何况那个窦怀珍最近正在给这太平公主打溜须呢，他准备自个儿这官再想往上一步，那就等着太平公主说这句话呢。”所以他就回来了，回来马上就见了这李元洪了，说：“有这么个案子吗？”李元洪说：“有啊。”“你怎么判的？”李元洪说：“我怎么判的。这是太平公主手下的人办的，你知道不？”李元洪说：“我知道，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嘿，那我怀疑真是，你快点给我改一判。李元洪说：“让我改判。”好，他就把这个判纸拿过来了，把这判纸拿过来翻过来，提起笔来，在这后面写了八个字：“南山可疑，判不可疑。”南山，长安城旁边有一座山叫南山，说南山能挪，我这判词也不能挪，就这么定了。所以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后来只是说，正确的判决是不应该更改的。我们第二条成语给您说什么呢？叫聘母离皇。聘母离皇这条成语啊，出自列子，说的是在秦穆公的时候，这个能相马的伯乐在秦穆公的手下为他相过很多的千里马，眼瞅着这伯乐岁数就大了，秦穆公这天就跟伯乐说了：“你这个相马的技术有传人吗？谁能接替你这班呢？你的子女能不能来相马呢？”伯乐就说了：“说我的子女也不能相马，但是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九方杲，他这岁数比我年轻，不妨我把他推荐给您，让他给您相马。”秦穆公一听说：“好啊，那就把你的朋友

0: 请来我见见。
1: 于是这个伯乐就把他的朋友九番稿给找来了，找到这儿来见秦穆公。秦穆公当然对这九番稿待如上宾呐，住进高级宾馆，出入都给车辆。最后这秦穆公跟这九番稿说了，说这伯乐呀推荐你给我下马，我想让你给我找寻一匹千里马来，能行吗？九方稿一听说好啊，但是得容我一段时间，给我几个人。秦穆公说好，于是就派给他几个人。这个九方稿带着这几个人就走了。三个月之后，九方稿回来了。回来之后上殿见秦穆公，说大王，我把千里马已经给您找来了。秦穆公说这千里马现在何处？九方稿说现在就在城旁边有一个沙丘，在那一棵树上拴着呢，跟随我的那十几个人正在那看着这个千里马。秦穆公说这匹马是一匹什么样的马呢？是什么颜色的？九方稿说是一匹黄色的母马。好，那我就到城外去看看。于是秦穆公带领了一帮朝臣跟着这位九方稿就到了城外，来到沙丘附近，一看果然在树上拴着一匹马。秦穆公走到跟前一看，瞧了瞧九方稿，这就是你找的这千里马呀？九方稿说对呀。秦穆公一瞧这匹马是一匹黑色的公马，也就是黑色的儿马。秦穆公心想，哎呦伯乐，你可把我给坑了，你找这么一位给我下马呀，他连这马的公母都分不出来，颜色都说不明白，色盲啊这位是啊，啊，这能找上好马吗？但当时他没说什么，秦穆公看完了点了点头，好吧，回馆驿安歇吧，把九番稿打发走了，马上命人把伯乐找来。伯乐来了之后，秦穆公就跟伯乐说了，说你这朋友可真不错，给我找的这马呀公母都不分，颜色都不变，这样的人怎么能给我找千里马呀？伯乐说我先看看。伯乐来到这匹马的跟前仔细一瞧，哎呀，伯乐说这九方稿相马已经达到这个境界了吗？大王，他这个相马比我高明了。秦穆公说怎么比你高明？不分公母就比你高明啊？啊，哎呀大王，你有所不知啊，他要给您找的是千里马，他并不关心是公马还是母马，也不关心他是黄的还是黑的，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这就是他相马的原则呀。只有这样的人才是一个高境界，这匹马是千里马没错。秦穆公一看照这么说他还有理了，伯乐说他比我高明。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聘母离黄，离是黑色，黄就是黄色，聘母就是公母。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让人看人看事要看本质，不要看表象。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扑杀此辽，出自新唐书褚遂良传。褚遂良大家都知道啊，是唐朝很有名的一位书法家，也是唐太宗手下的重臣。唐太宗喜欢书法，褚遂良呢经常跟唐太宗在一起研讨书法。后来唐太宗病危了，托孤之时，就有褚遂良、李吉还有长孙无忌这三位是重臣呐。唐太宗当着他们的面把太子李治叫过来，就告诉他们，以后你们要好好的辅保他执掌天下，也告诉太子，这几个老臣是我托付给他们关照你的。唐太宗后来死了，那么李治呢，也就是唐高宗登基坐殿。唐高宗登基坐殿以后啊，他选了一个昭仪，宫中那么一个女官的名啊。这个昭仪是谁呢？就是唐太宗在位的时候曾经封过的一个宫中的女侍者。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后来的武则天。据说呀，他一段时间出了家了，那么唐高宗登基以后呢，还想着他呢，把他给招进宫来，封为昭仪。封为昭仪之后，可能这昭仪，也就是这武昭仪，

姿色较美。唐高宗呢，就想要把他立为正宫皇后，但是随便改立正宫皇后，得跟众大臣商量。这天，唐高宗就召三位重臣进宫，这三位呢，就是褚遂良，还有李吉，再就是长孙无忌。褚遂良没进宫之前，先碰个头，大概他们也知道皇上召他们进宫说什么，说如果说要改立皇后的事儿，我们就不同意。褚遂良说：“您想啊，我们三个人谁说不同意，他也改不了。比如说，长孙无忌，您呢是皇上的舅舅，如果他跟您一说这事儿，您说不同意，他敢反驳您吗？一反驳您，他就六亲不认了，连他舅舅的话都不听了，是不是？再者说，李吉，如果说您要是不同意，您是开国元勋呐，您要跟他说，他就不敢反驳您，因为他要是反驳了您的话，就等于反驳了开国老臣，不尊重开国老臣了。他如果要问到我呢，嘿，我是先王托孤的重臣，当着太子的面曾经说过，有什么事儿要听我的，所以我坚决反对。三位商量好了，商量好了，于是就来了，来到宫院之内，一见皇上唐高宗李治，唐高宗就说了，说把你们几位请来呀，朕有一事相商，国家大事啊，最大莫过无后，现在正宫皇后她没给我生养太子，朕想要立武曌仪为正宫，诸位卿家不知你们有如何想法。他一说到这儿，这三位大臣都瞅着，心想你问谁呀，你问谁谁答呀。没想到这唐高宗啊，就先问褚遂良，说褚爱卿，你是怎么想的？褚遂良一听毫不客气，褚遂良就说了，说陛下，臣是受先王的托孤之臣，所以有什么话要当着您的面直说，毫无有隐晦呀。您要想立武曌仪为正宫娘娘，臣认为不可。一，现在的正宫娘娘、正宫皇后没有什么过错，您怎么无缘无故的就能把她废掉呢？话说回来了，您就是把她废掉，想换一个人来当正宫娘娘，也轮不到那个武曌仪。这个武曌仪是何等样人？哎，陛下，您不是不知道啊，想当初她是先王招进宫里来的侍女，她曾经跟先王在一起待过。把话说白了吧，这个武曌仪她的身子上过先王的床，那么如今您要把她立为正宫，让全天下的人听到之后会说什么，会议论什么，您想到过没有？这话说完了之后，当时把那皇上问的眼睛也愣愣了，脸也红了，干嘎巴嘴说不出话来。为什么呀？这话太噎人了。李治满肚子都是气，可是这个时候褚遂良呢还接着在那说，把那个护板往那个品级台那一撂，跪在那儿就说，陛下万万不可，不能做这种事情啊。一边说着一边磕头，一边磕头一边说，脑袋都磕流了血了。最后把这个李治弄得心烦意乱，吩咐手下人快点把褚遂良给我搀出去。手下内侍过来把褚遂良给搀出去了。这个功夫在他身后边屏风后边出来一个人，谁呀？就是后来的那武则天。这武曌仪出来了，刚才他听着呢，当时就问皇上，何不扑杀此僚？扑杀此僚就是怎么不把这个人把他杀了？僚哪个僚啊？凡写的辽宁的僚，去了那走字加一个犬幼。这个僚呢，在唐朝一种是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贬称，另一种就是刁钻作恶的人，也这么叫。

这叫成语留下了。褚遂良后来被贬到帘外做官去了，那么这个武昭仪呢，后来也真当了皇后了，最后她成了武则天了。所以这叫成语留下来了，就是说为什么不抓住这个作恶多端的人把他杀掉，就是这个意思。接着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养虎一患。养虎一患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项羽刘邦两个人争夺天下，最后呢刘邦成为强的，项羽成弱势了。项羽一看不好，两人议和商量好了，以鸿沟为界，互不侵犯，签订合约。项羽带着队伍往回走了，刘邦带着队伍也往回走。可这个时候张良和陈平两个人就跟刘邦说了，说您呐可不能真正就回去，项羽现在是粮食也不行了，士气也低沉了，在这个时候这是天赐灭楚良机，我们必须回师把他消灭，把楚给亡了。刘邦说我们刚签订了合约呀。哎呀，张良说签订合约那就是一纸文凭，那个东西没有用，现在是个机会。刘邦听了张良和陈平的话，于是回师追杀项羽，最后在垓下一战逼着项羽乌江自刎，刘邦从而得了天下。张良劝刘邦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说你要是把项羽放走了就养虎一患，就是你等于把个老虎放走了，这个老虎现在满身是伤，他不敢惹你，如果是他把这伤养好了，回头来会给您带来祸患，就是这么个意思。养虎一患就是说把老虎那样凶恶的人如果要容忍他的话，后来成为祸患，就是这么一条成语的内涵。好，这一期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刘国中安排部署秋粮生产和农业防灾减灾工作，
1: 罗文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王正普等发言。
0: 今年一到七月，全省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河北冰雪经济多项指标居全国前列，冰雪消费持续转化经济增长新动能。
0: 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走进项目建设一线，为您讲述雄安建设者如何以铁军标准铸就精品工程。
1: 今年我国财政支出预算安排将首超30万亿元。
0: 多家银行更新个人消费贷贴息细则，贴息上限提到5000元。
1: 美国同加拿大未达成贸易协议，加方宣布暂停谈判并实施反制。

8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在安排部署秋粮生产和农业防灾减灾工作时强调，要扎实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工作，全力以赴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刘国中8月21号到农业农村部召开视频调度会，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0: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盯紧盯牢关键环节，落实落细关键措施，扎实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工作，牢牢把握住秋粮生产主动权，全力以赴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刘国中强调，要加强监测预警，开展精准技术指导，分区分类推进秋粮田管，抓紧组织一喷多促作业。要防范应对各类气象灾害和病虫害，对因灾出现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及时进行帮扶。要持续开展农田沟渠修复整治和平原涝区治理，做好灾后恢复生产，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8月20号，刘国中还到河北调研秋粮长势、农资供应保障和气象喂农服务等情况。
1: 8月21日，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罗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我们做好经济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深学细悟上下功夫，在融会贯通上下功夫，在学以致用上下功夫，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要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河北的战略定位，抓住用好机遇，发挥比较优势，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全面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创新和完善社会治理。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提高执行力，以钉钉子精神做好各项工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会上，王正普、张国华、赵辰昕、金辉、赵大春发言，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措施。
0: 8月21号，省统计局发布1至7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今年以来，我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政策措施发力提效，新动能加速成长，全省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在石家庄深泽县，当地日化龙头庄兰日化公司刚刚投入2000多万元，把原油洗衣粉自动化生产线改造成共享车间。产业集群内的小微企业不用自行购置生产设备，只需把研发成果拿到这里，就可以完成产品加工生产。石家庄市格瑞特日化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季亚松：
2: 然后每一吨的话，支付一小部分的加工费，这样大大节省了我们的设备投入，然后使我们的资金更多的用在研发和拓展市场上边。
0: 河北庄兰日化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姬鹏英：
3: 我们目前2/3的产能全部用于服务周边中小日化企业，今年产能订单比去年提升了将近20%。我们的共享洗衣粉生产车间现在是马力全开。
0: 共享制造模式既破解了小微企业生产能力不足的难题，也盘活龙头企业闲置产能，提升生产线利用效率。眼下，当地瞄准产业集群、物流、研发、原材料采购等共性堵点，推动共享制造向更广领域延伸。石家庄市深泽县科工局副局长季子涛：
4: 目前总投资30多亿元的智慧应急仓储保中心项目正在加速推进，我们还和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谋划共建

0: 实现工研发资源共享。
1: 以共享制造为代表的一系列实招落地见效，助力全省经济平稳运行。工业生产方面，一至七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4.5%和5.4%，小型企业保持较快增长，达到7.2%，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7个百分点。新动能加快成长，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1%，增速比上半年加快0.2个百分点，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5.6个百分点。其中，光电子器件制造增加值增长3.4倍，集成电路制造增长40.2%，高铁车组制造增长23.4%，风能源动设备制造增长13.2%。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2: 从产业层面看，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持续领跑工业增长，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关联产业也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可见新质生产力赋能实体经济成效是十分明显的。与此同时呢，全省产业绿色转型步伐持续提速，像新能源、新材料、绿色装备等产业蓬勃发展，它带动了上下游配套产业同步提质增效。可以说，绿色低碳已经成为河北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1: 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增长，一至七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0.3%。其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10.9%，第二产业投资增长6.4%，大项目支撑作用明显，10亿元以上建设项目完成投资增长5.5%，拉动全省投资增长2.3个百分点。工业投资增长6.3%，工业技改投资增长10.1%，分别拉动全省投资增长2.0和1.6个百分点。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持续发力显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34.0%。消费方面，市场规模平稳扩大，一至七月份，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944.0亿元，同比增长4.9%。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文化办公用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90.7%、19.8%和16.6%。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王京良：
3: 总体来看，河北经济可以说是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力大，具备持续平稳向好、提质增效的坚实基础。展望下一阶段，随着各项宏观调控政策、产业扶持政策接连落地见效，内需潜力呢陆续释放，新动能呢不断的扩大，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更加稳健有力。
4: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近日发布2025至2026冰雪季大众冰雪消费市场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冰雪经济总规模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河北依托冬奥遗产资源与区位优势，冰雪消费带动经济发展情况等多项核心指标位居全国前列。
5: 报告显示，华北、东北、西北三地区滑雪场是我国室外滑雪场的主要聚集地，其中河北以80家的数量位居各省区市在营滑雪场数量第一位。冰雪运动产业经营主体方面，全省共有冰雪运动单项企业1408家，位居全国第二。依托冬奥遗产资源和毗邻京津的区位条件，河北推动冰雪经济从赛事举办向综合性区域增长引擎转变。2025年，河北举办冰雪赛事活动350场，同比增长17.45%，参赛和观众人数达116.02万人。张家口承办国际国家级雪上赛事数量连续4年居全国首位。冰雪运动参与规模的持续扩大与消费市场的稳步增长，对地方产业发展、居民就业和财政收入均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带动作用。2025至2026雪季，崇礼接待滑雪游客人次首次突破600万，综合

0: 收入达68亿元，较上一冰雪季分别增长16.3%和13.3%。报告显示，2025至2026雪季，我国入境冰雪游市场增速加快，其中河北的入境游订单增速达到130%，客源覆盖东南亚、日韩、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借助京张高铁、直达机场航线等配套条件，崇礼持续完善涉外接待服务，为境外游客出行提供便利，形成了冬奥场馆参观加高山滑雪度假加山地休闲的冰雪休闲产品线，持续带动入境冰雪消费。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近日，省自然资源厅出台河北省自然岸线占用补偿管理办法，对全省自然岸线保有率管控目标、占用补偿比例、修复质量、补偿方式等作出系统规定。其中，在补偿比例方面，办法实行差异化自然岸线占用标准，项目所在沿海社区的市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管控目标的，按照占用与补偿长度不低于1:1.1的比例进行补偿，低于管控目标的，按照不低于1:1.2的比例进行补偿。
2: 2026全国生态市京津冀活动暨第四届京津冀绿色发展大会近日在沧州市举行。大会发起成立了京津冀零碳产业联盟，并发布联盟倡议书。联盟倡议主动融入国家双碳战略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将零碳循环理念贯穿生产经营、创新发展全过程。
3: 今天，雄安新区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服务疏解专场招聘会。本次活动聚焦新区重点产业、疏解配套服务，组织中化数智科技、中国大唐数科、中国雄安集团等30多家用人单位线下引才，提供用工需求600多个。现场同步提供技能体验、求职辅导、新区配套生活服务资源推介等。
2: 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走进建设一线，跟随中铁建工集团项目经理杜泽文，看他如何带领团队对标新区高标准高质量严要求，发扬铁军作风，全力铸就精品工程。
4: 下午这个组织咱对这个小市政和景观进行一个关键工序的一个验收。
5: 正在项目现场召开调度会的就是杜泽文，由他牵头建设的启动区财富大厦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封顶，目前已全面进入室内装修、室外小市政及景观工程收尾阶段。财富大厦所在的雄安金融岛片区将打造为金融机构疏解的集中承载地和金融科技创新中心，成为雄安 CBD 的核心区。
4: 我们承建的财富大厦项目是金融岛片区的首开项目，是整个区域开发的开路先锋。在项目建成之后呢，重点是承接北京的金融机构疏解落地。作为建设者，这一辈子能亲身参与这样一座未来之城的建设，我内心无比的自豪。
5: 2年前，满怀着能够参与雄安这座未来之城建设的自豪感，杜泽文来到了雄安。从此，他把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的理念落实到日常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项目团队创新应用智慧建造体系，采用装机超声波成孔检测仪、复合装定位器等技术，保障基础精度，引入智能收面机器人、抹光机器人替代传统人工施工，
4: 确实提升了工程质量和建设的效率。说实话，把这么多的新技术集中在一个项目上，在雄安以外很难有这样的实践机会。
6: 它主要是设备吗？真的
7: 智能化主要是设备。
5: 中午时分，食堂短暂的就餐时间也成了杜泽文协调工作的窗口。现场沟通协调，立即拍板落实，早已成为项目部的工作日常。约定验收的时间一到，杜泽文戴好安全帽，穿上反光马甲，直奔施工现场。地砖缝隙、墙面平整度，小到毫米级细节，大到整体观感，他一项项认真核验。在他看来，工程满足验收不是目标，要主动对标更高标准。
4: 在雄安，你可能做到80分，

0: 勉强啊，大家因为都普遍都是优秀是吧？90多分啊，是这种标准，这种尺度，而且基本上都是百年工程的标准去打造。
1: 今年暑假在北京读书。

0: 肯定要让我成为的，他现在就是我的榜样。
1: 经过两年的攻坚，项目即将完工交付，现在的心情就像看着自己家的孩子马上要迎接大考，既期待又紧张，看着自己倾注心血的建筑拔地而起，打心底感到骄傲。
2: 九年来，正是无数像杜泽文一样的建设者接续奋斗，默默付出，才让雄安新区5374栋楼宇拔地而起，疏解产业相继落地，人民生活持续改善，一座生机勃勃的未来之城从蓝图走进现实。
3: 在新建片区中呢，我们的中低压电网的供电可靠性已经接近了6.9，这个标准呢也即将赶超世界一流城市的水平。作为一名电力人，能够伴随新区一同成长，并且为它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我们心中满满都是幸福和成就感。
4: 大到整体空间规划，小到一栋楼房、一个公园，都把高标准、高质量、绿色低碳落到实处。我发自内心为雄安新区的欣欣向荣而骄傲，更为自己能够投身雄安新区建设而自豪。
1: 作为项目的党支部书记，带领全体的建设者，把党建成效实实在在转化为项目建设成果，全力以赴为雄安新区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贡献重点建功力量。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3: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4: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1: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5: 日前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国道107线至榆林互通段改扩建工程北半幅道路建成通车，该工程由河北交通投资集团张石高速公路保定段有限公司负责建设管理，全长6.591公里，由双向四车道扩宽为双向八车道。该工程是我省重点工程之一，建成后将提升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通行能力，助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2: 近日，石家庄市交管局会同相关单位盘活停车资源，推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错峰错时、低价共享，缓解停车难。最新公示，两家事业单位、16家国有企业、2家私有企业，共计20个单位院落、3070个共享停车泊位，另外还有26处非机动车停放区、5773个非机动车停车泊位。
5: 日前，河北省第二届中小学科学运动会在张家口崇礼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开幕，来自全省14支代表队的近3000名中小学生参加，竞赛项目共计45个，涵盖科学探究、工程技术、航空航天、人工智能4大竞赛板块，并创新推出专注力挑战赛、电路闯关挑战赛等10个子项目。
2: 好戏连台，梨园竞秀。8月21号晚，第四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在廊坊开幕。自2016年全国梆子声腔优秀剧目展演以来，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已在河北成功举办3届，持续搭建北方戏曲交流互鉴的专业平台。
6: 王宝钏、王娘娘，上殿呐！
7: 本届汇演来自北方15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6家戏曲院团，带来16台优秀保留剧目和25个精品折子戏，展演品类丰富，既有京剧、河北梆子、晋剧等主流剧种，也有武音戏、梅户、道情戏等具有地方特色的稀有剧种。开幕当晚，河北梆子剧院携全新升级的经典剧目《钟馗》惊艳亮相，吴桂云、邱瑞德、郝世超、孙娜4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携手青年演员同台献艺，凭借扎实深厚的功底，铿锵激昂的唱腔，将一场惩恶扬善的传统大戏演绎得荡气回肠。
8: 这次重新打磨这出戏，就是叫经典和古老的河北梆子这个剧种跟上时代的车轮，叫我们年轻的人们啊，更好地欣赏我们古老的剧种河北梆子。
9: 我觉得今天这场演出非常的精彩，今天呢居然就是在现场，除了像威亚之外，还有像喷火这种场面，我觉得大受震撼。
7: 值得一提的是，钟馗剧目不仅保留原版经典唱段以及喷火、摔叉等传统戏曲特技，同时巧妙融入多媒体投影、现代舞美、威亚等新技术，以年轻化、科技化的舞台表达赋能，让传统剧目焕发全新活力。

0: 保持传统故事内核的基础上，进行广大观众呢当下喜欢的一种表达方式的改编，是守正基础上的创新，融入了现代的声光电，让整个舞台画面呢更加好看，故事节奏呢更加紧凑，适合更多的青年观众的欣赏。
1: 据了解，本次汇演分别在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和永清县益田汉德大剧院举行，将持续至9月10日，推行惠民票价并开通网络直播，让梨园好戏走进千家万户。
2: 这次呢，我们能够带着家乡戏河北梆子，这个尤其是钟馗这出经典剧目来参加这次汇演，对我们河北梆子剧种的这个传承发展，还有让更多的人了解河北梆子非常重要。我们就是守正创新，传承中华戏曲艺术。
3: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财政部介绍，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年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
1: 日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等多家银行发布公告，更新个人消费贷贴息细则。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均明确，每名借款人在本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信用卡分期大幅扩为，贴息比例为年化1%。此前贴息仅覆盖信用卡账单分期，此次将信用卡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新发生的各类分期业务全部纳入。
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提出要强化产品源头规范管理，强化对市场主体的行为监管，推动非车险合规经营、有序竞争，还要加强保险中介机构、互联网平台保险业务、保险公司管理责任等关键环节的管控。
1: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从今天起至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三地多条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其中广西玉江支流左江、岷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于今天上午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3: 日前，山东、山西、内蒙古、宁夏等4省区实施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互认新模式，实现原产地证书签发在海关与贸促会之间的一次核查结果互认，可压缩原产地证书签发时间1到3天。这也是全国首次开展跨省区、跨部门间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共享互认。
1: 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秘鲁相关机构在秘鲁苏佩正式签署考古合作协议，将联合开展卡拉尔文明考古研究。卡拉尔文明兴起于秘鲁北部海岸，年代从公元前3000年延续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是美洲迄今发现的最早文明。这是中国考古机构首次正式进入南美洲开展联合考古工作。
3: 路透社21号报道，美国和加拿大未能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
1: 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二

0: 1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
0: 据美国方面消息，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莫斯科机场发射人工智能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借此向俄精英阶层施压，促使俄罗斯走向谈判桌。据了解，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策划者，费多罗夫7月被解职后计划被搁置。不过，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存在该计划。
1: 土耳其司法部长当地时间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土耳其已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由数十艘船只和来自40多个国家的众多志愿者组成的全球坚韧船队于去年9月起航，旨在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当地运送包括食品和医疗物资在内的人道主义援助。然而，以色列军方在加沙附近公海拦截全部船只，扣押这些活动人士，并分批驱逐出境。一些活动人士说，他们在拘禁期间遭到乙方虐待和侮辱。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兰、傅建岭、张硕，编审贺振贤。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4: 强作解人这条成语啊，出自《世说新语》这部书里头。什么意思呢？就说春秋战国时期啊，当时出了一批说客。所谓的说客，就是到各个国家讲述自己的治国之道，使得国君如果接纳的话呢，就可以让他为官。

这一为官呢，就有施展他的才华的机会了。可是这些说客里头啊，有的是有真才实学，就是能讲出个一二三四来；有的呢，就属于光有一种机变能力，并没有什么真知灼见。所谓的就是善于辩驳者，甚至也有诡辩者。其中有一个代表性的人物，这个人呢叫公孙龙。这公孙龙啊，曾经写过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叫什么呢？叫《白马论》。他这个论文立论在什么基点上呢？他就讲啊，说这个马呢是有形之物，这个白呢是颜色，说这既是颜色，它就不应该有形，那么既是有形呢，又不能说这个颜色。白马论就说白马实际上没有马，白呢在颜色里边是没有颜色的，说他就翻过来调过去，调过去翻过来，就讲这个白马两个字，把那些当时研究理论的人都给弄糊涂了。一看那个玩意儿，他说的也有点道理，但是细琢磨不知所云，你到底想要说明个什么呢？但是公孙龙当时呢，他自个儿就说了，说我也知道，我自个儿写的这文章啊，恐怕有很多人他研究不透。说实在的，但是你也没有理论辩驳我，你驳不倒我，那么你要驳不倒我的话，那么我这个理论就成立。所以白马论，这篇白马论呢，直到他死了之后居然还流传下来了。晋朝有位谢安，大家都知道谢安呢是位大将军，从小就好学。这谢安呢喜欢看书，看来看去呀，也不知怎么就看到这个白马论上了。他一看这白马论呢，看了半天不明白，这个应了现在有的人讲话了，说要看懂的理论就不是理论，看不懂的才是理论的。话又说回来了，这个理论不能指导实践，他就不称其为理论。谢安这个人呢是个认真的人，他每读一篇什么文章总要追根求底。这谢安心想，这什么意思呢？看不明白。最后他就到朝廷里边找一个被誉作最有学问的人，叫阮玉，官职为光禄大夫，人都管他叫阮光禄。他这个谢安见了这个阮光禄，就跟阮光禄说了，说我最近正读一篇文章叫白马论，我看不懂，我想请您给我解释解释什么意思。把这个白马论这文章就给了这位阮玉了。阮玉接过这个白马论一看，看了几句，他自个儿心里也犯合计，他说这个东西很深奥啊，啊，我看这样吧，我把它拿回家去，我把它看明白之后呢，我给你写一篇解释的文章，然后你再看怎么样。谢安一听，好吧，拜托您了。过了三天，他见到了谢安了，说这个解释的文章我写完了，给你吧，你拿这个文章拿到家里一看你就明白了。谢安一听，好，连说了好几声谢谢，拿着这个东西回到自个儿家里，最后打开他这个解释文章仔细读了三遍，更糊涂了。一看他解释的这个文章啊，比那个白马论还难懂。谢安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啊？啊，转过天来，这个谢安拿着这个两篇文章就找他去了，说我实在是才疏学浅，您给我要不解释，我还糊里巴涂的想知道点儿，这一解释我简直就如在五里云雾之中。您说说这句什么意思，您这句怎么意思，这句什么意思，您这句什么意思。他这一问，结果把这位阮玉也给问住了。这阮玉啊，其实他对那白马论也不太明白，他是不懂装懂，愣给东一句西一句的瞎解释，最后他也没说清楚。不懂愣装懂，强去给做解释，就叫做强作解人，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

0: 接下来呢，
1: 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叫按图索骥。
0: 这个不是说不懂装懂，这个是可能是看书看明白了，虽然看明白了，完全按着书本这也不行。大家都知道啊，古代有一位献马的高手叫伯乐，本名叫孙杨，他就写了一本书叫《相马经》，就是把他这一生一世相马的这个经验都集中起来写成了书了。伯乐呢有儿子，他这个儿子呢就看见他爹这一辈子特火，天天这门口车来车往接他爹出去，让他爹给相马，让他爹给找马，寻千里马，都知道他爹是相马高手，甚至那些帝王都到他家里边来请伯乐出去。所以他儿子就跟他爹说了，说爹啊，将来我长大了不干别的，我就跟您一样，我就学相马。伯乐说，你学相马你得有那个经验呐，你会相马吗？我会啊，我看您那书了，您不写的有相马经吗？对呀，我天天读，我都背下来了。那你说什么样的马叫千里马？伯乐他儿子就说了，这个千里马呀，它就是前额两边鼓的，哎，眼睛亮的，蹄子大又端正的，这就叫千里马，对不对？哎，伯乐说，还别说，你说的还真有点门，就这意思，这不就得了？你这么说不行，伯乐说，你得到外边能找回一匹千里马来给我看看，能不能去找回来？能，您等着。他儿子出去了，一天回来了没找回来，两天回来了也没找回来，第三天提了这个瓦罐子出去了。伯乐心想，这小子提了个瓦罐子干嘛呀？到晚上回来了，提了这瓦罐子一进屋告诉他爸爸，爹，我找回千里马来了。啊，你这千里马在瓦罐子里边藏着呢，啊，您瞧瞧。他把这瓦罐子往前一递，伯乐一看呐，这里边是一个癞蛤蟆，就那蟾蜍。伯乐说，这是什么呀？他儿子就说了，千里马呀。哎，您看见没有，两边额头鼓出啊，这眼睛特亮，只是这个蹄子没有，他没蹄子也不端正，就差这点儿，那两条他都够了。嗯，伯乐说，是啊，还有一条呢，千里马得日行千里呀，这个东西爬得很慢，偶尔的才蹦一下还没法骑，哎，这叫千里马吗？伯乐真是没有办法，知道自己这个儿子是不能成器的，所以这就有了这条成语叫按图索骥。他这儿子就按着书本上怎么说的记下来，到处去找去，这就叫死读书读死书，往往就是这样的结果。如果说人犯教条主义，那就是按图索骥。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今天我们在第一个成语典故里边给您说两条成语，一条叫运筹帷幄，另一条叫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两条成语都出自史记高祖本纪。汉高祖刘邦，他和项羽两个人争夺天下，最终呢刘邦胜利了，项羽呢乌江自刎死了。于是刘邦在宫苑里边大排宴宴招待群臣，也可以说这叫胜利酒啊。刘邦这个人爱喝酒，当初他当这个厅长的时候就整天喝酒，当然了他不是一个酒徒，说除了喝酒什么都不知道，那就得不了天下了，但是他爱喝酒，所以呢跟群臣都说了，今天大家要尽欢而散，能喝的多喝。这些个文武群臣也知道自己都胜利了，自然高兴啊，所以大伙儿都敞开了喝。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一个个喝的是脉胀筋舒，脸面通红。这个时候刘邦呢就对这文武大臣就说，说诸位，大家都知道啊，最初我在沛县起事的时候，我们没有多少人马，可是后来我们在和项羽的征战之中，最后是我们胜了，而项羽呢在乌江自刎了。你们说这是什么原因呢？刘邦一说这句话，呵，这些文武大臣有的呢知道刘邦得喜欢听好听的，这个之后就极限自己的溜须拍马之能力呀，有的站起来就说了，说陛下，因为您是真龙天子，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拔面威风，所以您就节节胜利啊。好好好，你坐下坐下坐下。还有谁说？旁边又站起一位来说了，说陛下，因为您是仁德之君，您对我们和对兵士都施以仁德，而项羽呢老对下边施以杀戮，你们两个这是最大的不同，所以呢他失去了民心，您取得了民心，您就取得了天下。还有谁说？旁边又有的说了，说陛下，您呢审时度势，赏罚分明，该赏的赏，该罚的罚，不像项羽，哎，赏也不明，是罚也不明，所以呢他就越来越弱，我们就越来越强。七嘴八舌大家伙都在这说，最后刘邦说，好了好了好了，你们都不用说了，诸位说的也都有道理，但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啊，这就是一条成语，说你们只知道一点而不知道另一点，就是说你们说的不全面，这条成语也这个意思，就是说知道情况不全面叫知其一不知其二。刘邦接着又说，说作为我们手下这些个大臣们，不管是文的还是武的，各有特点，跟各位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就是说运筹帷幄之中，就在大仗里边计划这个军事行动啊，作战规则，最后而决定胜利在千里之外，而在治理国家，安抚百姓，供给部队的后勤，使粮道不能断绝，在这方面我不如萧何。那么说统兵带将，领着百万人马，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我不如韩信。那么这三点我都不如他们，但是有一点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能用他们，我知道他们各有所长，我让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所以呢最后我们就胜利了。而项羽呢不懂得用人，他手下有一个范增，应该说呢还是有点头脑的，就那么一个人他也没能重用，所以项羽就败了，我们呢就胜了，就是这个道理，你们听明白没有？这些人一听，一起是山呼万岁，哎呀，万岁高明，万岁圣明，都说刘邦特能看透事物。当然了，称赞刘邦也都出自大臣们对刘邦的一种敬仰心理。这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运筹帷幄，就是说在军营内谋划战斗策略或策划机要的事情。知其一不知其二呢，意思是只知道事物的一个方面而不知道其另一方面，形容对事物了解的片面或是不够全面。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三条成语，这第三条成语叫未雨绸缪。未雨绸缪这条成语啊出自诗经，诗经里边有这样的话，待天之未阴

0: 宇彻比桑土，筹谋有户。什么意思呢？就说古代呀，有一种鸟，这种鸟叫赤鸦。赤鸦呀，这种鸟据说大小跟那个黄雀差不多，小尖尖嘴儿。你别看这种鸟，这种鸟有的时候比这人还有思想。怎么能体现出来呢？就是说它会未雨绸缪，在天之未阴雨，就天还没下雨的时候，它知道修理自己的这个巢穴。哎，把那个桑树根底下那个树皮叼了来，再加上有些个土叼了来，把自己这个窝呢好好的就在那儿修理。修理怎么体现的修理呢？筹谋有户，就是他把自个儿这个窝呀，这个窗户啊门呢都修好了。说这鸟有窗户有门吗？他自个儿都知道有窗户有门，咱们大概不知道。修好了之后呢，这个窝建结实了，风雨来了之后就不至于把它给吹坏了，不至于使它的幼鸟呢被风雨给打湿了，就这么个意思。所以未雨绸缪呢，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未雨绸缪和这个意思相近的，古人还有一种语言叫预则立，不预则废，跟它就一个意思，说不管做什么事情，你有准备，这个事儿啊它就办成了，没有预防，没有预备，它可能就办不成了。所以人没有做事呢，都要未雨绸缪，就说事先要做好了准备。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吗？说要未雨绸缪，不要临渴绝井。就是人办什么事都应该这样，说临期末满了，自个儿忽然想起来了，就像人说渴了，这渴了怎么办？没水，说没水咱挖个井吧，拿铁锹来陷在地下挖，说等着把这个井要是挖出来，把水再打上来，这人还不得渴死啊，是不是？就这意思。所以未雨绸缪，意思是说做任何事情都应该事先准备，以免临时手忙脚乱。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3: 真的好累啊。
7: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识不语，书生作答。这一生，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识，曹操望过他，韩愈读过他，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识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2: 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识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丽森元。翻开沈从文先生的《编程》，仿佛踏入一方没有尘嚣的净土，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没有跌宕的情节反转，更没有奸恶的善恶对峙，只有湘西岔洞的青山绿水，悠悠渡船，淳朴乡民在平淡舒缓的文字里缓缓铺展成一幅温润诗意又带着淡淡惆怅的人生画卷。这部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篇小说，看似只是讲述了湘西小镇上与翠翠的纯真爱情与人生机遇，实则以极小的故事切口承载着极深的人文思考，对至善人性的礼赞，对自然本真的追寻，对命运无常的慨叹，以及对现代文明冲击下美好人性消逝的

点惋惜。读完何倩，心中久久萦绕着刹痛的青山绿水，也对人性、情感、命运与生命有了更为柔软而深刻的理解。编程的动人，首先在于它构建了一个用山水与人性相融的理想世界。沈从文先生用笔为读者勾勒出一个近乎世外桃源的湘西茶洞，这里依山傍水，白河清澈见底，吊脚楼依岸而立，白塔静静矗立在渡口，端午龙舟竞渡，中秋月夜对歌，新年锣鼓喧天，乡土风俗古朴热烈，天地间满是自然灵秀之气。更珍贵的是，这片纯净的山水滋养出了一群至真至善、质朴宽厚的人。这里没有市井的算计，没有世俗的功利，没有人心的险恶，人与人之间相处真诚坦荡，温情脉脉，恪守着最朴素的善良与道义，活出了生命最本真的模样。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带着湘西山水赋予的纯粹与温润。主人公翠翠是沈从文笔下爱与美的化身，她自幼父母双亡，与撑渡船的祖父相依为命，在青山绿水间无拘无束地长大，从未沾染世俗的污浊。翠翠天真烂漫，纯净善良，温柔羞涩，有着山野少女的灵动与坚韧，也有着少女最懵懂细腻的心事。她对爱情的向往干净的不含一丝杂念，她对祖父的依恋是血脉相连的温暖心情，她面对生活的清贫从未有过抱怨，面对命运的波折始终保有心底的柔软与坚守。它就像茶洞的一汪清泉，一朵山花，自然生长，纯粹无瑕，是未经世俗雕琢的人性本真，也是作者心中最美好的生命模样。老船夫祖父是全文最让人动容的温情底色，他善良、忠厚、慈爱、坚韧，一辈子守着渡口的渡船，风雨无阻，无常渡人，从不计较分毫得失，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渡口的乡邻，以相依为命的孙女。他生活清贫，却始终坚守本心，重情重义，对待乡邻热心热忱，对待孙女倾尽所有温柔。他满心牵挂翠翠的终生幸福，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孙女的少女心事，一心想着为翠翠寻一个安稳可靠的归宿，却因不善表达，顾虑太多，最终在满心牵挂与遗憾中离世。祖父身上没有任何自私自利的杂念，只有底层小人物最朴素的善良、最温厚的亲情与最执着的责任担当。他是乡土社会里温道与温情的缩影，让读者真切感受到最平凡的人身上也藏着最耀眼的人性光辉。船总顺顺、天宝、潘宋父子三人同样是茶洞淳朴人性的代表。船总顺顺为人慷慨正直、豁达明理，虽家境宽裕，却从不吃

傲物，对待乡邻谦和友善，处境公允，重情重义，深得乡邻敬重，偏保性格豪爽直率，真诚坦荡，爱上翠翠便大胆表露心意，即使求爱不得，也始终保有心底的善良与体面。潘宋俊朗内敛，深情执着，心怀赤诚，对翠翠的爱意深沉克制，不掺和任何世俗功利。兄弟二人同时爱上翠翠，却没有反目成仇，互相轻折，反而彼此体谅，尊重心意，最终酿成人生遗憾，也始终坚守着人性的善良与底色。在这个小小的茶洞里，人性没有被世俗算计，感情没有被功利污染，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简单、真诚、温柔，尽显生命最本真的美好。编程的深刻更在于他以一段无疾而终的纯真爱情道尽了命运的无奈与人生的缺憾。全说的故事主线是翠翠与天宝、潘宋兄弟之间的朦胧情愫，这段感情没有狗血的纠葛，没有恶毒的阻挠，自始至终满是温柔与克制，却最终落得个有情人不得相守的悲凉结局，成为无数读者心中难以释怀的意难平。细细品读，这场爱情悲剧的根源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过错，而是性格、宿命与时代的共同使然。翠翠生性羞涩内敛，身处懵懂的少女年纪，即便心中早已倾心潘宋，也始终羞于开口，不敢表露心意，把所有心事都藏在心底，让爱意始终停留在朦胧的试探与等待中。祖父心疼翠翠，却始终没有真正读懂孙女的心事，出于善意的周旋与瞒忍，反而让误会层层叠加。天宝求爱不得，最终驾船远行，不幸遇难离世，给所有人都蒙上了无法化解的羞愧与隔阂。潘宋深陷兄长离世的痛苦，对祖父的误解以及内心的挣扎之中，最终选择远走他乡，留下一句未知归期的离别。没有恶人作祟，没有激烈抗争，每一个人都心怀善意，每一个人都不曾伤害彼此，可命运却在一次次沉默、误会、错过与遗憾中一步步推向悲凉的结局。天宝离世，祖父长走，潘宋远走他乡，曾经温暖热闹的路口，如今只剩下翠翠一人，守着老渡船、白塔与无尽的等待。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小说结尾这句平淡的话，藏着最深的惆怅与无奈。沈从文先生用这样一场温柔的悲剧，道尽了人生最真实的本事。人生本就充满缺憾，命运向来无常，个体在宿命面前终究渺小而无力。很多时候，不是所有真心都能被及时看见，不是所有爱意都能圆满相守，不是所有善意都能换来如愿的结局，错过与遗憾。

本就是生命的常态。这份不圆满非但没有让故事变得暗淡，反而让编程拥有了直击人心的力量。它让我们明白，美好之所以珍贵，恰恰因为它的脆弱与易逝。生命之所以动人，从来不是圆满顺遂，更是即使面对命运无常，依然保有心底的温柔与善良。除却人生之美与命运之谈，编程更藏着沈从文先生深沉的文化思考与人文情怀。创造编程的20世纪30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动荡、现代文明快速冲击传统乡土社会的时期。都市文明中的功利、冷漠、虚伪、浮躁，不断侵蚀着乡土世界的纯净与本真。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被利益消解，朴素的道义被功利取代，美好的人性在时代洪流中渐渐流逝。沈从文先生始终深爱湘西故土，他亲眼目睹着传统乡土文明的消逝，心中满是惋惜与焦虑。于是他用笔构建出茶洞这样一个理想的乡土世界。这里的青山绿水淳朴，至善人性，打造一座人性的神庙。他想通过茶洞的美好，留住即将消逝的传统乡土温情，礼赞未经世俗污染的本真人性，批判现代文明带来的功利与冷漠，唤醒世人对善良、真诚、温情的坚守。在当下快节奏的现代化社会，重读编程有着更深刻的现实意义。如今的我们身处信息爆炸、节奏飞快、功利至上的时代，生活被浮躁裹挟，人心被欲望填满，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多了算计与隔阂，少了真诚与温情。我们追逐名利，渴求速成，渐渐丢失了内心的平静与本真，忘记了善良、真诚、温柔才是人性最珍贵的底色。而编程就像一面温润的镜子，照出当下人心的浮躁与缺失，也给我们带来最珍贵的心灵救赎。它教会我们，无论身处怎样的时代，都要坚守人性的本真与善良。茶同的乡民生活清贫简单，却始终守住了内心的善良与道义。反观当下，很多人被功利裹挟，为了利益丢掉底线，为了得失变得冷漠，最终在浮躁中迷失自我。翠翠，祖父身上的纯粹与善良，提醒我们，人生最宝贵的，从来不是财富与名利，而是心底的善意、真诚与坦荡。守住本心，不被世俗污染，不被欲望裹挟，才是生命最珍贵的修行。它教会我们珍惜身边的温情，懂得真诚表达心意。编程的遗憾大多源于沉默与错过，翠翠的羞涩、祖父的隐忍、贪送的沉默，让真心被埋没，让爱意被错过。而现实生活中，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对亲人的爱意羞于表达，对身边的温柔不懂珍惜，遇事习惯沉默性回避，最终留下无尽遗憾。编程让我们懂得，亲情、友情、爱情，都是生命中

勇敢表达，坦诚相待，才不会让生命留下太多错过。它更教会我们坦然面对人生的缺憾与无常。没有谁的生活会一帆风顺，命运总有波折，生活总有遗憾。就像脆脆的等待，像茶冻的悲凉结局。面对无常与缺憾，怨天尤人，沉沦消极，从来都不是最好的选择。脆脆守着渡口，静静等待未知的明天。即使满心孤独，也从未丢掉生活的希望。这份面对命运的温柔坚韧，正是我们面对人生困境时最需要的力量。接纳缺憾，直面无常，守住内心的平静与温柔，坚定的前行，便是对生命最好的回应。编程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乡土爱情故事，它是一首写给人性、写给生命、写给故土的温柔长诗。沈从文先生用清淡诗意的文字，绘尽湘西山水的灵秀，写透人性本真的美好，道尽命运无常的缺憾，也藏着对世人最深切的期许。

茶塘的流水依旧潺潺，渡口的渡尘依旧飘摇，翠翠的等待还在继续，而边城带给我们的感动与思考从未随时光褪色，它让我们在浮躁的城市中寻得一方心灵净土，让我们在功利的世界里铭记善良与真诚的可贵，让我们面对人生的无常与缺憾仍然保有温柔与希望。愿我们都能从边城中汲取力量，守一份内心纯粹，怀一腔赤诚善意，吸一世人间柔情，在纷繁城市中不丢本心，不失温柔，坦然接纳生命的所有模样，于平淡岁月里活出人性最本真的美好。本期节目撰稿人滕梦佳，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魏森元，感谢收听，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藏地密码》，欢迎您的收听。
4: 今天，请听河马著作长篇小说《藏地密码》第二部第一集。

0: 布帘掀开，竟然是亚拉喇嘛，一只黑鸢立在他的肩头，钢爪牢牢地抓住，双目如闪电利光，警惕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环境。亚拉喇嘛看着手中的纸筒，淡淡地说：
1: 是时候了，该让我们看看这个小组的训练成绩了。
0: 吕静南关切地问：
2: 有新线索了？
0: 亚拉喇嘛露出少有的笑容，一拍肩头，那只黑鸢振翅而起，瞬间就化作碧空中

0: 的一个小黑点儿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亚拉喇嘛用命令式的口吻道：地图。桌子上很快摆上一本四开纸页的世界大地图集，亚拉喇嘛飞快地翻阅到美洲地图，嘴里自顾自地说着：我们曾经搜集到的吉德尼玛滚寺里提到，最伟大的使者带来光照下的城堡，所有的圣洁都完好地保存在帕巴拉神庙，而后那座光照下的城堡本该交给牺牲师皮扬不让，但是伊西奥伯并不愿意交出那光照下的城堡，便偷偷用泥土和石头复原了城堡，因为不敢毁掉圣物，则命令手下悄悄将神圣的光带到天边，永远没有人找得到的地方。而最新破译的古格金书里则不完全是这么回事，最伟大的使者带来了光照下的城堡没错，可是当使者来到扎布让时已经改变了主意，他并没有将光照下的城堡交给牺牲师皮扬不让，而是直接命令伊西奥伯派人护送，他要将光照下的城堡载到天边，是那个使者要将光照下的城堡带到天边，这一点和史诗有很大出入。伊西沃伯送给使者足够的物资，派遣最优秀的勇士带着战獒跟随使者翻越一座座山，跨过无边的海，来到了一个陌生又神秘的国度，那里的树高耸入天，连成一片，密林深处危机四伏，到处都是没见过的吃人的动物和植物，甚至那里的人也嗜杀成性，生食人肉。那里的建筑高大恢宏，胜过他们见过的任何一座宫殿。那里的神庙像一座塔林，四方高大的三角形拼接在一起，像山一样耸入云天，台阶一直通向云中。那里的文字以头形及各种动物的图像组合而成。吕静喃喃喃道：
1: 金字塔，可那里应该是沙漠呀，为什么是森林呢？
0: 还不明白吗？热带雨林啊。回来复命的人说，他们将光照下的城堡保存在另一类文明的神庙之中，那里的王答应他们让神圣的城堡永远地禁锢在黑暗之中。吕静南马上明白过来，但反应却是不敢相信。
1: 玛雅金字塔，不可能的，那个时候怎么可能横渡太平洋到达美洲呢？而且还能回来？
0: 在这个世界，当今人们能够做到的事情，谁又能肯定古人就做不到呢？别忘了《山海经》和殷人过海的传闻，那不是比古格王朝的使者还要早上几千年吗？
1: 光照下的城堡到底是什么呢？
0: 我也不知道，但他能被一个人隐秘地带走，应该不是一件很大的东西。那么中期测试，我们就横穿这片雨林吧。亚拉的手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儿。吕静南看了看亚拉喇嘛画的那个圈，惊讶地说：
1: 据我所知，玛雅文明仅限于尤卡丹半岛，这儿是不是离得太远了点儿？
0: 没错，虽然我不是十分了解，但他们的线索十分清晰。你看， 这里是这样写的。

0: 现在人们所发现的玛雅文明遗迹主要分布在墨西哥南部、危地马拉、巴西、伯利兹以及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西部地区，最远便止于安第斯山脉，而在平均高度6000米的安第斯山脉以东，就该是古印加文明的地域范围了。古人无法翻越号称天险的高峰屏障，这是人们的普遍观点。但就在几年前，巴西考古学家在亚马逊密林深处发现了与古印加文明截然不同的另一类文明，有制作精美的陶器，有氏族部落生活的特征，有道路、桥梁和农耕区、放牧区、神殿和祭台，那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的遗址。3年之后，又在密林深处发现类似于玛雅文明的天文观测台。不可思议的是，他们有巨大的石料，建造工艺非常考究，这与人们以前理解的该地区在1492年探险者登陆前曾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森林和亚马逊雨林地带不可能拥有大规模的石料建筑完全违背。他们的研究结果是，古玛雅人完全有能力翻越安第斯山脉来到亚马逊丛林，开辟他们的新生活，而他们的前进路线应该是从安第斯山脉下来后沿亚马逊河道前进。根据这一思路，与亚马逊流域的各国考古工作者达成共识，每个国家至少有2支以上的考古队在危险无人的密林中探寻。就在前几天，又有了惊人的发现。吕静南无言辩驳，他对南北美洲的历史文化和古迹鲜有涉猎，只得沉声道：
1: 从普通马约到圣玛利亚，对你们而言，这个地方是不是太过危险了一点？而且亚马逊流域那么广阔，如何能够确定要找的东西仍旧在这片土地上呢？
0: 是的，没有人能肯定，但是据可靠消息，这里近日发现的那座新的死城规模非常大，里面应该有神庙，只是一直没有被发现。亚拉小声地解释着。
2: 吕静南继续问道：
1: 那么还是分作2组吗？
0: 对，这样才是考试啊。
1: 那要告诉他们真相还是？
0: 吕静南露出了担忧的神情。亚拉低头思索起来，此时他的深邃的眼睛里露出了凝重之色，考虑了一会儿终于说：暂时不告诉他们。
1: 为什么？
0: 有些事情你应该比我清楚，不告诉他们真实情况对他们是一种保护。还有卓木强把上次的可可西里之行，有些事情很奇怪，我想先把它弄明白，因此这次去寻找玛雅的神庙还有墨金的资料都暂时不告诉他们。
1: 墨金？
2: 吕静南回想起来，在温彻斯特地下拍卖场，如果不是这个人，他们根本不需要花那么多的钱购买那些骨骼的卷轴。起初他还以为是卖家自己玩仙人跳，从300万美元一直追到1亿2000万美元。可是当拍卖结束后，看着那高大的欧洲男子英丽的眼神，那充满仇恨的目光，吕静南才明白，原来那个人和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对这些卷轴志在必得。在那儿以后，他奉命调查，知道了那个人的名字，也知道了那个人的可怕。吕静南若有所悟的点头，但他还是不敢肯定。
1: 亚拉大人，你肯定他会在那儿吗？就算遗址在这个范围内。

0: 也不能肯定两只小组就一定从遗址经过呀。
1: 无所不能的活佛会为我们指引光明之路，不要放过任何机会，我们得去试试。我会带领我的小组朝那个方向前进，至于强巴少爷那一组，他们会遵从命运的安排。我一定要去废墟遗址看看。他的口气毋庸置疑，连吕静南也不敢反对。亚拉昂起头，看着黑渊消失的方向，天色暗下来了，他心中轻轻地询问：玛雅呀，你到底从何而来，又隐藏了多少秘密？他又想起了德尼大喇嘛，德尼大喇嘛站在那山顶的谷口，野风吹乱了他的衣衫须发，他伸开双臂，在狂风中仰天长啸：一千年了，我们足足等了一千年。山谷回响着那近乎神明的呼喊：一千年，一千年。无数声音如鼓槌敲打着亚拉的心，而在营房的墙角下，一个黑影始终矗立在吕静南的窗前，他默默地听着，默默地

卓木强把离开吕静南的办公室直接找到了方新教授，教授正在电脑上打这次前往越南丛林的总结，非常详细的归类整理了在丛林中遇到的问题和暴露出的不足。卓木强把愤愤不平的告诉了方新教授他和吕静南的谈话，最后说，老师啊，你说明明有那么多的线索，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让我们去找帕巴拉？不料方新教授只是淡淡一笑，强巴呀，看来你还是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啊。在参加这个特巡队之前，我非常郑重而且严肃地告诉过你，这国家的特巡队可不是我们自己组织的探险小分队，而且还是在试验性质的。你真正理解了试验这两个字的意思吗？卓木强吧木然道，什么意思？在我们之前，国家不知组织了多少支专业的队伍寻找帕巴拉神庙，他们的野外生存能力，他们的团队配合能力，他们的历史专业知识不知道要比我们强多少倍，但是他们无一例外的失败了。所谓失败，方新教授目光一暗，沉声道，应该是全部殉职才对。如此损失了大量的专家之后，寻找帕巴拉的工作一度滞缓，一直没有新的线索。一是培养人才需要时间，如今突然出现了新的线索，国家不敢贸然派出专家队，所以才有我们这支试验的特巡队出现。如果说曾经由国家组织的寻找帕巴拉神庙的小组属于专业级，那么我们这支小分队就只能算业余组中的业余组。谁都知道帕巴拉神庙不是旅游，那是九死一生的事情，为之牺牲的先辈们已经成千上万了，而我们组建起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探路，哪怕我们在寻找的过程当中牺牲了，只要能传回或者记录下有用的信息，我们的工作也算完成。所以不把我们训练成一支铁军，是不会轻易让我们上战场的。而我们加入这支特巡队所能够得到的好处，其一是提升了自身的实力，其二，如果在寻找线索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活下来的话，我们就是第一线索的亲历者。难不成你真的认为这支特训小组还会成为国

0: 家寻找帕巴拉神庙的主力军呢、啊、我们是特殊训练小分队，而不是特别训练小分队，这一点你要搞清楚。卓木强把大卫泄气，难怪只是让他们训练训练再训练，却迟迟不肯告诉他们有关帕巴拉神庙的事。他还以为他们就是国家唯一寄予希望寻找帕巴拉神庙的主力部队，甚至一度认为加入了特训队，国家就会把有关帕巴拉神庙的资料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们，然后全力支持他们去寻找帕巴拉。谁知道方心教授当头一盆冷水将他浇了个透心凉。
1: 可是教授，但是一点消息都不透露给我们，也太说不过去了吧。
0: 方心教授和蔼地拍了拍卓木强的肩膀，微笑地说，你认为国家应该告诉我们多少内容呢？来，先来分析分析我们这支特训队是由些什么人组成的。方心教授掰着指头说，商界人士、退休教授、海外华裔，敏敏应该算半个吧，还有宗教界人士，两个不怎么靠谱的小兵，甚至还有服刑人员。你说这样一群人组成的杂牌军，你想知道多少内容？而且你不是也说吕静南说我们训练的还不够吗？你得有耐心，到了该告诉我们的时候，他自然会告诉我们。怎么样啊，想明白没有？没想明白没关系，多考虑考虑，你要深层次去想问题，不能只停留在事情的表面。国家有国家的考虑，我们有我们的目的，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再好好想想。卓木强心中的抑郁被渐渐地散开。吕定南也说过，如果能够通过这次考试，就让他们去寻找帕巴拉。他从营房出来，独自一个人来到曾经的训练场，在天梯上倒悬抓挂了一会儿，又爬上了绳索，走过钢索，从另一侧攀岩而下，感觉轻松无比，连呼吸频率都没有改变一下。如今的他体能和精神都正处于巅峰状态，他觉得这时候正是出发的最佳时机，要是再耽搁，天气冷了，大雪封山，说不定就要等到明年了。中期考试吗？会是怎样的考试呢？是翻越帕米尔那样的高原雪峰，还是去极地环境？卓木强把毫不费力地抓着绳子荡过布满尖桩的沙坑，落在地上悠悠地想着。他练习了半个小时左右，身上微微有些出汗了，正准备回营休息，大的一声，就有东西在旁边的地上擦出了火花。卓木强把本能的一跳，隐约的还看见远处火光一闪，他毫不犹豫就地一滚，同时朝营房大声地喊着，有人袭营。第二颗子弹几乎是擦着头皮飞过去的。听到声音，一道黑影提着枪朝林子里跑去。如果是换了以前，卓木强吧想都不想就会冲上去，而此刻他明白，在这样的黄昏中，火光距离自己起码有500米，而使用那没有特定远距离瞄准装置的枪还能如此准确地射击自己，那个人一定受过近似职业军人的特殊训练，自己赤手空拳冲上去和送死

0: 营房里的人开始被惊动了。张丽和岳阳最先冲出来喊道：“
1: 什么人进营啊？”
0: 唐颖跟在后面紧跟着问：“
2: 你没受伤吧，强巴拉？”
0: 冯琴教授也出来了，怎么回事？他的手里拎着两把 M4 突击步枪，都扔给了张丽。张丽冲了上去，琢磨强巴也跟了上去。跑动中，他也接到一把枪，两个人配合目。

0: 过去，卓木强把边跑边说：“只有一个人，那的好像是 A215，但是很模糊，朝西山头逃跑了，好像是冲我来的。”张丽回头一看，岳阳他们返回营房，也拿了武器跟了出来，于是向卓木强吧打了个手势，两个人一左一右包抄起来。前面的人跑着跑着，突然没有了声息，卓木强和张丽立马就反应过来，两个人一闪身，也各自藏在一棵足以遮挡住他们身体的树后。卓木强朝距离他十步左右的张丽打眼神，朝树的上方看了一眼。张丽会意，将枪朝身后一跨，双手抓住树干，蹭蹭蹭蹭爬上了树丫，灵活的像一只猴子，马上就有手势下来。那个人在卓木强吧的位置偏左第四棵树后，距离他们大约300步。这个时候，其余人也都陆续赶到了，先是巴桑，然后是艾利克、方心教授、亚拉和吕静南。卓木强双手一比，拇指朝身后的两边一按，方心等人各自找掩护散开。一个弗里德里克森圈悄无声息地围了过来，将那个人围在核心。九人之间间距各有100步左右。卓木强吧的手语已经让每个人知道现在的情形。岳阳小心地将榴弹发射器挂靠在 M4 枪底下，亮出一枚催泪瓦斯。吕静南点点头，他们准备活捉这个突然出现的袭击者。卓木强向岳阳竖了一根拇指，岳阳却瞪了瞪眼睛，表示自己还没有发射呢。众人小心地探头一看，一股白色的烟雾已经在包围圈的中心升起，是烟雾弹。看来对方也意识到情况不妙，抢先动手了。又有几枚冒着大量白烟的烟雾弹从中心被人抛出来，很快他们就失去了被包围者的确切位置。两声枪响，第一声是张丽发出的，他的手势表示那人爬到树上逃出了包围圈。第二声是艾利克方向传来的，众人赶紧有条不紊地朝艾利克的方向聚集。那个人逃跑的速度很快，不时回头打冷枪，有时候还反向抛出大威力的俄制 F1 手雷，让众人的追捕十分不容易。唐敏、艾利克等都好几次差点受伤了。卓木强把大威光火，如果要杀那个人，只需要扣动扳机就能把他打成马蜂窝。但是大家的心思都是一致的，一定要弄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能够随便杀人。卓木强吧突然蹲下身去，抽出了插在斜刀套里的鳄鱼猎刀，呼的扔了出去，明明听到噗的一声扎实了，那个家伙竟然哼都没哼一声，继续带着刀飞奔。追着追着，大家的脚步都慢了下来，他们在这里训练了很长时间，对周围的地形十分熟悉。大家都知道前面是一处断崖，虽说只有几十米高，但掉下去断手断脚是少不了的，那个人还受了伤，一定跑不了。那个人一看前方无路可走，先是回头举枪一阵乱扫，跟着拨开了两枚手雷的插销，大喊道：“
1: 别过来，你们都别过来，我只要卓木强的成命，跟你们没关系。”
0: 卓木强吧距离那个人100米左右，看清了那个人的相貌，他惊讶地说：“
2: 是你？”
0: 那个人不是别人，竟然是在可可西里被卓木强吧打跑的牛二娃。当时卓木强险些就死在他的刀下，对这个人印象极为深刻。牛二娃面带狞笑，手雷指着卓木强说：“
3: 你还记得我？那很好，该是你还命的时候了。”
0: 那把大鳄鱼猎刀插在他的臀部，鲜血染红了深灰色的牛仔裤。卓木强把手下留情，入肉并不深。 牛二娃

0: 几乎没给他们考虑的时间，直接将手雷抛向了啄木墙。啄木墙吧早闪身躲进了树后的草丛里，手雷炸响，众人纷纷避让。牛二娃又扔出一颗烟雾弹，烟雾中那鳄鱼猎刀飞向本已经瞄准他的岳阳，冰冷的刀刃紧贴着岳阳的面颊飞过，将岳阳惊出了一身冷汗。烟雾散开的时候，那个牛二娃竟然已经在断崖之下，大家正准备追击，就听啪的一声，又是一支冷枪。大家吃不准枪是从哪个方向打来的，只能在树林里找掩护，眼看着牛二娃一瘸一拐的逃远了。十分钟后，确信敌人已经离开，大家才慢慢的从树林里走出来。岳阳白着脸说：“怎么回事啊？你认识乔木少爷？”啄木墙绷着脸复述了他和牛二娃之间的恩怨。当时开枪打死他哥哥的正是牛二娃本人。末了，啄木墙吧难解的说：“他怎么会找到这个地方？为什么会知道我的名字？而且上次遇见他的时候，他也没有这么厉害呀。”众人面面相觑，在大家都认为这支特殊的团队很强大的情况下，竟然让一个负伤的人从眼皮子底下逃走了。不少人开始反思，经过如此长时间的特训，自己真的很强了吗？吕静南一直在旁边看着没有出手，此时才对啄木强吧说：“你不是认为你训练的已经足够了吗？如果刚才那个人同你们的敌人另一群要寻找神庙的人有什么联系，你还坚持认为以你现在的能力就足以应付了吗？”啄木强吧坚然不语。唐敏辩解着：“
1: 那就不一样啊，我们只是想活捉他，而他是想跟我们拼命的，如果早开枪的话，他哪逃得了啊？”
0: 吕庆南略带轻蔑的笑了笑：“
2: 不营房，我要向你们宣布中期考试的地点

0: 就在距离特训营两座山头的地方，也有一个小小的营帐，帐内烟雾缭绕，烟气熏人。马索一进帐，先忍不住咳嗽了一通。莫金叼着雪茄问道：“到底是怎么回事？”马索道：“
1: 是牛二娃。刚才雷波回来说，牛二娃打探到那支特训队已经回来了，忍不住要替他的哥哥报仇。现在受伤回来了，幸亏雷波在远处狙击，否则就被那群人给活捉了。”
0: 混蛋！莫金啪的拍了一下桌子，骂道：“
2: 这些蠢货，险些坏了我的全盘计划，也不看看对方是什么人，
0: 以为自己练了几个月就可以飞上天了。特种兵教官是那么好惹的吗？”
3: 他的桌子上放着一份写有机密的红头档案，而档案上的照片分明就是吕静南。莫金闭上眼睛，不由得回想起数月前的那场拍卖会。
0: 2000万，012号先生出到2000万了，还有没有人加价？还有没有人加价？这可真是一场龙争虎斗啊！看来大家对这些来自东方的藏品异常感兴趣，我想它的价值一定在我们能够看到的价值之上。2000万，第一次。
3: 拍卖师的额头冒汗了，一件标价30000美金的古老卷轴，一开价就被提升到300万美金，连续几个回合下来，竟然超过了1000万美金。这样的事情在他们的拍卖场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而看到神秘买家那悠然自得的神态，老练的拍卖师估计，如果有人和那位藏家竞拍，这件藏品的竞拍价估计将超过5000万美金。
0: 2000万，第二次。如果没有人愿意加价的话，这件珍贵的古老卷轴就将归属012号先生了。看得出来，他浑身都散发着古老而神秘的东方气息，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稀世珍品呀！啊，2100万，103号先生出价2100万。
3: 012号的莫金不由得回头看了一眼，出价的是一个普通相貌的亚洲男子，丝毫不起眼，倒是他旁边的东方美女引人注目。那名女性充满了成熟女子的韵味，高挑而美丽，只是眼神中带着一种冷漠，显得高高在上。别人或许会以为那是冰山美女，不过莫金很清楚，那种目光可不是常人应该拥有的，那是战场中磨练出来的，足以杀人的凌厉的眼神。这个女人是那个男人的保镖吗？这有点意思。这时的莫金还不怎么慌乱，他的这套卷轴志在必得，已经准备1亿美元的现金和瑞士银行的本票。这也是地下卖场的规矩，只收现金和瑞士银行本票，别的一概不受理。不过当价格攀升到8000万美金的时候，莫金开始慌了，因为那个貌不惊人的男子还是那副不慌不忙的表情，这绝不可能。要知道，拍卖会不仅仅是财力的体现，更重要的是考验人心理对那件卖品价值的认知能力。像这卷骨骼经书现在出的价格已经远远超过了它的实际价值，当然这个价格和这卷经书的隐藏价值又无法相提并论了。问题是对方的目的显然和自己一样，对这卷古经志在必得，难道他们也知道这经书的价值吗？不可能啊，这只是半卷呢，除了自己还有别的人对此深有了解吗？那些人到底什么来头？莫金咬咬牙，又一次举起了牌子。
0: 啊，8500万美金，天哪，这个价格真是太让人意外了。 8500万美金第一次。哦不，8800万美金，是我看错了，没错，是8800万美金。103号先生出价8800万，8800万第一次，8800万，9000万，9100万。莫金开始冒冷汗了，他惊愕的回头，对方连考虑的时间都不留。那家伙究竟是做什么的？要不要暗杀他们？等他们走出这儿，那个女的看起来好像不是一般的好手。那个男的，该死，怎么会看不透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想到那次的事情，莫金有些不耐烦地说，他们到底要训练到什么时候？马索不失时机地说，这个是，但是牛二娃带回来一个好消息。哦，莫金马上问，人在哪里？牛二娃躺在床上，脸色惨白，另一个人在给他止血，疼得他呲牙咧嘴。卓木强把那一刀刺入了动脉，不拔出来还好，一拔掉便血涌如注。莫金不得不俯身在牛二娃耳边听着他低声说着，听着听着，他那冷意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当真？牛二娃无力的点点头。莫金马上回到那大的营帐，同时吩咐马上找地图来，要北美洲的详细地图。马索紧张的守候在一旁，只见莫金兴奋的忘记了点烟，用笔不断的在地图上画着圆圈。一个小时过去了，他终于抬起头来，就是这样了。突然

又像想明白了什么似的，怒道：“哼哼，想骗我？”马索吃不准老板现在到底是高兴还是生气，只能战战兢兢地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老板莫金那锐利的目光扫视过来，看得马索心里七上八下，半晌才见莫金展颜笑道：“他们有了新线索，看来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替我准备去哥伦比亚的机票，让我想想到哪个城市比较好呢？”马索以为自己听错了，在西藏寻宝和哥伦比亚有什么关系啊？他怀疑地重复问道：“哥伦比亚？老板，你是说去哥伦比亚吗？”莫金抬起头：“当然，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经推测出那个东西可能被藏族先民带到了美洲，并和玛雅文明一同消失了。我发觉了那么多玛雅遗址，难道是为了研究历史吗？我更多的是为了寻找福马先生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的三条重要线索之一，只可惜我一直都没有挖到。随着玛雅遗址越来越多的被人们发现发掘，找到那个东西的机会也就越来越渺茫。这次发现的可能是最后一批玛雅旧城遗址了。几天前我也收到了消息的，但是没有引起我的注意。现在想想，的确那东西极有可能就在这次发现的旧城里。看着地上的标记，马索问：“老板，我记得你曾经告诉过我，玛雅帝国最繁盛的时期也没有能够翻越安第斯山脉，你画的这个地方……”莫金的嘴角浮现出冷酷的微笑。那是很久以前了吧？那时我还只是一个初学者，只知道书本上的东西。但这次不同，我非常肯定，亚马逊密林中有玛雅文明的残留。从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一直延伸到巴西，都有。马索吃惊的道：“为什么这样肯定？”莫金说：“因为几年前在别人的带领下，我亲自在这一带发掘了一座巨大的玛雅古城。那些理论学家都是空口说说，什么雨林中没有大量的石料，无法建筑大型的石城等等，他们太低估古人的力量和智慧了。带我去的那个人告诉我，古玛雅人不仅能够翻越5-6千米高的安第斯山脉，还能从安第斯山脉开采重达数百吨的巨石，通过水道将它们运送至数千公里以外的密林深处，在那里修建城邦，开拓文明。那么我们到底要找的是件什么东西呢？”马索继续追问着。莫金神秘的一笑：“如果没有弄错的话，那应该是一面镜子。”说着他的笑容变得阴沉起来。“他们太狡猾了，表面上只是进行一些普通的特训，好像与这次寻找毫无关系，其实暗地里一定有另一支队伍专门替他们收集整理各种线索，连我都差点被他们骗了过去。找狗？哼，我一开始怎么跟你们说着来着？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可能有人为一只狗而付出这样的代价。他们肯定是冲着

0: 神妙趣的。小狗不过是个幌子，中国人太狡猾了，这次我们一定要赶在他们前面，通知所有的士兵拔营回拉萨。明天我就要看见阿西斯港的太阳。说到狡猾的中国人，莫金脸上的笑意顿时消失，他想起了那次的领路人，想起了那双忧郁的眼睛。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看到那双忧郁的眼睛，他总觉得心里在发抖。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3。
5: 大话成语，一语一理。今天说哪条成语呢？今天给您说一条乔科烂尽。乔科烂尽这条成语啊，出自数亿记。乔就是樵夫那个乔，科呢就是斧子把，当斧子把讲的科，一个木字旁一个可字，烂尽就是烂了。什么意思呢？他说晋朝啊，有这么一个打柴的樵夫，他姓王，叫王志。这个王志这天上山打柴，打着打着是很高兴，兴致很高就往山高处走。这山顶有个平地，这平地这儿呢有个天然的这么一个石头棋盘，在上面是拿粉笔画了个棋盘，有那么两个年轻的人正在那下棋呢，也就十几岁，两边还站着两个看下棋的，岁数都差不多。王志这个人呢有一个习惯，看到一定程度就想支招，他就瞅着一看，哎呀，你这步那么走啊，哎，你这么走这么走，他这一指挥呢，下棋的这个小伙子回头看了看他，就按他那步走了，还别说，真赢了。王志心里很高兴，站着看了一会儿啊，他觉得这肚子里边有点饿了，肚子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该回家了。他刚才把那个斧子撂在旁边一棵这么粗的柳树下头了，他这一转身想捡那个斧子下去，带着柴火想回家。站着看棋这两位呢就跟这王志说了，哎，别走啊，您接着看呐，您要一走没意思了，刚才您支这招不错。是吗？是，我支招支招，我这肚子饿了，我得回家吃饭去。说着话，旁边有一个年轻的人从兜里边就掏着个红枣来，哎，来这个，把这吃了，这 这玩意儿能治恶？

0: 么这个，这到肚子里边一晃它没了。
1: 你吃了试试啊。这王志把这个枣吃到肚子去之后啊，一会儿的功夫不饿了。哎呦，
0: 不但说不饿了，还觉得有点撑得慌。我吃什么了？
1: 这个枣感觉到肚子里边有这么大的作用。
0: 行，接着看棋，接着还在这看棋，一直瞅着他们两个人。

惊的是，就在旁边这棵树，柳树，他往这晾斧的时候觉得是这么粗，现在好像这么粗了。哎，王志心想，这怎么回事？我刚才晾的不是这棵树底下。哎，这奇怪了，捡着这个斧子头下了这个山崖，到底再看那柴火都烂没影了。王志说回家吧，干脆回家，顺着道路回家了。回到村子里边，到自个儿家门口一看，这家里边没人了，门也上了锁了。这王志一看，这怎么的了？问问邻居吧。邻居那里边出了一个90多岁的老头，这老头一脸褶子，哆哆嗦嗦，拄着个棍出来了。王志说：“老爷子，我是王志啊，啊，王志，王志不早死了吗？”谁说的？我上山打柴，我看了会儿下节就回来了。哎呦，这不可能啊，好几十年前都说王志上山没回来呀。那我家的媳妇呢？你媳妇死了，你女儿嫁出去都有了孩子了，现在也成一老太太了。所以感情这就应了那句话了，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他看了三盘棋，已经过了几十年了，所以这叫敲刻烂尽，表示光阴如梭，沧海桑田，就这么个意思。这是这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条清门种瓜。清门种瓜这条成语呢，出自《史记·萧相国传》。大家都知道萧相国萧何呀，戏台上有萧何月下追韩信，当年刘邦得天下靠的是汉三杰，这汉三杰就是萧何、张良、韩信。可是刘邦得了天下之后呢，陈豨造反，刘邦带着队伍去征剿，后来又听说韩信也有反心，是吕后在未央宫把韩信也给杀了。后来刘邦就把萧何给招来了，说相国为汉朝天下的建立立下不朽功勋，对相国应给予重赏，封你10亿5000户。所谓10亿5000户啊，就是你这5000户人所拿的税收等等都归你，这可是厚赠啊。接着刘邦又说了，我给你派500名军兵，还有1名校尉，就作为你的护卫人员。这萧何啊，用现在的话说，那可大着了。你想，5000户的这个税收归他，派500人给他当保卫，还有一个护卫的首领。这萧何当然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回到自己的府中，这满朝的文武大臣都到府里边给萧何祝贺。这个说，哟，祝贺萧相国呀，受皇帝如此封赏，这可是大喜事啊，闻听若是。傍晚了，来了个人，是萧何的好朋友。这个人呢姓昭，叫昭平。这个昭平是秦朝人，在秦朝曾经做过官，后来呢汉朝取得天下，曾经也让他做官，但是他不做官，就在这个长安城的东门外边弄了一块瓜地，他在那种瓜。因为他在秦朝做官，做的是东陵侯，所以他种的瓜非常好，老百姓爱吃，给这瓜也起了个名叫东陵瓜。这个昭平跟萧何两个人经常私下交往。萧何问他，你来祝贺我了？昭平说，我不是来给你祝贺，我来给你吊孝来了。你以为刘邦给你5000户10亿，你是好事吗？啊，我告诉你，这不是好事。又给你500军兵，加上一个校尉，你以为这是好事吗？这也不是好事。你听我跟你说，陈豨造反，刘邦把他平灭了，韩信有反心，刘邦把他杀了。那么你萧何有没有反心？刘邦就信得过你吗？为什么这么厚赠于你，又封你？这是为了稳定你呀。你如果把这个东西接受下来呀，

0: 刘邦心里边就记着你呢。
1: 萧何一听他说的有道理，那依你之见得怎么办？
0: 赵平说，依我之见呢，你快点见刘邦，你就说这五千户你不要，500名军兵你也不要，那500名军兵到你这儿来是看着你的啊，有点什么变化刘邦就知道了，你快给他辞退，那个校尉也回去。不但这样，你把你自个儿的家财拿出一半来贡献给刘邦，让他用于军队建设，这样的话你就稳当了。
1: 萧何一听，有道理，于是萧何就按他说的办了。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位昭平，这位种瓜的，他的对萧何的进言视作清高之事，所以就有了这条成语叫清门种瓜，就是说在长安的东门外种瓜，过的是隐逸生活，同时呢也只是世事变幻莫测。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今天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个上下其手。他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呀，有一回这楚康王兴兵攻打郑国，主要的将军呢叫川风须，同时呢他还派了一个监军人物，就是他的弟弟叫公子围。于是他们带领着人马就来到了郑国，郑国的主将姓黄叫黄杰，黄杰带着郑国的军队在城外和楚国的军队就进行了一场激烈的鏖战，这场仗打的是十分的厉害，足打了一天一夜。这一天一夜的过程当中，双方各有死伤，但是最后以郑国失败楚国胜利而告终。为什么呢？这里边就因为川风须这位主将带领着他的队伍疆场上奋勇杀敌，而且这川风须在战斗当中舍生忘死，活擒了敌军的主将黄杰，把首领给活擒了。您想，这兵役没有首领了，那就算完了。把这个首领活擒之后，打进了木笼，压在了囚车，准备把他借回国内。川风须这一得了胜，那么这公子围呢？这公子围根本没上前线上去，他自己在家里的时候，从来没参加过这样的战斗，文的不行，武的也不怎么样，天生胆小，整天在家里边吃喝玩乐，花天酒地，过这个日子过惯了，一到前线上自个儿就害怕，所以最后听说自个儿这方胜利了，他出来了，出来了到疆场上一看，这儿窜一下子，那蹦一下子，这儿瞧瞧，那看看，让大伙儿好像知道他也参加战斗了，最后一看把敌军的首领这黄杰给逮住了，打在木笼，压在囚车。这公子围心里边就犯合计了，说我来了一趟，我当监军，回去以后见了我哥哥，我怎么说呢？我说战斗的时候我在营里边藏着来，这玩意儿丢人呐啊！说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

0: 人马队伍回师的时候，这一路上大家经常议论疆场上战斗的情况。有人就问这位公子维说，打仗的时候您在哪儿了？这公子维啊，嘿，脸皮还真厚，居然自个儿就说了，你们不知道啊，敌军那首领黄杰谁逮住的？那就是我逮住的。
1: 哎呦，那是您逮住的？
0: 那可不，你们不知道吗？
1: 哎，对，我们听说不说是川风薛将军抓住的？
0: 哎呀，他追他来，最后是我抓住的。
1: 啊，有的人看见了，那就是川风虚给逮住的。
0: 有的把这话就告诉川风虚了，一告诉川风虚，这川风虚一听，
1: 开始呢川风虚就跟他们说，嗨，公子维呀是说个笑话，哎，你们不要当真。
0: 好吧，不当真。这一路上回了朝了，回朝之后啊，这公子维在一路上老这么说，
1: 他说一回川风虚不在意，说两回不在意，
0: 他老这么说，这川风虚心里边就犯合计了。川风虚心想，要回到朝纲之中，见了我们的国王，他也这么讲，我这不白干了吗？啊，这个事儿我得给他弄明白。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了，要上殿面君了，在这朝门外，这川风虚就问这公子维说，公子维，这一路上我听别人都说敌军的首领黄杰，您说是你抓住的啊？
1: 啊，是我呀，
0: 是您抓住的？
1: 对呀。啊，公子维，您这脸一点都不带红的，我可真服了您了，明明是我抓住的，怎么能说是您抓住的呢？
0: 哎，我说川风虚，你可不要夺我的功啊。
1: 川风虚说，谁夺谁的功啊？
0: 啊，我真没有想到您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坏了，两人在这争执起来了。他们两个人这一争执起来，旁边有一个大臣上朝，叫亳州离。这个亳州离走到两人当间，哎，说二位因为什么？两人一说，说你看敌军的将领那黄杰是我抓住的，他说是他抓住的。
1: 这亳州离一听二位这一争执，这亳州离就说了，说二位这不用争啊，这个事儿很好办呐、
0: 啊。那不是木龙囚车里边把那黄杰在那压着呢吗？到那儿问问他呀，他说让谁抓住的，那不就是谁抓住的吗？公子维说好，咱们一块儿去问问。
1: 这公子维跟这川风虚一起就来到了囚车跟前，
0: 亳州离呢就过来了，来到囚车切近，瞧了瞧囚车里边的这个黄杰。
1: 亳州离跟他讲，
0: 我跟你说啊，站在我身旁这两个人，这边这位，
1: 他说到这儿啊把这个手啊举高了，
0: 这边这位是我们楚康王的兄弟公子维，这边这位呢，
1: 他这个手呢就放低了，
0: 这边这位呢就是我们楚国的一位将官，叫川风虚，疆场之战，他说是他把你给抓住了，那么他们两个人为抓你这个功而争持不下，我问你，你自己说是他把你给抓住的呢，还是他把你给抓住的呢？啊，他们两个你说。
1: 他一说这话，这黄杰一看心里就明白了，这边这位地位高，那边那位地位低，这边这是国王的兄弟，我如果要说是他把我抓住的，说不定就能够得到宽大处理。所以这位就说了，
0: 其实吧，在疆场上，他们两个我都见了，是这位呢跟我打过，后来我碰上这位了，葫芦巴肚的我就被他们把我给抓住了。
1: 他一说这句话，这川风虚啊鼻子都气歪了。川风虚心想，哪有这事儿啊？
0: 所以这个典故就这么留下来了。这

0: 就叫上下其手，他通过这个手势这么一比划，把两个人的这个地位给比划出来了。于是呢，这个黄杰也算敷衍去世，就愣说自己是被公子围给抓住的。后来这叫成语上下其手呢，就是说使用手段一夫权势，就这个意思。接着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铁面御史，出自宋史。宋神宗的时候有一个御史台，他叫赵辩，这个人当御史呢，弹劾官员，执法公正，从来不贪赃枉法，甚至有人参劾他，神宗都保护他。他有一个观点，说对好人就是犯了错也要个宽大处理，对坏人屡教不改的一定要从严惩处。正因为赵辩这个人执法森严，不徇私舞弊，所以人们就称他为铁面御史，就是执法公正的这么一个官员。后来呢，就把为官公正的人称为铁面御史，这就是这条成语的用意。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0: 这期说哪个成语呢？我们这回给您说一条寄蜉蝉车。寄蜉蝉车什么意思？寄就是千里马的意思啊，蜉那就驾着，蝉车就拉这个装盐的车。这个成语呢出自战国策，说古时候啊有一匹千里马，所谓千里马就是日行1000夜走800的宝马良驹。这匹千里马遗憾的是没有用在战场上，而是落到了一个商人的手里。这马到他的手里头，他就让这个马给他拉车运货，于是年复一年月复一月，这匹千里马就整天卖着傻力气给这个商人拉车赚钱，商人赚的满腰都是钱了，这个千里马逐渐的老了。到了这天，这个商人赶着这个车要去到一个大镇子上面去卖盐，这车上装的都是盐呐，盐那个东西是很有分量的。他坐在这个车辕上，手里边拿那个鞭子使劲打这匹马，这马已经老了，像人一样，人老不能以筋骨为能啊，他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有力气了。所以当走到一个高坡上的时候，这匹马上坡的时候就慢了，这马一慢呐，这个商人拿着个鞭子紧着抽，驾驾驾，啪啪啪啪，紧着抽这马。这个千里马宝马都有三分龙性，他也想着争着往这坡上走，这四条腿直哆嗦，满身冒着汗，这是冬天呐。就在这个时候，有打对过走过一个人来。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姓孙，叫孙杨。说孙杨大概您不太熟悉，但是要说伯乐您就熟悉了。其实伯乐的本名就叫孙杨，伯乐呢据说是一个星座的名字，是别人送给他的这么一个名字。这个伯乐是善识千里马的人，不管什么样的千里马，只要到在他的跟前，他用眼睛一看就会看得出来。伯乐正从对过往这儿走，他一眼就看见正在上坡拖着重载的这匹马。伯乐由于是善识千里马，一见了马他就注目， 不论。

看这匹马，哟，他立即认出来了，这是匹千里马呀，是匹好马呀。这匹马年岁大了，可是这个赶车的还那么使劲打他。伯乐当时就喊了一声停，这商人立即把车闸就给搬上了。伯乐几步来到这匹千里马的跟前，他看了看这匹马，这马浑身都是汗呐，这个鼻孔里边往外喷着白气。伯乐看了看说，这样冷的天他累出了一身的汗呐，这匹马是要强的啊。伯乐把自己外面的大衣脱下来了，一下子给这个千里马盖上了。盖上之后，他摸着千里马这马头，用手又扶着他的门鬃。好马呀，好马呀，你怎么落到他的手里头了啊？看来你没少遭罪呀啊！这商人在旁边瞅着愣了，哎，我说你干什么呀？伯乐说，我干什么？我问你，你知道这匹马是什么吗？它是马，它是什么马？它是四条腿的马。呸！有眼无珠，你根本不认识，这是一匹千里马，它到疆场之上，它会日行千里，为国家出力的。没想到今天落到你的手里，你算神马东西？这伯乐把这赶车的骂一顿，这赶车的被伯乐给骂傻了。所以说这个成语就叫技夫言车，就说呀，是人才生不逢时，就像这匹马一样，才不为所用，就是这个意思。所接着呢，再跟您说一条成语，这条成语呢就叫困兽犹斗。困兽犹斗出自哪里呢？困兽犹斗呢出自左传。大家都知道啊，在战国时候，晋楚两个国家经常打仗，他们断断续续的打了有80年，这个战争的年头可是够长远的了。有一年呢，两国又开始打起来了。晋国的主将呢叫荀林赋，这荀林赋负责指挥，由于对这个天气的判断产生了误差，结果晋军大败。晋军这一败，荀林赋心想，我作为主帅，我作为总指挥，把这次战斗打败了，无颜见我的国君。所以见到了晋景公的时候，他就跟晋景公说了，说我指挥失利，愿受死罪。晋景公是憋着一肚子气，一听说荀林赋主动请受死罪，这晋景公立时一拍桌子，好，就按照你说的办，两旁人来，退出去斩。这就把这荀林赋推出去了，真就要杀。把荀林赋往外一推的时候，这个时候朝纲中有一位大夫，这位大夫跪倒身躯，这大夫叫士会。跪到这之后，这大夫就跟这个晋景公说了，说是君王，您听我一言，晋楚两国已经打了这么多年了，您记得吗？在襄王20年的时候，我们晋楚两国在城濮曾经打了一仗，那个时候还是晋文公在位，我们打了那一仗，那阵可是我们胜了，是楚国败了，楚国那一场败得很惨呐，我们得了他们100辆战车，俘虏了他们1000名的士卒，同时就他们扔下的粮食，我们足足的运了3天。当时我们大家都兴高采烈，非常高兴，可是唯有晋文公一点笑容都没有。当时我就问呐，说您为什么打这么大的仗面无喜色呢？当时文公讲说，现在是啊，得臣未死，困兽犹斗，我何乐之有呢？他说的什么意思呢？他就说楚国的

0: 当时的指挥者叫程德臣，这个程德臣当时由于指挥失误打了败仗，可是程德臣还活着。晋文公就说程德臣只要不死，就好像打了败仗，就像一个被困的野兽一样，他还在想着拼搏，还要想着再战斗。所以我们的敌人还在那警觉着，我有什么可值得乐的呢？就这么个意思。后来听说在楚国回师的路上，楚王命那个程德臣自刎身亡。当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晋文公这才乐呀，主公，您今天要把荀林赋给杀了，岂不是就好像当年楚王杀那个程德臣一样啊？军事上打仗，古来至今胜败兵家之常事啊，偶尔打了这么一个败仗，您就把这指挥者给杀了，岂不是让敌人高兴？如果说楚军再来侵犯我国边境，谁来指挥呢？当时这位大夫把这话说完了之后，晋景公马上降旨说把这荀林赋放回来。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困兽犹斗的出处，说是在最困难的时候还要有一次拼搏，就是这条成语的意思。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萧规曹随，出自史记。大家知道啊，刘邦建立了汉朝天下之后，没用多久他病死了。刘邦死了之后呢，汉惠帝登基了，萧何也就是开国的这位丞相后来也得病，病危的时候，萧何推荐了一个人接他的班儿。他推荐的这个人呢叫曹参。后来萧何死了，曹参呢就当了相国了。曹参当了相国之后，他首先把朝纲中忠厚老实能办事的人提拔了一批，把那些光会舞文弄墨耍嘴皮子的人都给换掉了。把这几个干部大换班之后啊，这个曹参呢就整天没别的事儿了，干嘛呀？喝酒。但是曹参呢又是老臣，作为这个新皇帝呢还抹不开的说他。这汉惠帝呀就把曹参的儿子给找来了，说有时间呢你跟你爹说说，让他别老喝酒，得勤于政事。他儿子一听这是皇帝告诉他的，办这个事儿啊他得认真办，回来了。回来之后一看他爹这天中午喝多了，坐在床边俩眼愣瞪着，眼珠子通红。他儿子就过来了，说爹啊，我跟您说个事儿行吗？曹参说，说吧。说什么？他儿子说，你说您老人家吧，您是相国，这相国呢你每天都应该勤于政事，管理国家大事，可是您不应该吧老喝酒，喝酒伤身不说，还耽误国家大事，您说对不对？你懂得什么啊？你知道什么叫国家大事啊？这事用不着你管。结果呢把他儿子给骂了一顿。曹参的儿子一看没起作用，

偷偷的就告诉汉惠帝了，说我跟我爹说了一回，我爹呀把我臭骂了一顿，这事儿恐怕我给您办不了。汉惠帝一听，既然这样不行，干脆吧，我亲自说吧。这天汉惠帝就把这曹参找到后宫来了，找到后宫来一见曹参，一看这曹参可能这酒啊还没得喝完，是在家里喝一半的时候，皇帝招选他就来了。汉惠帝说，我问你，你整天喝酒不理政事，这是不是不太合适啊？啊，您是老臣，这话呢可不该我对您这么说，但是我只想问问您，您为什么喝酒的时间这么多，而处理朝政的时间这么少呢？能不能您跟我说说？这曹参一听，哎呀，陛下，您既然问这个事呢，我就跟您说。陛下，我问您，您和先帝比较，您觉得谁更高明一些？汉惠帝一听，哎呦，那我怎么能跟先帝相比呀？我的老爹爹，他在马上创立了汉室天下，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历经坎坷，建立了汉朝，我跟他不能同日而语啊。那么我再问您，开国的相国萧何和我曹参相比较，我们两个谁更高明一些呢？汉惠帝说，这要让我说实话的话，那肯定萧相国要高明一些，这不就结了吗？曹参说，您想啊，您不如先帝高明，我不如萧相国高明，那么先帝和萧相国在治理国家方面，相关的法律、相关的政策、相关的条文都已经制定好了，我们今天呢就不用再费脑子去修改呀、去改动啊，都没有这种必要了，我们只是遵照他们怎么安排的就怎么办就行了。啊，汉惠帝一听他说的有道理，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还回府再喝酒去吧。那么萧规曹随，就是萧何留下来的规矩，曹参就照着办，按照老规矩办，就这个意思。接着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厉兵秣马，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候啊，秦穆公派他手下一个大臣棋子带着一部分人马到那个郑国驻扎。为什么上人家郑国那个国家里边驻扎军队去？这秦穆公啊跟这郑国的国君说得很好，说我告诉你，我派一支队伍驻扎在你的国家之内，国内有什么乱子，我的队伍可以帮忙给你平息，就这意思。其实呢，秦穆公的用意远远不止如此，是对郑国要进行一种控制。这个棋子到了郑国之后呢，郑穆公对他呢开始很信任，甚至把这个北城门的钥匙都给了他了。这棋子把钥匙拿到手里之后啊，心里很高兴，马上偷偷的就写了一道公文，这公文暗地里派人送给了秦穆公。他在书信里边说，说现在这郑穆公把这北门的钥匙给了我了，我可以掌握北门的关开，如果说我们的国家派队伍来，一旦我们的人马到这儿，我把北门一开，里应外合，郑国就归了咱们了。他把这个书信一送到秦穆公这儿来之后，秦穆公一看书信非常高兴，立即派手下的大将军孟明等人带着人马够奔郑国。人马队伍很多呀，一杀奔郑国，走在半路上，住在店里的时候，被店里边郑国的一个商人叫贤高，让这贤高知道了，贤高马上就叫来自己的一个仆人，说我给你钱，给你一匹马，你连夜快点赶回郑国。

0: 要停，路上就是把马累死也不要停，这匹马累死再换一匹马接着跑。形势危机，秦国向我们郑国来进军了。于是就这个商人派下他的仆人骑着快马赶回了郑国。赶回到郑国，把这个消息跟这个郑国的国君一说，郑穆公一听心里就明白了，哦，这是棋子要里应外合，所以郑穆公派他手下人带着队伍就到棋子的驻地来了，一切都把他驻地给包围了。包围之后进去一看，好，现在这棋子已经是厉兵秣马，打好行李就准备当内应了。厉兵秣马就是把那个兵器呀、啊，在那个石头上都已经磨快了，秣马就是把战马都已经喂好了，行列打齐了，就等着开城门迎着秦军进来的。可这个时候一被包围，立即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这么一来，这棋子只好闪哒哒的离开了。
1: 哎呀，好嘞，张总。
2: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您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3: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
2: 真的好累啊。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5: 快扶起来。
4: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2: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1: 小孩子，别管闲事。
3: 哎，看，那人摔倒了。
2: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3: 哎，走了。
2: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3: 这个嘛，
4: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5: 爱很小时间，用手温暖我的脸，为我证明我曾真心爱过你。

爱很小时前用手温暖我的脸，为我证明我曾真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我们的大话成语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十二金牌。十二金牌啊，出自宋史《岳飞传》。说到岳飞呢，恐怕大家都知道，这是抗金英雄，也是民族英雄。岳飞是宋朝人，他生活在宋朝一个最动荡的年代。岳飞的母亲是一位非常贤良的母亲，当岳飞要投军的时候，老太太给岳飞的后背刺上了四个字，刺字啊，就是纹身呐、啊，刺上四个什么字呢？精忠报国，这四个字直到今天很多人都知道。您别看现在很多人现在也纹身，小伙子这胳膊上这儿纹一老虎，那儿纹一龙啊，有的女士也纹，都纹，但是流传不下去。岳飞刺这四个字流传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内涵意义深刻。精忠报国四个字刺完之后，他的母亲就告诉岳飞，这四个字就是母亲对他的期望和嘱托。所以岳飞心里边牢记着母亲对他的这番嘱托，参军入伍之后，由普通一兵逐渐的往上升，成了三军统帅，岳家军的首领。岳飞官拜太保、节度使等等。岳飞带领的岳家军是纪律严明，疆场上英勇善战，把金兵打得闻风丧胆，是望营而逃。甚至于在金兵当中有这样的话：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就是说你要把山推倒了这容易，说你想把岳家军打败了、打跑了，那可就难了。正因为这样，岳家军所到之处，金兵是节节败退。岳飞在前线上建立了很大的功勋，当时的宋高宗赵构高兴了，这宋高宗就问岳飞前线上作战的情况如何。岳飞呢，对皇上就做了一个全面的细致的汇报。这一汇报一听说捷报频传，这皇上心里也高兴啊， 当时这宋高宗就问岳飞说，朕听说你的母亲给你在后背刺了四个字，有这个事儿吗？岳飞说有的。高宗说，你把衣服脱下来让我瞧瞧。于是岳飞把这上衣脱下来，后边这四个字就露出来了。宋高宗一看岳飞这四个字，当时非常感动啊，立即提起笔来御笔亲书精忠岳飞。这是皇上写的字，这四个字给绣到了一面旗上。岳飞再到前线上，每逢作战就把这面旗高高挑起，大振军威。岳飞想着把金兵打败，想着杀到北国去，黄龙府迎请二圣回朝。所谓二圣回朝，就是钦徽二宗。钦徽二宗啊，这两个皇帝爷俩在东京汴梁的时候，金兵来了，不光说把两个皇上逮走了，宫院里边相关的人士、宫娥才女、太监内侍，还有些娘娘，全都给裹到北国去了。在黄龙府那个地方说坐井观天，黄龙府这个地方一说是在黑龙江那边，也有的说是在辽宁，说究竟在哪个地方看押那个皇上，准确的地点今天我们就不好说了，反正是把这两个皇上给逮走了。把这两个皇上逮走了，这宋高宗才建立了南宋，开始在洛阳，后来挪到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那么岳飞呢，他的最高理想就是打到北国的黄龙府迎请二圣回朝。可是岳飞这个理想对当局的宋高宗并不是太有利的。为什么？宋高宗现在已经做了皇上，如果说把这钦徽二宗再请回来，这宋高宗干嘛呀？一个是他哥，一个是他爹，他这个皇上是让位呀还是不让位呀？那么岳飞呢就没想这一步，他出自一个忠臣的心理，就想着迎请二圣。他认为作为一个国家，把自己的国君被敌人掳去做俘虏，这是最大的耻辱，从古至今没有。所以岳飞要为国雪耻，

0: 迎请二圣。那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朝纲里边就来了一个宰相秦桧。这个秦桧啊，非常明白宋高宗的心理。秦桧从他自己的心里就揣测宋高宗，心想宋高宗皇上并不喜欢把那二圣迎请回来，岳飞还老想着迎请二圣，再加上岳飞在前线上屡建奇功，就在军事首领当中，有的人出于嫉妒，对岳飞也不乏微词。有人就说了，在皇上跟前讲，说岳飞这个军权太大了。秦桧呢，跟皇上背地里也说过，就是说岳飞这个人要控制使用，他老说迎请二圣还朝，真要是迎请回来以后会是个什么局面呢？秦桧这话没有直说呀，那意思他把二圣再迎请回来，那他的功劳就更大了啊！他手下拥有重兵，所以秦桧跟这个宋高宗两个人逐渐地形成了一个统一思想，那就是主张和谈，跟金邦不打了，维持现状。这样的话呢，大家都好。秦桧还有一个论点，说真要是把金邦打得退回国内，二圣还兴许被他们给杀了呢。所以正因为这样，宋高宗就主张让岳飞别跟金邦打了。可是这个时候呢，岳飞一个劲儿的给朝中上奏章，跟皇帝说，说金军现在士气不振，我们趁此时一鼓作气可以把敌人打败，那么皇上呢就降旨意让岳飞回来停战不打了。那么岳飞开始接着旨意的时候不愿意回来，最后秦桧就出了个主意，12道金牌一日连发。十二道金牌啊，这是当时宋朝皇帝在军事上最重要的命令，叫金牌。所谓金牌，那是木头牌，上面是写的金字，不是说整个那都是金子的，整个都是金子，好几斤重，走半道让贼给抢跑了呢。所以这个东西呀，用快马1500里送到前线，一天发12道。岳飞一看到12道金牌到了前线，不得不撤军了。当时岳飞撤军的时候都哭了，说10年的经营毁于一旦，没办法，得遵守命令。最后岳飞就回了朝了。回朝之后，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岳飞给害死了。那么12金牌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这条成语就说军师命令10万火急，就这个意思。好，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解此年纪出自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这个孔子啊，有3000弟子，72大贤人。所谓72大贤人呢，就是在3000弟子里边有72个最出色的，后人都知道他们名字的人，人们都那么说是72大贤人。其实在史记里边，孔子自己说的是77个，甭管他多少，反正是70多个。这72个弟子里头各有个性，各有特点。比方说吧，子路以武勇见长，颜回多才而短命， 其中有一个当官当的最大的，就是子贡。哎，当然他这个弟子里边也有最穷的，这最穷的就是袁宪。孔子死了之后啊，这个子贡和袁宪两个人同时都在魏国。这个魏国不是后来那个秦楚燕韩赵魏齐那个魏，这个魏是保卫的那个魏，是一个小国家。这个子贡在这个魏国当了宰相，最大的官。那么这个袁宪呢，在魏国就当了一个隐民隐居的老百姓，最穷困，什么也没有。袁宪这个人就住在什么地方？住在草泽之地，就说这个地方全都是乱草，连庄稼都不长，而且有些水泡子，旁边呢修了三间草房。这袁宪就在这个地方住着。孔子的弟子啊，读书人，人家知道这道理也多，富有良谋，只是没被启用，所以呢自己很清高，就住在这儿了。那么子贡当了宰相，开始不知道这袁宪在这儿住着，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别人告诉他了，说你们那师兄弟啊在哪个哪个地方住着，那个地方啊最偏远最贫穷，你不去看看吧。可是子贡一听，哎呦，袁宪在这儿呢，我得去看看他呀。啊，于是准备了车马，预备了仪仗队，奔那去了。这袁宪惨了，袁宪穷啊，所以袁宪出来迎接他。但是袁宪这个人别看穷，有气节，不伪装，我是什么样就什么样，戴一草帽，没边儿，穿着破衣裳，打着补丁，腰里边系一草绳子，脚下穿着一双草鞋，就这模样。袁宪迎接出来了，当时这个子贡的道队来到他的跟前，子贡一看周围，哎呦，都住到这个地方，这什么地方啊？子贡又到马上下来了，走到袁宪跟前，一见袁宪，说：“哎呦，夫子居住于此啊？为什么称夫子呢？这尊称啊！”一说这句话，袁宪一看见子贡，就说了：“不知宰相来临呐。”子贡就问了袁宪一句，说你有病吧？啊，他那意思你是不是有病啊？说累都这样了。袁宪当时就明白子贡这意思了，袁宪当时就说了，我跟你说呀，没有钱没有东西，这叫贫穷。学会了伦理道德人情礼义而不使用，这才叫有病。我不是有病，我是贫穷啊。就这几句话当时把子贡给说了个大红脸。为什么？袁宪这里边内含讥讽。袁宪就是说，我没钱没物，我是穷人，是这么回事。我没有病，什么样人才是有病？跟着师父学了那么多的文章，懂得那么多的道理，知道礼义方圆而不使用的，这才叫有病。言外之意就是，你到这来看我来了，哦，你先问我有病没有？我有什么病？我就是穷。你瞧不起我，那就说明你把那跟师父学的那些个道德观念都忘了，就是这么句话。所以这几句话使子贡听了之后，这个脸色很难堪，这就出了这句成语“劫四连计”呀，就是说。四匹马拉的车，还有很多这个坐骑，这个马都排成一队一队的，非常有气势，很讲究，很排场，就用这个成语。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洛阳纸贵。你看这个袁宪他会说，还有一个不会说的，就洛阳纸贵，这里边就说明这个问题。这是晋朝，晋书里边有一个叫左思的，这个成语呢出自晋书左思传。左思这个人非常有文采，但是呢也有个缺陷。什么缺陷？不会说，很少听见他高谈阔论。 这个人有什么话都在肚子里边装着。左思啊，他想写一篇三都赋。三都赋就是三国时期魏蜀吴这三个国家的建都之地的赋。这三都赋三篇赋的写了多长时间呢？写了11年。现在写文章有花这么长时间写的吗？可以说很少。三都赋他写出来了，写出来之后没人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宣传媒体都很落后啊，就靠人这个嘴往外传呐。左思写完了之后呢，再加他本人又不会说，又不会炒作。那个年头有炒作吗？也应该有炒作手段，会炒作的早就炒作出去了，这左思不行啊。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这个三都赋被当时一个名人看见了。这个名人看完之后觉得这个三都赋写得好，这位名人给他做了个序，使这三都赋在民间流传开了，在官场中流传开了。当时还有一个想写三都赋的人，谁呢？这个人就是也是个大文豪，非常有文才的陆机。这陆机呀，是陆逊的后代。陆机很有才华，他要写三都赋之前听人说了，说你要写三都赋啊，说你左思写了。陆机一听左思啊，他见过左思，知道左思那个人半天都不说一句话，心想这个人长得非常木讷，他写三都赋。陆机说他那个三都赋要是写出来之后能干什么呢？可以盖那个酒坛子口。哼，行，我等着他写出来之后我再写。结果后来左思这个三都赋写出来了，陆机真想要看看左思这个三都赋。当他看完了左思的三都赋之后，陆机由衷的佩服左思才华横溢，太好了写的。这怎么办？干脆吧，陆机就说了，这三都赋我不再写了，我写出来也写不过他。由于陆机对左思的又一番承认，使得左思的三都赋当时走红了。这走红当时怎么走红？所有的文人墨客，所有的官场士大夫阶级，以致读过书的人传抄传看，要抄就得用纸，一时弄得洛阳纸张奇缺，这纸价就高了，就有了这条成语洛阳纸贵。以后凡是说文章做得好，很多人都要看，就用洛阳纸贵这条成语来表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在高温之下呢，我们人呢容易受不了，其实车呢跟人是一样的，有时候稍有疏忽或者照顾不到，可能危险就随之而来了。这不，一个小小的打火机都点燃了一辆车。那在平时生活当中，打火机真的有这么大的威力吗？打火机在高温暴晒下的车内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6: 今天的实验为了能够安全进行，特地来到了北京市丰台区公安消防支队园博园消防站。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分别从不同的商店买来了几种打火机，一会儿我们就要做一个实验，看看这些小家伙的威力到底有多大。
5: 一会儿啊，实验就要开始了。为了安全起见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准备好了灭火器，同时把上面的保险栓也拔掉了，以防一会儿出现突发的情况。
6: 实验开始之前，我们测得了车内的温度为37.1摄氏度，通过温度计的感应棒测得前挡风玻璃处的温度为42.5摄氏度。那么一会儿这些打火机是否会爆炸呢？
7: 我觉得也可能有危险吧，因为这些都属于易燃品，
8: 小嘛，所以我觉得不会爆。
9: 如果温度高的话，在车内我感觉还有点危险。
10: 要打会爆炸肯定的。
6: 看来大家对打火机在高温车内爆炸的说法不一，那还是让我们带着这个疑问耐心地等待实验的结果吧。就在我们等待了将近一个小时之后，车里居然放起了鞭炮，
5: 车内的打火机已经发生了爆炸。那如果这时候有人坐在里面，会不会有危险呢？这时候啊，我们准备几个气球，来模仿一下，看看一会儿打火机爆炸会不会使气球爆破呢？
6: 打火机在爆炸时产生的碎片，把我们绑在座椅上的气球也炸破了。那么如果这时候坐在里面的是我们自己呢？后果真是不敢想象。
5: 这个前挡风玻璃这儿竟然都已经被爆裂了。再来看看车内的温度啊，已经达到了50.1摄氏度，那前挡风玻璃处的温度呢，更是达到了70摄氏度。
9: 刚才咱们所做的实验是在车内没有人的情况下所做的，如果司机正在开车， 打火机发生爆炸很容易吓坏司机，从而导致车子失控，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
6: 所以在这里要提示您，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疏忽而把打火机遗忘在车里，在开车的时候也不要把打火机放在容易暴晒的地方，以免发生危险。
5: 在高温天气下的行车安全呢，我们不仅仅是要注意车况路况，同时啊，不能忽视掉一些小的细节，比方说像机香水还有碳酸饮料这些易燃易爆的物品，我们最好还是把它们请出我们的爱车吧。
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时不时的会接触一些铝制品，最常见的比方说铝锅呀、铝勺呀。但是你知道铝制品当中的铝元素，它并不是我们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所以说在使用铝制品的时候，还是要避免摄入过多的铝元素，以免会引起一些疾病。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就和大家聊一聊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摄入的铝。
2: 铝元素摄入过多到底对我们的身体会有哪些危害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范志宏，中国农业大学食品与营养学院副教授。
3: 铝不是我们身体当中必需的元素，没有发现它对我们的正常的生理功能有什么好的作用，所以说呢，我们不需要摄入那么多的铝，可以说摄入量越少越好。那么一个是担心增加老年性认知退化的风险，还有就是担心对儿童少年的生长发育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那么铝摄入过多有可能也会影响到骨质的这个强度。
2: 说到铝，人们不禁要问，平时也没注意啊，到底是哪来的呢？食物中的铝主要是来自铝食品添加剂，也就是明矾。比如说按照传统工艺，炸油条之类的食品都是要加入明矾的。
3: 明矾呢是一种化学物质，也是现在各国许可使用的一种食品添加剂，但是有一个前提，它的残留量不能超过100毫克每公斤。因为我们现在知道铝不好，所以对明矾的使用就会有限制。
2: 明矾的作用不只可以用于食品的疏松膨胀，它还可以让面条、粉丝之类的食物变得更加有弹性。那真的是这样吗？
3: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购买这些面食品呀、一些淀粉制品啊这些食品的时候，不要太过于追求那些松软的不能再松软、筋道的不能再筋道，这样的口感就是超过了你家里正常烹调所能达到的效果，这里的铝的量可能会比较高一些。
2: 铝锅、铝勺等铝制品有些家庭还在使用，这些铝制品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会有影响吗？
3: 铝这个元素呢，它既能跟酸反应，也能跟碱反应，也能跟盐反应，所以说呢，它是比较活跃的一个元素。菜总是要加盐的，那么就是加很多东西，铝都会跟它反应，那么就有微量的铝就会跑出来，跑出来以后呢，就被人吃下去，这样实际上也是会吃到不少的铝的。
2: 除了食物和铝制的厨具、餐具之外，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什么情况下可能会摄入铝呢？
3: 有一些药呢，比如说治胃酸过多的药，它里面会放氢氧化铝，所以这种时候呢也要小心，这类药往往是属于制酸药哈，就是控制胃酸的。如果说你只是病了以后暂时性的用几天，这个问题倒不大，但是如果这个人老胃病，三天两头的用，那么成年累月来讲也是会摄入不少铝的。
1: 刚刚说到了这个铝元素可不是我们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如果吃太多的话，对于身体真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可能还会增加患老年痴呆的风险。我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比方说面条啊、粉丝之类的食品，就不要过于追求它的口感很劲道了，也就是少吃含有铝的食物。而家中的餐具啊、锅具啊，也还是少用铝材的为好。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袍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身边的妈妈们啊，常常会有一个困惑，孩子每天吃得很好啊，可是为什么还会营养不良呢？其实您知道吗？这个营养不良，它不仅和营养的摄入有关，它还和饮食习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聊可能会引起营养不良的一些饮食习惯。
2: 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的成长，有些人就给孩子吃口服液、蜂王浆等营养品。营养品能经常吃吗？李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营养科主任。
3: 孩子呢不应该滥用营养品，有些营养品呢它的有益成分呢微乎其微，有些营养品呢甚至会给孩子带来副作用，所以呢不能完全依赖这些营养品。大量的摄入营养品反而影响了他一日三餐，破坏了他的进食规律，长此以往呢倒会导致孩子营养不良。
2: 儿童的健康成长关键是靠一日三餐，只要孩子不挑食，平衡地摄入各种食物，就可以均衡地获得人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一般不需要吃营养品。有些孩子非常喜欢吃零食，坐在餐桌前对饭菜一点兴趣都没有，这让很多家长煞费苦心。那么零食能够代替正餐吗？零食都是高热量、营养素比较单一的食物，往往还含有对孩子有害的成分，比如说反式脂肪酸、各种食物添加剂、高糖分，而且吃零食过量会影响孩子的食欲，就会妨碍正餐的摄入量，长此以往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因此，一定要控制孩子零食的摄入，偶尔吃的话，也应该在两餐之间，以免影响正餐食欲。甜甜的饮料相信孩子们都喜欢喝，有的家长认为饮料富含一些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可以给孩子增加营养，殊不知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因为饮料中含有很高的糖分，又是各种食品添加剂的重灾区，喝饮料不但不能解渴，反而容易产生饱腹感，影响正常进食，从而导致孩子生长所必需的营养成分，比如说蛋白质、维生素等摄入不足，会加剧营养不平衡的状况，而且热量摄入过多又很容易引起肥胖。对于处于生长期的儿童来说，应该尽量少喝饮料，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喝白开水，保证营养均衡。生活中常见这种现象，在孩子表现好的时候，家长就带着孩子去吃汉堡、薯条、三明治等洋快餐，作为对孩子的口福奖励。经常吃这些快餐对孩子身体有影响吗？不建议孩子经常吃洋快餐，因为洋快餐的特点就是高热量、高蛋白、高脂肪，但是维生素和矿物质严重不足，营养不平衡。经常食用，一方面由于矿物质、维生素的缺乏会导致营养不良，另一方面热量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胖，影响血脂、血糖，甚至会造成糖尿病。因此，不要让孩子吃洋快餐由偶然变成习惯，避免给孩子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1: 其实呢，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像营养品、饮料或者零食，特别像什么汉堡、薯条这类洋快餐哈，还是尽量要少吃的，避免长期的食用而导致了营养不良，对健康不利。及时的纠正错误的饮食习惯，才能让孩子更加健康茁壮的成长。您说呢？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6: 我哎，
5: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随着生活和工作节奏越来越快啊，每年认真的做好体检，这对于保障我们的健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都需要定期的去做体检，以便早发现和早治疗一些病症哈。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体检。
2: 我还年轻就没有必要体检了吧？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过这样的想法，觉得自己有年轻的优势，身体硬朗，便没有必要在身体上花费太多的精力。那么年轻人到底需不需要进行健康体检呢？汪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副主任。
3: 那就是说，随着现在这个我们这个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也加大，包括我们这个饮食的一些不合理，那么很多疾病呢，包括高血压、高血脂、血糖异常啊这些，那么都会出现在年轻人身上，二三十岁的人也不少见了。那么呈现出一个年轻化，一个高发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对于年轻人，我们同样需要做这个健康体检。
2: 老年人的各项身体机能相对都比较弱，在体检的频次、检查项目方面，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吗？从套餐的基本设定方面来看，针对年轻人和老年人都是一样的，一年一次，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体检。对于老百姓常说的两年一大检、一年一小检呢，这是针对一些肿瘤的高发来设定的，但是有些检查对于身体还是会有些影响。这种检查如果没有家族肿瘤病史的话，那么两年做一次也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在体检套餐方面需要有一些跟年轻人不同的，比如老年人需要做一些头颅 CT、 头颅的多普勒，或者像男同志的 B 超，女同志呢则是阴式 B 超。体检时有些人选择医院会很随意，今年去这家医院，明年呢又换一家，这样体检医院不固定，对于体检会不会有影响呢？
3: 现在呢，就是这个我们体检的机构呢，现在都在规范化，都在规范化。那么只要是正规的体检机构，我们都应该认可，都是值得大家信赖的。那么在体检当中呢，我是建议大家能够除了在这个有资质的这个机构体检以外，最好是在一家体检机构定期做体检。那么建议大家一年一次来做这个全面体检。那么在一家机构做这个体检呢，有它的好处，就是说我们这些体检的档案能够很好的保存，而且能够定期的分析反馈给我们，对于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些变化能够及时的提出一些指导。
1: 特别想说的就是，不能因为咱们年轻就忽视了对于身体的关注。现在呢，生活压力越来越大，饮食结构还有一些不合理哈，所以很多疾病都已经出现年轻化高发的这种趋势了。体检呢，应该保证每年做一次。老年人在涉及到一些胃镜、肠镜的检查时，就不要太勤了，容易造成电解质的紊乱或者是脱水。那么在我们选择体检医院的时候呢，建议您最好固定在一家相对固定的机构定期去体检，因为这样更加有利于你的病历的保存、分析和反馈。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有车的朋友来说，我们对汽车保险呢，应该都不陌生。买保险哈，是为了图心里有一个踏实的感觉，万一车出险了呢，它会有一个保障。但是啊，大多数的保险条款看起来就是内容很繁多，而且条件也非常的严谨，以至于如果你不太了解它的话，理赔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遇到一些麻烦了。本期的社会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在汽车保险当中最容易遇到的一些问题。
1: 一些朋友购买车险时会选择全险，认为全险就是全部保险，无论车辆出现哪种问题都能得到保险赔偿。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范伟，汽车 4S 店售后服务经理。
2: 全险并不是包括所有的汽车保险，人们只是一个习惯用语，人们习惯的将交强险、商业险、不计免赔、车损险、盗抢险和车上人员险种在内的这些主要险种笼统地称为全险。因此上全险并不是全部的保险，不等于全赔。比如全险中就不包括咱们常说的涉水险、自燃险，这两种保险需要车主单独上。
1: 所以我们在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一些保险种类时，一定要注意理赔的前提是什么，也就是保险公司针对不同险种的解释及理赔范围的界定，以便于在出险后更加方便快捷地处理保险手续。有些人认为上了盗抢险，无论车辆发生什么样的盗抢，保险公司都会赔偿，是只要被盗抢就会得到赔偿吗？
2: 咱们所说盗抢险指的是车的主体被盗可以得到赔偿，但是局部被盗就不属于赔付范围了。如果遭到人为将锁块撬坏或者四条轮胎被偷走，但车辆的主体并没有偷走，是不能得到此险种的赔付。
1: 盗抢险是诸多车险种类里知名度较高的，如果上过盗抢险的车辆被盗或被抢超过3个月仍没有找回，保险公司会进行赔偿。但如果车被盗抢后在3个月内找回了，而期间车辆却发生了损坏或丢失了零部件，是不能得到赔偿的。除了车险本身以外，与车险理赔相关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就是验车。可能一些朋友会说，车险是车险，验车是验车，这是两码事儿，根本没有关系。但是事实真的没有关系吗？
2: 是这样的，如果您的车过期没有验车，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您的车没有检测合格是不允许上路的。那么在这段时间内，如果车辆出现了故障，保险是不给予赔付的。因为首先您的车没有验，就可能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我们车主一定要及时验车。
0: 看来啊，这个全险它可并不等于说车辆所有损失全部的保险，其实呢只是几个主要险种的统称而已。这当中的盗抢险指的是车辆主体丢失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赔偿，假如说丢失了3个月内找回了，或者是局部丢失，这样的情况下保险公司都不予赔偿的。另外呢，咱们除了购买保险之外，一定要记得就是及时验车，因为如果你没有验车，恰巧又在这个时间当中出现事故的话，即便是在保险期内，那也是不能得到赔付的，一定要记得。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蜂蜜是一种营养特别丰富的天然食品，同时它也是我们最常用到的滋补品之一，含有多种维生素、酶、矿物质，还有糖类化合物。这么好的一种食品，到底怎样吃更加利于它的营养吸收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蜂蜜的食用方法。
2: 用蜂蜜冲水喝是我们食用蜂蜜最常见的一种方式。蜂蜜水带着丝丝甜味儿，不但好喝，而且具有保健的作用。很多朋友都说蜂蜜不耐高温，不能用开水冲服，真的是这样吗？蜂蜜确实是不耐高温的，蜂蜜中含有多种人体代谢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酶，如葡萄糖转化酶、蔗糖酶、淀粉酶等。这些酶类都怕热，遇到高温就很容易失去活性，营养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另外，蜂蜜中的维生素、氨基酸等营养成分也都怕热，高温

0: 者开始冲调会使之受到破坏。因此蜂蜜最好还是以不超过40摄氏度的温开水调服比较好。你以后喝蜂蜜水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了，水温不要太高，以免高温使蜂蜜中的营养物质损失。用蜂蜜做其他食物时也要注意蜂蜜不耐高温的特点，最好等食物不那么热了再加入蜂蜜，这样才能更好地吸收蜂蜜的营养，并且达到理想的口感。蜂蜜营养好，但是也要适量食用。我们每次食用多少为宜呢？因为蜂蜜中的葡萄糖属于单糖，食用后可以直接被人体吸收进入血液，使血糖升高，因此最好不要服用太多。如果一次进食蜂蜜量太大，可使血糖快速上升。从这一点来看，糖尿病人就不要盲目服用蜂蜜了，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看看能不能服用。此外，长时间过量食用蜂蜜还可能会导致胰岛素分泌不足，容易引发糖尿病。蜂蜜吃多少为好呢？一般正常成人每天1到2勺，约20到50克为宜。
1: 蜂蜜呢是一种天然的滋养食品，它的营养很丰富，适量的食用对于身体的确是很有好处的。从保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每天1到2勺，也就是大约20到50克左右就比较合适了。我们在食用蜂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不耐高温的这样一个特点，因为高温呢会使得蜂蜜当中的酶失去了活性，所以为了保证蜂蜜的营养价值，冲服蜂蜜的水温呢就不要超过40度了。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生活小妙招。
0: 蜂蜜的浓度是判断蜂蜜优劣的重要指标，下面就与大家分享两个辨别蜂蜜浓度高低的小方法。方法一，看弹性辨浓度高低。取一根筷子，将其插入蜂蜜中，垂直提起。我们可以看一下，浓度高的蜂蜜往下淌得很慢，粘性大，可以拉丝。丝断后可以收缩成蜜球，就是自然收缩，有一定的弹性。而浓度低的蜂蜜则反之，基本上没有什么丝，而且断丝，弹性也不是很好。方法二，用纸巾辨浓度高低。用筷子分别蘸一滴蜂蜜滴在纸巾上，浓度高的纯蜂蜜在纸上呈现出的是半球状，不易浸透纸巾。而浓度低的蜂蜜虽然刚开始也是半球状，但很快半球的形状就散开了，并且纸巾也被浸透了。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生活小妙招。以上就是本期生活提示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敬请收看综合频道下一时段的节目。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咱们的民间啊，有一盘蟹顶桌菜的这样一个说法哈，讲的当然就是螃蟹呢，不但美味，而且蟹肉当中富含大量的蛋白质啊、微量元素啊，对我们的身体还有很好的滋补作用。不过螃蟹虽然美味，吃蟹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地方。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如何更加科学地享受美味的螃蟹。
2: 螃蟹应该如何挑选呢？河蟹、海蟹的挑选方法有很大的区别。河蟹要看蟹壳，看蟹壳讲究青壳白底，也就是说，一般优质螃蟹的背甲壳多呈青灰色，且有光泽，而腹底呢则为透亮的白色。当看过蟹壳之后，我们应该再把螃蟹翻过来打开鳍盖，如果看到蟹黄的颜色黄中带红，则说明螃蟹膏肥汁满。而海蟹呢，在挑选雌海蟹的时候啊，可以把螃蟹举起来放在观察蟹壳的边缘，透亮的地方越窄，说明壳内的蟹黄就越丰富。在挑选雄海蟹的时候，您可以把蟹反过来，用大拇指稍稍用力地摸摸它的白底，越坚硬的说明肉质越好。螃蟹的清洁有哪些讲究呢？在烹制前，我们要对螃蟹体表各处进行彻底的清洗，特别是鳍盖里的泥沙和污垢要洗干净，之后才能下锅烹制。窦攀，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营养科营养医师。
3: 那么我们建议除了蟹白和蟹黄之外的蟹的内脏部位，包括胃、肠、肺、鳃、心这些内脏部位都不要吃。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因为在这些内脏的部位容易藏有一些细菌，像容易引起腹泻。

0: 蟹的这沙门氏菌，在吃螃蟹的时候一定要彻底的加热，千万的不要吃生蟹、死蟹还有凉蟹。
1: 所有人都适合吃螃蟹吗？蟹肉属于寒性，脾胃虚寒的朋友，如果食用过多，会因此而加剧胃寒，增加胃肠的负担。
0: 对于有基础的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呢，那一次吃太多的这螃蟹的话，也是增加胃肠道的负担，容易引起来腹泻。那么对于有过敏体质的朋友来说呢，吃螃蟹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如果在吃螃蟹的过程当中发生了过敏的现象，那需要立刻停止食用，然后尽快的寻找医生的帮助。
1: 挑螃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讲究一个青壳白底、红膏厚尾。而在我们吃螃蟹的时候呢，需要把这个螃蟹的肠、胃、鳃、心全都剔除干净，而且螃蟹需要彻底的煮熟加热。还有就是，如果身体患有肠胃方面的，或者是心脑血管类的疾病，或者有过敏体质的朋友呢，就应该少吃或者是不吃螃蟹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一起掌握一个和吃海鲜相关的小妙招。说起皮皮虾的美味啊，会让很多朋友因此而食指大动吧。但是皮皮虾又硬又扎手的外壳，却让不少人十分头疼。今天呢，我们来教你一个剥虾皮简单的小方法。先把虾尾部的硬壳给掰掉，用双手的食指和中指抓住皮皮虾两侧的壳向上扳，同时双手拇指把皮皮虾背部往下按，最后从尾部把皮皮虾的壳往上一掀。这样，整张壳就会被完整的给揭掉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国每年发生心脏猝死的病人超过50万例，心脏一旦骤停，0到4分钟内开始心肺复苏，存活率为43%；8到12分钟存活率为6%；超过12分钟存活率为0%。由于家属普遍不会操作心肺复苏术，急救人员到了现场再开始急救，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急救时间，因此能抢救过来的病人不足1%。如果呢家属能在病人发病的第一时间就对他们进行心肺复苏，那么抢救成功率就会大大的提升。今天呢，我们的生活提示就带大家来到世纪新景园社区，在这儿呢，安贞医院的医务人员将教我和居民朋友们一块儿来进行正确的操作心肺复苏术。现在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安贞医院心内科的魏金玲护士长，在我们面前准备了一个假人，可以供大家进行心肺复苏术的操作。如果您操作是错误的，这边的红灯就会亮起来；如果您操作正确了，就会亮起绿灯，就表示一个有效的复苏了。有没有哪位朋友想要上来试一试的？这位叔叔最踊跃。您以前做过心肺复苏术吗？
2: 在电视里面看过。
1: 那我们请两位吧。您以前做过吗？
3: 单位经过培训的时候，他们给我讲过。
1: 哇，叔叔真的用的力气很大啊，整个假人模型都在震动，可是红灯依然在亮着。阿姨动作看起来挺专业的，还是红灯一直在亮着。我来试试看看啊，一直都在亮着红灯，再来试试换个位置，力度再大一点。为什么我这个摁着一直也是红灯在亮呢？为什么我们三个人都是不对呢？
4: 刚才这位叔叔呢，真是挺用力的，但是呢，力量有点用得太大了。第二位那阿姨呢，摁得看着很轻松，但是呢，位置上存在了一些问题。您呢，也是位置
1: 好像有点靠下了，
4: 对，还有频率也是有要求的。你们三位呢，还同时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
1: 干脆您给我们做一下正确的做法吧。
4: 首先呢，发现病人倒地，我们要进行呼救。老王，老王没有反应，那么现在咱们就要照旁边的人打120。然后先要评估一下病人的口腔有没有异物，口鼻腔没有异物，一听没有呼吸，我们就可以开始给他心肺复苏了。心肺复苏的位置呢，是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双手交叉，然后呢，同时我们要用大鱼际和小鱼际这个地方来用力，下压的力度是5厘米，上身的力气都用在这个两臂上，按压30次，按压的频率是每分钟大于100次。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

0: 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
1: 魏老师啊，坐的时候这个绿灯一直是亮着的。不过您刚说我们三个人坐都出现了一个同样的错误，那是什么呢？
2: 心肺复苏呢，一个循环是包括30下按压和2次人工呼吸。
1: 哦，我们没有做人工呼吸。那您再帮我们演示一下吧。
3: 给人工呼吸的时候，一定要把气道拉开，这手呢要压住病人的额头，这个两个手指捏住病人的鼻子，用你的嘴包住病人的嘴，吸一口气。30次胸外按压，外加2次人工呼吸，我们这样要做，等到120急救车来了以后。
1: 经过专家的指导呢，大家都已经是操作正确了。像心脏猝死这样的极端情况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在这儿要提醒我们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们，平常身上常备着救心药，一旦出现心脏不适，我们要及时的服药，抓紧就医。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最近听同事讲了这样一件事儿，他说他有一个邻居，这位大妈呢和很多老年人一样，上了岁数，这心脏病、高血压就全找上身了。大妈平常呢都是按时吃药，病情控制得挺好的。可是今年的七月初，大妈突然住院了，而且病情还很严重。大妈得了什么急症呢？那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这时病辨证的话题。我们在宣武医院的病房里找到了这位朋友口中的大妈，我们还是听听大妈的儿子回忆一下当时是怎么回事吧。
2: 手指发麻，七分钟手就好了，不发作的时候和好人一样。
1: 大妈听周围的大爷大妈说过，高血压也会让手发麻，也就没当回事儿，没告诉儿女。
2: 到过了一个月，我们才发现走路的时候脚有点大白，站起来以后又摔倒了，才把他送到医院。
3: 到医院就诊的时候呢，我们通过 CT 和核磁的检查就发现已经形成了脑梗死。
1: 脑梗死不就是我们常说的脑中风吗？大妈平常只是血压心脏有点不好，怎么突然就中风了呢？
3: 她呢动脉血管粥样硬化呢是非常严重的，而且本身呢是一个老年患者，因为年龄呢是我们脑血管病的一个高危的因素，随着年龄的增加，超过50岁以上的话呢，每增加5到10岁，它这种发病率呢就可以增加1倍以上。所以老年人呢平时的时候就应该更加注意有没有卒中的一些先兆的症状，如果一旦出现，我们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1: 大妈之前的手发麻、走路不利索都是中风的先兆，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一部分患者在发病前都有类似的先兆，如果能及时发现，在6个小时内进行溶栓治疗，有40%的治疗后可以完全康复。但如果识别不及时，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有40%的患者将终身留下身体和语言等方面的严重残疾。
4: 如果事先能够多掌握一点时病的知识，那恐怕今天也不会落下后遗症了。中风到底有哪些先兆呢？
5: 嘴歪，鼻子歪，
6: 忽然跌倒啊，头晕头疼啊，
7: 说话得有点口齿不清楚，
8: 走路上不平衡了。
1: 当您或家人出现以上一种或几种症状的时候，就要谨防是不是患上了中风，可以在家中做3个简单的测试。
3: 第一个呢，咱们可以呢微笑一下，咧一下嘴，咱们可以看到阿姨呢两边的口角和面纹呢是对称的，如果出现问题的两个口角呢是不太对称的，有一侧的面部的表情呢差于另一侧。第二个动作，把双臂平举要持续30秒以上，阿姨这30秒上臂的平举一直是很平稳的，说明呢，它两侧的肢体的肌力呢是对称正常的。如果在30秒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侧的肢体出现了下垂，这个时候就提示着我们这一侧的肢体出现了问题。第三个事情呢，说说话，咱们现在在哪？
9: 宣武医院住院楼。
3: 阿姨说的呢比较流畅，也就提示着她的语言功能呢没有受损。一旦出现说话呢不太清楚了，有一些用词呢不能够表达出来，这个就提示着他的语言有障碍了。
1: 简单的笑一笑、动一动、说一说的3个检测，如果任何一项出现异常，建议您立即到医院就诊。
4: 当您突然出现手麻、言语困难、走路不稳等症状，或者在测试当中出现完成困难的情况，我们都应该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检查，并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大家好，不知道您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啊，就是身边有人突发脑中风倒在地上起不来了，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据最新的数据统计，从2011年到现在，平均每年有700万人患脑中风，这个数据很可怕，看来脑中风患者的数量是挺多的。一旦身边有人患脑中风了，如果能够得到及时的救助，对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救他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走进鼎立社区，和叔叔阿姨们一块儿来学习一下突发脑中风的急救措施。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如果我们身边啊有朋友或者亲人突发脑中风倒在地上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去帮助他们呢？
2: 主要的是看他身上带着什么急救药，这他带的药是最针对他的，应该首先把这个药塞到他嘴里。
3: 还有一个用穴位抢救的办法，像这种情况下呢，赶快用，他感知过有一个穴位，这边有四指，从他的顶部爪子根往下狠压他这个穴位。
4: 我觉得首先应该是把他放倒以后，然后把他头
1: 要拧过来，
4: 拧过来，因为他有的时候有呕吐。
1: 喂药，按压穴位，把头侧向一边。叔叔阿姨们的意见各不相同，到底谁说的对？下面我们请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马清峰老师给我们讲讲。
5: 很多的卒中患者，将近40%-50%的患者，在急性卒中的时候，他会有吞咽的困难，在喂药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出现这种呛咳，这个水或者药物有可能就会呛到咱们的气管里，就会加重病情。
6: 大夫说的还真是，
2: 刚才说的那个。按摩那个
4: 是
2: 麻过一次
1: 啊，按摩这个穴位
5: 啊，一般呢这种按摩穴位呢，我们现在呢是不推荐的，因为呢在不明的情况下呢，你这种对患者的这种不论是哪个部位的这种刺激，有可能加重他这种血压的增加，也会造成这种出血的加重。当然了，如果病情比较重，那这个时候还要考虑到让患者头部歪向一侧，因为呢患者的这种意识如果不好，他会容易出现这种恶心呕吐的情况，一旦出现这种呕吐物呛到咱们的气管里，就会出现窒息，那就危及生命了。再有一个呢，就是要解一下颈部的这种
1: 让他们解开放
5: 松，对，这样呢能够保证，主要还是要保证一个呼吸的一个通畅。病人放置平稳以后，第一时间还是要给我们的急救中心打电话。
1: 脑中风急救要点，让病人就地仰卧，避免拖拽，将病人头部偏向一侧，解开领扣，拨打急救电话等待救援。据统计，突发脑中风后，如果能够及时的发现并且得到有效的救治，那么有30%的患者是可以完全康复的。如果救治不当的话，可能有40%的患者会留下终身的残疾。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学习到正确的救治方法。
7: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

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100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

0: 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四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1: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2: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1: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3: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1: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5: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6: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

0: 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3: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2: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3: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2: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4: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2: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5: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2: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

0: 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1: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3: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四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4: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3: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5: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3: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6: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7: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8: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的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7: 庞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9: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7: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10: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11: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10: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

0: 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1: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0: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3: 五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五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4: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正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5: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4: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6: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4: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五年。
5: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4: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五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7: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8: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3: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 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

0: 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零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

0: 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1: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0: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幼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2: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河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枣红绵白，牛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40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4: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死的关键期。
5: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控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6: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搞茶，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7: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生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8: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地的推出簸箕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牛肝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人文旅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0: 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24节气中的处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原地起跳2米88，百米冲刺9秒32，频破人类纪录。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本届运动会有哪些新变化？机器人有什么新突破？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50%报复性关税，如何冲击北美跨境供应链，搅动北美金融秩序？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赛场内外都有哪些看头？
1: 暑期 AI 科技研学持续升温，科技公司打卡 AI 工具速成，机器人脑机产品体验 AI 研学究竟怎么学？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山里来了个理发师，讲述广西河池理发师刘佳如何为大山里的孩子打开山外的世界。
1: 国际新闻眼，日本防卫大臣联访澳大利亚和印度，大搞扩军外交，包藏哪些祸心？

0: 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大约16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今天傍晚起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并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另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台湾省台北市东北方向大约11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明天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保加利亚国防部长22号表示，2架美国军机已离开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1个月前，保加利亚议会投票批准美国在该基地部署最多8架加油机，部署期限为7月24号到10月1号。之后，伊朗外交部警告说，保加利亚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攻击，打击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转折。作为对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回应，俄军加大了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且俄方的报复性打击更具破坏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说，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一艘由土耳其航运公司运营的商船22号凌晨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海域遭袭，造成1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北大年昨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也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军方特遣队宣布，全府从当天22点15分至23号6点实施宵禁。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1点，日本本州岛北纬35.90度、东经140.25度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东京震感明显。截至发稿，埼玉县、神奈川县等地已有多人受伤。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2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子双打半决赛中，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2-0击败中国台北组合李哲辉、杨博轩，闯入决赛。女双半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2-1逆转击败印度组合乔利格雅特利，连续2年打进世锦赛女双决赛。混双半决赛中，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20-22、21-14、22-20逆转印尼组合西亚纳维马尔瓦，挺进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天晚上备受瞩目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开幕。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宇树科技、荣耀闪电同台竞技。北京人形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冠军博尔特，打破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了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1: 而就在昨天开幕式后的100米预赛中，9秒39的百米纪录又再

0: 再次被打破，来到了9秒32的成绩。那这个记录会不会在之后的比赛当中再次被打破呢？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昨晚的开幕式都有哪些精彩看点？人机同台的互动演绎又传递了怎样的未来信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开幕式在数十个手指灵活的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1: 此刻，大家欣赏到的是由人形机器人与人类联袂演绎的开幕式序曲《未来乐章》。
0: 舞台中央80台人形机器人自主完成队列变换，运用精准的集群控制技术，组成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会徽。
2: 伴随着美妙的音乐。
0: 人机互动绝对是开幕式的全场亮点。机器人和网球名将郑洁挥拍对攻，和奥运冠军丁宁打乒乓球，和足球运动员杨晨比试射门，让观众直观看到机器人脑、手、脚的协调能力。
3: 接下来要看看郑洁指导和我们银河星仔彼此之间的单打实力的较量了。一上来互相先进行了试探，各项技术。
0: 人形机器人还携手朝气蓬勃的少年同台表演，生动勾勒出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竞技赛场，进而融入真实应用的演进图景，传递出人机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形式丰富的表演多维度展示了人形机器人前沿技术成果，为观众打造了一场科技感十足的视听盛宴。
4: 整体我觉得给我的冲击力特别大，我觉得这点就是更能抓住观众吧，
5: 比较丰富吧，然后也比较全面，见识到了各个机器人的一些不同的一些能力。
6: 我喜欢机器人打网球。
0: 开幕式上，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了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听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7: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0: 开幕式后，机器人大型组400米和100米预赛随即展开。今年运动会100米完赛时间压缩到了1分钟，400米压缩到了5分钟，而且要求机器人全程自主参赛，不可以遥控操作。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这对机器人的感知、决策与运动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标准。
8: 我们刚刚完成了机器人100米的比赛，然后是以14秒的时间完成了这个比赛，大概算下来可能达到7米每秒。我觉得相比于去年来说，已经是提升比较多了。然后这次也是我们第一次做全自主，所以在有限时间内，我觉得把100米的全组调出来，也是算完成了我们的理想的目标。对。
9: 接下来几天，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会在51个比赛项目中展开角逐，总场次达到1301场。
0: 本届运动会呢，首次增设了机器人拔河、乒乓球等考验力量与技巧的新项目，竞技性和观赏性都大幅提升。运动会的背后又有哪些产业信号值得关注？继续来听报道。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2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推出2大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人形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张世武直言，项目设置的变化背后折射出行业关切的重心转移。
10: 它的场景赛大幅的提升了，很多的场景的任务就更加复杂，就变成了一个长序列、长流程的任务设置出来，让这个机器人来去比拼，也是产业上的一个需求，就是我们原来是从演示的这个机器人，那么我们现在要看做成给人能干活的机器人。
0: 本届运动会汇集中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等多方力量同场竞技，让不同的技术路线和解决方案得以公开碰撞。面对相同的赛题，各家团队拿出了各有千秋的应对思路。张世武认为，同场竞技的价值远不止于决出胜负。
10: 在同场竞技的过程中，也是可以观察大家各自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可以更快地去做技术的迭代，缩短我们的研发周期。
0: 张世武进一步强调，这场备受关注的机器人运动会不仅是向普通公众展示前沿技术、提升产业关注度的重要窗口，更是一个务实的产业对接平台。赛场边，零部件厂商、投资机构、场景应用方齐聚一堂。对他们而言，赛场上机器人的每一个动作都直接关联着未来的合作意向与采购清单。这场运动会的独特价值恰恰在于让技术方和需求方面对面，推动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现场。
10: 真实的需求呢，我们把它转化成赛题，再让技术方然后来去解决，然后当然还有大量的这个采购方去看大家的这个真实的水平，加速我们产业的发展。
9: 那么今天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之后的首个完整夺金日，全天将产生12枚金牌，下午日场将决出400米田径大小型组金牌，新增的19岁以下青少年遥控人形机器人3-3足球今天也将迎来首次淘汰赛，同时灵巧手、餐饮、应急救援等场景赛也开启多场决赛，晚间自由搏击等对抗项目继续开打。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此前，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美国政府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详细情况来听新闻纵横编辑傅嘉欣的梳理。
12: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说，虽然本周早些时候双方曾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经济、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卡尼说，美方对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在回答为何选择实施报复性关税时，卡尼说，因为我们遭遇了袭击。卡尼重申对国家经济韧性的信心，他说，加拿大创造就业的速度是美国的4倍，外国直接投资创20年来新高，加拿大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对美国的依赖性也越来越低。卡尼说，美国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我们，但这完全是一次误判。去年我就曾警告过，美方试图击垮我们以便掌控我们，我曾承诺这种情况绝不会发生，我们正在兑现这一承诺。加拿大人永远掌握自己的命运。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还与加拿大各省省长举行视频会议，讨论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卡尼概述了保护加拿大利益的后续措施，包括将于9月8日生效的对等反制关税，以及支持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和企业的额外措施。具体细节将在未来几天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 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原本定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特朗普8月18号宣布推迟3天征收。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推迟3天。随后，美加两国代表展开密集磋商。21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回答记者提问时还表示，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进展顺利，应该能够与加拿大达成协议。然而，时至深夜，谈判形势急转直下。谁是谈判破裂的罪魁祸首？双方各执一词。
9: 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则称，美国已向加拿大提供了更为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推翻了经过数日谈判达成的协议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4: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5: 赵刚和冯楠已经打算好了要一起离开这个世界，上路之前他们平静地交换着思想。冯楠温柔地注视着赵刚说：我对你们共产党人最初的印象是解放军进上海的时候，成千上万的战士都露宿街头，连我家的门洞里边都躺满了，真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呐。我早晨出门没有看见地上躺着的战士，差点被绊倒。一个年轻的团长向我立正敬礼，一个劲儿的道歉，感动得我眼泪在眼眶里边打转，真是人民的子弟兵啊。那个团长顶多27、28岁，英俊潇洒，口才真好，好像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待女士很有点绅士的派头。那个时候我想，共产党里真是卧虎藏龙，人才济济呀。能够经过20多年的武装斗争，由弱变强，领导人民推翻国民党的政府，这样一场伟大的革命，没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参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遇见你以后，我更加深了这种印象。我丈夫这样优秀的人都是共产党员，这个党执政还会犯错误吗？那个时候真幼稚。其实任何一个政党都有可能犯错误，以我一个党外人士的眼光来看，这个政党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自觉地进行了一场素质逆淘汰，渐渐地把党内富于正义感的、敢于抵抗邪恶势力的、置生死于不顾、为民请命的优秀人物都淘汰掉了， 这样灾难就不可避免了。赵刚抚着冯楠的肩膀说，你的话对了一半，优秀人物还有的是呢，而且是不断的站出来，至少我相信李云龙就是一个，他是一条硬汉子，比我有勇气。赵刚说着挺直身子，不料碰了伤口，疼得直抽冷气。冯楠心疼地扶住丈夫说，快别动了，静静地坐着休息一会儿。赵刚合着眼，仿佛已经睡了过去，一缕思绪掺杂着淡淡的忧伤，将他带回了当年的延安抗大。他曾在那里学习过，他忘不了那陕北的黄土高原，那纵横起伏的山峦就像是一霎间被凝固的波浪，缺少植被而贫瘠的坡地，瘦骨嶙峋的老牛拖着古老的木犁，似乎是从天外传来的高亢苍凉的信天游调子。杨杜杜手巾哟，三道道蓝，咱们见个面容易，拉话还难。看不见那山上哟，看不见人，我累个蛋蛋抛在那沙蒿蒿里。安塞的腰鼓在震天轰响，漫天黄尘中白杨杜手巾在点点跳跃，随着的精壮后生，迷指的俊闺女，硝烟中的黄河大合唱，刀枪铿铿的大刀进行曲，千里淮海大平原，几十万野战军官兵高唱着，追上去，追上去，不让敌人喘气，不让敌人跑掉。陇海线两侧数十万大军卷起两股狂潮，扬起漫天尘土，呼啦啦的南北呼应。强悍的黄伯韬兵团顷刻间灰飞烟灭，节日的礼花五彩缤纷，阅兵式上炮车淋淋，飞机呼啸，坦克纵队隆隆碾过，观礼台上无数颗金色的将星在秋日的阳光下熠熠生辉。此生足矣呀，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为壮观，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引为壮乎？硝烟战火，百战搏杀，胜利之喜悦，亡友之哀痛，横眉冷对强敌，温柔乡中风光旖旎，欢乐与痛苦交织，青春友谊和爱情相伴，此生夫妇何求。赵刚睁开眼睛，两眼炯炯有

光，他拍拍冯楠的后背，轻轻地说：喂，十二月党人该上路了，黎明可是上路的好时候啊。冯楠此时已经泪飞如雨，他猛地抱住赵刚痛哭道：赵刚啊，我害怕，这是我的一块心病，我只怕当咱们的肉体消失后，灵魂也会飘散，没有了你我太孤独了。赵刚微笑着说：你放心吧，我会紧紧地抓住你，想跑都跑不掉。冯楠擦去眼泪，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说：真的，你可要说话算数，让我放心呐。他轻轻地扶起赵刚说：走好，我亲爱的十二月党人，咱们就要去风雪茫茫的西伯利亚了。走出火车站的检票口，梁军伸了一个懒腰，两只眼睛像雷达一样扫描了180度，他马上发现了目标。车站广场的西侧有几个青年正倚着栏杆抽着烟，无所事事地盯着过往的姑娘。梁军一眼就看出这几个小子恐怕不是什么安分之辈。梁军穿着一身崭新的国防绿军装，一副标准的复员军人模样，他知道这身绿军装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很诱人的。这种制式军服因为是1966年定型生产并装备部队，被称为66式军服，老百姓俗称为国防绿，是当时最时髦的服装，任你花多少钱也买不到。这身军装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表明你或者你的家里人曾经在军队工作，或者和军队有某种联系，因此这身式样很蹩脚的军装也成了惹祸的根源，因为抢军装惹出不少人命官司。梁军走过去，装出一副憨头憨脑的样子，用山东话向那几个小子问路。他发现这几个小子先是盯着他的军装，然后互相交换了眼光，便喜形于色了。一个剃着光头的家伙搭讪道：哎，这位老兄是刚复员吧？当的啥兵啊？梁军回答说：啊，我先是在炊事班做饭，然后呢又让俺去喂猪，猪长大了杀掉吃了，就没俺啥事了，这不复员了。那几个家伙哄笑起来。光头又说话了：哎，俺只听说过有军马军犬，才听说过有军猪。哦，你是猪兵，行嘞，咱们今天也学学雷锋做好事，给朱兵同志带个路怎么样？其他几个小子响应说：啊，没问题，别让人家迷路呀。梁军忙不迭的道谢，憨头憨脑的只管跟人家往僻静处走。他心里挺可怜这几个毛头小子，为身破军装就要吃苦头了，要是老子心情好，这身军装送给他们又何妨？可是今天不行，老子要演点节目，只好拿你们当道具了，谁让你小子不长眼呢？他心虚的四处看了看，停住脚步问道：哎，我说几位老弟，不对吧，咱越走越僻静啊。那几个家伙都不怀好意的笑了：哈哈，明说吧，我们弟兄几个想借这身军装穿穿，快脱吧，裤子里边总不会没成裤衩吧。梁军挺直了身子，脸上的憨气傻气一扫而光，他的眼中射出两道寒光，冷冷的一笑说：我想打劫，五个人是不是少了点啊？那几个人不太喜欢废话，他们手里出现了锋利的三棱刮刀，传来一句不耐烦的斥喝：哎，你咋那么多废话呀？快点！梁军拉下脸，很不高兴地说：怎么，五个对一个还吵家伙？怎么这么不要脸呢？给我把家伙收起来，不然老子要打你个满地找牙。

0: 为首的光头感到很诧异地说：耶，这小子嘴咋这么欠呢？得给他放放血了。他的话音没落，梁军的右腿已经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穿着皮鞋的脚尖准确地踢中了光头的鼻梁。这一脚力道大得惊人，光头在一刹那间觉得自己鼻子被一柄十八磅的大铁锤击中了似的，身子就轻飘飘地斜飞出去。梁军一招得手就不让人，他身形一晃，啪啪几声闷响，余下的四个人全放倒了，几把刮刀都变戏法似的到了他的手里。他轻松地把几把刮刀像撅筷子似的啪啪撅断，一扬手来了个天女散花。在派出所里，值班警察感到震惊了，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赤手空拳的人能把五个带刀的人伤得这么惨。五个人全是重伤，那个光头的鼻梁骨被击得粉碎，碎骨伤及了运动神经，再多使一成力量就完了。警察很为难，照理说这属于正当防卫，可是一看那几位的伤势，警察又得出防卫过当的结论，应该承担刑事责任。问题是现在是文革期间，以前的法律已经不作数了，再说公检法也失去了往日的执法能力。乖乖，这个刚复员的特种兵也太可怕了，就这么几下子就把人弄得这么惨，他要是不走正道入了犯罪团伙，就该当警察的倒霉了。不行，还是给他原部队领导打个电话吧，部队领导总不能这么不负责任，你训练出一个职业杀手就得把他看住，不能这样放手不管往地方上赶，这不是诚心拆地方政府的台吗？李云龙接到干部部的电话的时候，也认为地方政府批评的对。他说：是啊，是啊，咱们应该接受地方上同志的批评，把特种分队的人往地方上送，这确实不妥，这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特种分队的这些混小子，我看只有军队才管得了。好吧，派人把梁军押回来，先关他半个月禁闭，转业手续不是还没办吗？不给他办，想走没那么容易。李云龙正在主持一个会议，突然接到妻子田雨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泣不成声地说：老李，快回家，出大事了，快回来吧。李云龙的心猛地一沉，他来不及多问，匆匆宣布散会，带上警卫员小吴窜上车就往家奔。在路上他还在心里嘀咕，出什么大事了，这年头怎么就没好事呢。院子里很安静，他推开屋门就听见低沉的哭声，一个年龄有十四五岁的男孩一见李云龙就放下饼干扑过来，哇的一声哭出来，旁边的两个年龄小一些的男孩和一个女孩也跟着跪下来抱住李云龙痛哭。孩子们哭得说不出话来，田雨抽泣着告诉李云龙：赵刚和冯楠都没了，不知道是不是他杀，这是他们的四个孩子，从北京投奔咱们来了。李云龙像突然遭到雷击，脸色变得惨白，他身子晃晃就腿展倒在沙发上，警卫员小吴吓得抱着他连声喊：首长，首长，你怎么了？李云龙斜靠在沙发上微闭着眼睛一声不吭，小吴情急之下抓起电话要叫医生，见李云龙无力地摆了摆手，他紧闭的眼睛里渗出了两粒黄豆粒大的泪珠，转眼之间泪水就成串地滚落下来，他在痛哭，但是听不见一点哭声。田雨惊慌地摇晃着他，连声喊道：老李，你要哭就哭出声来，千万别憋着。此时林龙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了，赵刚迎面向他走来，还是当年那身灰色的八路军军装，绑腿打得很利索，清瘦白皙的脸上充满了微笑，黑黑的眼睛里闪动着智慧的光芒。 李云龙怒吼道：“老赵，你咋成了孬种？咱们独立团啥时候让人打垮过？日本鬼子都打不垮咱们，你咋自己把自己打垮了？你别走，咱们独立团不能没有政委。”似乎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赵刚的声音：“老李，你不懂，死亡也是一种抗争，一个有尊严的生命才有存在的价值，失去了尊严，生命难道还有意义吗？”李云龙哭了：“好兄弟，你别走，求你了，你走了我一个人怪孤单的，这么多老战友都走了，我一个人活着还有啥意思啊？”赵刚的声音说：“还记得陈老总的那句诗吗？死去全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咱们按照老规矩，政委先打前站，团长早晚去报道。到那边，咱们拉起队伍，还是一个独立团。”赵刚的身影倏然而逝，一道耀眼的闪电划破天空，繁星万点纷纷飘落，当年晋西北的山山水水都瞬间出现在眼前，田野、村庄、山川、河流都呈现出悲壮苍凉的色彩。这些景物从深远的苍茫中飘然而来，又向深远的苍茫中飘然而去。李云龙像突然从睡梦中醒来，脸上已无半点泪痕，他看看老战友的几个儿女，张开双臂把孩子们拢在胸前，爱怜地摸摸这个拍拍那个，一种少见的温情从他心底泛起。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如果有如果，如果一切重头，如果你还在。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